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0: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四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1: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

0: 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1: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0: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2: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3: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0: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4: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5: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0: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6: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0: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7: 我们要深学习物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0: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8: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

0: 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4: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这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只要用导弹。
1: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5: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1: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2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4: 当时正在学校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板，大家我往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1: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6: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1: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火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8: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7: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

0: 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1: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0: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商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2: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伤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3: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4: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6: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7: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6: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8: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6: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9: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6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4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2级调研员莫卫华：
10: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到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11: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

0: 月3号到8号，7月10号到16号，7月18号到22号，7月25号到28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 2.2 万列，进出口货值达 902.8 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 171.6 亿元，同比增长 33.7%。 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3: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0: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3: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4: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0: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4: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1: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增 5.7 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4月和5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0: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 1.63 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1: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

0: 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1: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两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林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两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钟程、雨欣。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8: 天使白。
4: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7: 军旅绿。
8: 环保绿。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9: 消防橙。
11: 乡村振兴橙。
12: 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乌鲁木齐多云，26到38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2: 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在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和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调研座谈，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使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介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贺蛟龙的先进事迹。
2: 巴楚750千伏变电站试运行成功，为全国迎峰度夏能源保供提供坚强网架支撑。
1: 七月
2: 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七月二号，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
2: 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七月二号，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在新疆人民会堂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而奋勇前进。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主持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乌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布都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直属机关工委书记哈丹卡宾宣读自治区党委关于表彰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等自治区领导为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向他们表示热烈祝贺，希望受到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珍惜荣誉，发扬成绩，为新疆改革发展稳定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陈小江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未来，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我们党105年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深刻领会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决响应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陈小江指出，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在党的领导下，新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封闭走向开放，掀开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战略上审视和谋划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赋予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五大战略定位，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充分证明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完全正确。
1: 陈小江强调，全区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

0: 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要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新疆工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要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会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扎实推进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疆实践。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动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筑牢中国心中华魂。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环境承载力，积极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着力解决南疆突出问题，推动兵地深度融合发展，让各族群众广泛参与发展进程，充分共享发展成果。要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陈小江强调，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牢记初心使命，践行为民宗旨，积极担当作为，严守纪律规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各级党组织要严格履行党章规定的各项职责，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切实发挥战斗堡垒作用。陈小江强调，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服务保障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用心用情做好青年工作，凝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磅礴力量。
1: 会上，阿图什市松塔克镇亚卡巴格村第一书记杨义忠、福海县阿尔达乡卫生院原主治医师毛里夏里甫哈帕、兵团第三师44团一连党支部书记阿伊古里艾肯、库车市公安局东城派出所党支部书记李小龙代表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做交流发言。会前，陈小江、艾肯图尼亚兹会见了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和新疆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勉励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疆篇章再立新功。田香丽、王建新、张迎春、玉苏福江麦麦提、伊利扎提艾克买提江、王林、王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兵团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和中央驻疆单位企业负责同志、全国和自治区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新党员代表等参加会议。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7月1号下午在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和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忠实履行党和人民、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使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司法保障。在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来到诉讼服务中心和刑事审判第一庭，听取矛盾纠纷源头化解、重大案件审判等情况介绍，走进院史馆了解法院发展历程和各项工作成效。陈小江强调，要自觉担当起人民法院的政治责任、法治责任、审判责任，

0: 法公正行使审判权，以如我在诉的意识办理好每一起案件，不断提升案件审判质量，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在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走进新疆数字检察中心、司法鉴定中心和第二检察部等，深入了解数字赋能法律监督、公益诉讼技术平台建设、依法打击暴恐犯罪等工作进展。陈小江强调，检察机关要坚持法律监督主责主业，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深化行政诉讼全流程监督，加强检察公益诉讼，紧盯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更有针对性的查办案件，切实增强监督实效，维护司法公正权威。调研中，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同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和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等座谈交流，听取工作汇报。陈小江强调，要全面推进依法治疆，做深做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在法治轨道上维护稳定，促进发展，守护民生，保障善治。要护航高水平安全，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依法惩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深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积极开展涉疆对外斗争，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服务高质量发展，完善法治化营商环境，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合法权益，更好维护经济秩序，增强市场活力，加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司法服务保障，推进涉外司法建设，助力新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要践行司法为民，全面推进公正司法，提升案件查办和审判质效，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扎实推进信访问题化解，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增强各族群众的司法获得感和满意度。要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持续强化政治建设，选优配强领导班子，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引导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生态。哈丹卡宾、王刚、王国和、迪里夏提沙伊木、高继明、都红岩参加有关活动。
1: 新疆台消息，6月30号下午，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暨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紧盯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等重要节点，部署安排下阶段重点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主任埃尔肯·图尼亚兹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深刻汲取事故灾害教训，狠抓安全责任落实和安全防范措施落地，坚决守牢安全生产红线底线。要在抓整改、消存量、控增量上下功夫，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坚持问题导向、集中攻坚。要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隐患整改，抓实矿山领域事故隐患整治，结合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回头看及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抓牢道路交通、文化旅游、消防、危化等重点领域风险防范，严管两客一危一货一面等重点车辆，常态化排查整治索道缆车、游乐设施、餐饮食宿安全隐患，全面排查整治高层建筑、大型商业综合体、九小场所消防隐患，规范建筑施工现场管理，防范学生儿童溺水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提升监管的专业性和穿透力，强化行形衔接，

0: 健全执法、公安、司法、纪检监察联动机制，对违法行为一查到底，绝不手软。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深入推进地震重点危险区房屋设施加固，做好森林草原防火，强化水利水电保供调度，建强基层救援力量。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切实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点位、人员，守护好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通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二季度明察暗访、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检查、自治区矿山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情况，部分地州市表态发言。玉苏府江脉脉提向有关地州市、有关行业部门现场移交重大事故隐患和重大问题追责问责交办单。张迎春主持，穆克亚提、加尔木哈买提、潘西、科伊瑟尔克尤木参加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戳力奋发，勇毅前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聆听总书记的讲话，伊犁州党委办公厅一级主任科员董雪倍感振奋。
3: 105载风雨兼程，党带领人民一路攻坚克难，砥砺前行，成就来之不易，精神催人奋进。我将坚守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认真做好党建各项工作，用心用情服务党员群众。
2: 新疆油田公司采油工艺研究院监理公司新能源研究所副所长陈香玉。
4: 重温党105载风雨征程，百年党史淬炼初心，让我的理想信念更加牢固。作为能源行业青年科研工作者，我将牢记强国有我，立足油气与新能源融合攻关岗位，挺膺担当，深耕油田低碳转型技术研发，以实干攻坚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要求，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福祉，推动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水利厅机关党委一级主任科员肖小丹。
5: 治水为民是水利工作的初心所在，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传承红色基因，以受表彰的先进为榜样，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服务新疆水利发展、保障民生用水的实际行动，为推动新疆水利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二道桥街道固原巷社区主任古扎利努尔·艾合买提。
6: 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拓展便民服务，把固原巷建设成为民族团结和睦、民生保障有力、邻里温馨和谐的示范社区。
2: 旗帜指引方向，思想凝聚力量，清理新时代的伟大变革。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贯彻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立足实际，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新疆艺术剧院歌舞团演员香丽丽。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这让我深受鼓舞。今后我将把入党初心融入

0: 艺创作、舞台表演、惠民服务的全过程，用心用情打磨精品文艺作品，扎根边疆，服务人民。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自治区农产品品牌建设与产销服务中心、自治区农业对外合作中心原主任贺娇龙被追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从基层干部到网红官员，再到品牌推手，贺娇龙始终深情服务人民，为新疆助农事业鞠躬尽瘁。请听新疆台记者哈米提的报道。
2: 贺娇龙的底色是一名基层干部，他出生于昭苏县，中专毕业后回到家乡，从一名乡基层干部一路做到副县长。2020年5月为助农增收，贺娇龙开始直播带货。同年11月他以一段雪原策马的视频走红全国。走红后，他始终秉持流量为名的信念，通过直播带货将伊犁州特色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生前他曾说，
3: 我们相信电商通道就是新疆农产品非常有利的一个通道，
4: 希望更多的朋友理解，公职人员做短视频带货不是在作秀，它是新经济形态下能够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新业态、新渠道。
2: 任自治区农产品品牌建设与产销服务中心主任期间，贺娇龙针对新疆农产品品牌散乱、缺乏市场竞争力的短板，牵头打造自治区农业公用品牌品味新疆，制定统一产品标准与包装，推动新疆农产品从单打独斗向抱团发展转变。在他的推动下，品味新疆集聚全疆数百款特色产品，形成10大产品矩阵，品牌影响力稳居全国前列，累计带动销售额超500亿元，助力20000余名群众就近就业。2026年1月11号，贺娇龙在进行农产品电商销售活动的前期拍摄时意外坠马，经全力抢救无效，于1月14号不幸离世，年仅46岁。他扎根基层无私奉献的精神感动了无数人，
5: 给我们帮助了好多事，就是怎么会忘掉的这个，
6: 真的会爱每一个人，身边的每一个他都能想到。
7: 他每一次的拼命的拍视频也好，直播也好，都是想着这个老百姓。
8: 他是一个优秀的干部，优秀党员干部呀。
9: 近日，巴楚750千伏变电站试运行成功，标志着新疆重点迎风度夏超高压工程正式投产送电，进一步完善南疆超高压电网架构，为区域夏季用电可靠保障、全国迎风度夏能源保供提供坚强网架支撑。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10: 巴楚750千伏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是2026年全国重点迎风度夏电网项目，动态总投资1.95亿元，2024年12月开工建设。本期工程新增1500兆伏安主变压器一台，220千伏出线间隔4个，90兆阀并联电容器3组。国网新疆建设分公司第一项目管理中心副主任李家伟介绍，工程投运后将有效补齐南疆西部电网薄弱短板，进一步完善新疆750千伏骨干网架，
11: 破解喀什、和田、克州三地州长期存在的供电网架瓶颈，提升南北疆电力互济余缺调配能力，全面满足南疆三地州用电负荷增长需求，大幅扩容新能源并网消纳空间，有效推动区域原网合储协同联动发展，是新疆优化能源结构、助力双碳目标落地、服务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实践。
10: 工程站址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冲洪基平原地带常年受风沙侵蚀。国网新疆建设分公司第一项目管理中心项目现场管控专责陈鹏表示，为筑牢设备防风沙、抗侵蚀防线，团队采取了多项措施。
12: 我们创新采用双层密封工艺及成套密封电气设备，配置双层防护门，整体密封等级达到超高标准，同时建筑物配套安装高密封门、防风沙门斗，构建设备与建筑一体联动的立体防护体系。
13: 新疆是个好地方。
1: 七月盛夏，当全国多地陷入高温炙烤，雪都阿勒泰却以常年22度左右的天然清凉迎来了一波避暑热潮，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请听阿勒泰台记者宋胡拉沙布尔江的报道。
2: 全程209.45公里的阿河公路这段时间迎来自驾客流高峰，

0: 公路上双向车流络绎不绝，沿途漫山野花、茂密森林搭配远处终年不化的雪山，形成山下盛夏、山间微凉、山顶积雪的独特景观，让游客不虚此行。广东游客廖女士：
1: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气候也特别好，然后我还特意带了外套来，然后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真心推荐大家夏天就来阿勒泰避暑吧。
0: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林间气温比市区低4至5度，周边市民、各地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来自浙江的游客赵雪琴：
2: 阿勒泰这里呢气温比较低，可能今天在20度左右，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就是说避暑。
0: 傍晚的阿勒泰将军山国际滑雪度假区热闹非凡，晚风送来山间清凉，绝美落日搭配舒爽气温，成为游客夏日打卡体验的好去处。来自哈尔滨的肖安琪告诉记者：
3: 白天也不怎么热，然后太阳一落下山就特别凉快。来到将军山来参加夕阳派对，现场特别热闹，大家一起跳舞。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昨天自治区第四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专项赛决赛在乌鲁木齐开赛，共设置新兴与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生活服务业、现代农业乡村振兴四个赛道。
5: 昨天昌吉市召开数据标注及人工智能产业专场新闻发布会，发布三项数字产业配套政策，助力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4: 7月2号，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开始投档录取，计划7月5号完成。
5: 麦盖提县首届乡村足球超级联赛近日开赛，来自全县10个乡镇的69支足球队参加，600多名球员全部来自基层一线。
6: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7: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8: 都有啥福利？
7: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 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6: 哇，太划算了！
7: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9: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0: 早间提示。
5: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4: 乌鲁木齐多云，26到38度，
5: 阿勒泰多云，19到34度，
4: 塔城小雨，19到32度，
5: 伊宁小雨，18到33度，
4: 伯勒小雨，20到35度，
5: 克拉玛依阴，24到40度，
4: 奎屯晴，23到38度，
5: 石河子阴，25到40度，
4: 昌吉多云，26到38度，
5: 哈密多云，27到45度，
4: 吐鲁番阴，33到48度，
5: 库尔勒多云，30到38度，
4: 阿克苏阴，23到41度，
5: 阿图什小雨，23到35度，
4: 喀什小雨，23到36度，
5: 和田多云，26到38度，
4: 乌鲁木齐多云，26到38度。
5: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陈宏伟、宋林瑶、杜浩，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老板，这个石榴咋卖的呀？
5: 10块钱3斤。
4: 便宜一点吧，老板。
5: 10块钱3斤还不便宜吗？
4: 老板，我帮你宣传宣传，2公斤10块钱行吗？
5: 哎呀呀，涛哥，10块钱已经是便宜了。
6: 晨光把古城的土墙晒得暖烘烘，石榴摊上的榨汁机嗡嗡转。踏实的早晨，甜的冒泡了。
7: 各位上班的送娃的听友早上好，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跟您搭伴
6: 一起唠唠民生，点首心爱的歌曲送朋友送爱人，堵车路上一样乐呵。
7: 早安每一位收音机旁的你。
6: 早安喀什。

0: 呢，他已经把时间忘记了。
1: 就我真的觉得这么快吗？嗯，不是这个刚周一吗？
0: 怎么会还周一呢？因为丽梅忙了两三天，然后昨天他说今天已经到周三了。我说啊，我说丽梅今天周四啊，
1: 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呢？真的觉得不可思议。回头看这一周怎么能过得这么快？就我觉得这个眼，一闭一睁就一秒到周五，
0: 是，
1: 这是多爱工作。哎，周五真的很让人开心的一天，因为出门的时候你又觉得今天是不一样的。
0: 对，而且早上出门的时候不热，
1: 特别的凉快。
0: 是的，我这两天就发现了，这个网络上好多说，哎，新疆这两天怎么这么热呀？然后我点开看一看其他地区的一些这个气温报告，像吐鲁番的，我不知道是玩梗还是真的，就是气温直达40度以上。我说这个多难受啊！
1: 你知道吗？我昨天的家人在高昌区的前进路给我发了一张照片，这个48度，
0: 对，最高气温已经达到48度了。
1: 他那天是最高是49度，最低是33度，下午7点整的实时的温度48度，
0: 对，就是很难受。一到这个下午6、7、8点的时候，我觉得气温不但没有就是降下来，反而会是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
1: 这个温度。小孩还是48度，
0: 遭不住。
1: 然后他发来了，就是在吐鲁番的这个有一个温度计，大家记得吗？就是在景区，
0: 就是有一个超级大的像金箍棒
1: 一样的温度计。对，这个对温度计，你知道它这个显示的是多少度吗？
0: 多少度呢？
1: 85.5度。
0: 是，这个天气确实是已经超出了我们往年的一个气温了。
1: 就这个我85度，这个你进去不就？就撒把孜然就可以出锅了。
0: 所以别人都是说最近新疆人正在把自己当烤包子吗？
1: 你和烤肉之间只
0: 差一把孜然。
1: 但是今天早上真的是非常舒适的温度，出门就是那种凉爽的这种感觉。然后昨天晚上的时候大概在10点半的时候，大家知道下雨了。雨不是那么的大，但是真的下完雨之后那个空气当中立刻你就有那种丝丝的凉意，
0: 对，但是
1: 吹过来。
0: 昨天下雨就是下的时间不是很长，感觉就是特别急，突然就下了，然后5分钟又停了。
1: 哎，对，是，看来小艾那时候也在外面，
0: 刚好在遛狗，然后遛了一半，我说怎么有这种雨点，然后再过了1分钟立马开始快速的下，我说那赶紧回家吧，刚走到楼底下
1: 没
0: 雨
1: 了。对，因为昨天呢是有点浮沉的这么一个天气，就是你但凡是雨点
0: 这个长身体了嘛，就是又长个子又长体重的。
1: 对，因为暑期如果特别热的时候，很多的孩子他不太爱动，他宅在家里面，同时呢你想就又不上课嘛，就是家里零食又多，是不是？吃的又好。所以呢7月1号乌鲁木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了健康提示，也是指导家长和学生科学的干饭，快乐流汗，度过一个健康的假期。让我们也来看看乌市疾控中心发布的最新提示的内容有哪些。
0: 疾控专家指出，放假期间呢，应该避免昼夜颠倒，省略早餐、睡前加餐等这些行为。早餐应该在10点前完成，午餐安排在13点到15点间，晚餐安排在17点到21点间。21点之后呢，就不要再吃东西了。早餐搭配标准为主食加蛋奶加新鲜的蔬果，本地的纯牛奶、无糖的酸奶都是优质的选择。进食的顺序建议先吃蔬菜，再吃肉蛋，还有这个豆制品，最后再吃主食，以增加饱腹感，减少热量的摄入。
1: 是的，刚才晚餐在19点到21点，那21点之后呢，大家就是我们的小朋友们就不要吃饭了，就是这个学生群体就不要再吃了。因为有些学生不是这个一到暑假他睡得特别的晚，然后早上起来的特别晚，然后他就把早上的那餐省了，直接吃中餐。
0: 这不是说我呢吗？就是我自己如果放假在家我也是这样，
1: 也是这样，
0: 基本上12点钟爱起床，然后磨磨蹭蹭再躺，然后看会手机，然后1点多2点了起来点个外卖吧，就是这是我的生活。但是特别不好，就是确实有很明显身体上的一些这个变化，所以非常不建议大家去学习。而且呢，如果说一次两次其实真的没什么感觉，但是如果你长期长达3个月以上，你的身体一定会有变化。我现在就感觉爬两步梯子就有点头晕目眩，
1: 有点喘，
0: 对，然后抵抗力确实会下降，蚊子咬一下都能过敏的这种情况。

0: 看，这对，你看这小爱就是这个这清澈，这样是不可以的哦。
1: 嗯、
0: 所以说到了就是按时吃早餐、中餐呢。你要是不吃早餐，你把这个中餐和早餐一起吃了，势必这个午餐的时候、下午的时候你就会早吃、
1: 嗯，
0: 然后到了晚上睡觉之前你又饿得不行，
1: 对，
0: 然后你就把三餐给吃紊乱了。
1: 是的，网上不是经常有这样的一些段子吗？总说家长在孩子放假期间就七八点把他叫起来，哎，你先吃个早餐，然后小孩说，哎，我还在睡觉呢，你吃完再睡，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段子。其实这个做法也是对的，
0: 因为就怕这个孩子是不是、啊、这个把这个三餐吃颠倒了，你这样子，你说你一个暑期两个月，像小升初呀，像这个初中升高中的这个阶段，基本上都在两个月左右哦。
1: 嗯、
0: 那这个时间段，我觉得你长个，如果你要一直这样的不规律作息，我估计身体不好。那还有呢，就是这个体重增加。
1: 没错。
0: 所以在零食的选择上呢，专家也是提出了三色分级的标准，比如说绿色呢就是常吃的，包括呢鲜果、原味的、坚果、无糖的、酸奶、玉米、煮毛豆，黄色就是每周呢要吃到两到三次，那包括呢海苔、少量的牛肉干、全麦的饼干，橙色尽量少吃哦、
1: 嗯、
0: 那包括是薯片、冰淇淋、含糖饮料、辣条、奶油蛋糕。刚才说到了，你看常吃的是可以的，还有一个就是每周呢就两到三次你就可以了。
1: 嗯，
0: 橙色呢就是你尽量少吃甚至不吃的。
1: 嗯，
0: 所以加餐呢仅安排在午前和十七时左右，睡前一个小时呢就不要再吃任何的东西了。
1: 没错。
0: 还有呢，街边的凉皮、烤包子这些高油高盐的食品呢不宜当做零食吃。
1: 嗯，
0: 那正餐的食用需要搭配这个凉拌的蔬菜之类的。
1: 是的，那还有呢，就是针对本地美食的，专家提供了一些健康食用的技巧。首先就是家里做抓饭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抓饭要多放油才好吃嘛、嗯、但是家庭做抓饭的时候少放点油，搭配着这个皮辣红或者是一些凉拌菜来食用。那拉面呢就少拌这个菜汤。那熟面条呢女生控制在200克左右，男生300克左右。那烤肉、烤包子一次吃1到2个就可以了，就不用说吃个拉面再配上10串烤肉就有点夸张了。
0: 对，这个暑假了嘛，那孩子们这个好不容易是不是、啊、这个放假了，那多吃点。但是这个真的是咱们的无视的疾控中心也是发布了最新的提示，就是这个内容呢大家也是一定要来关注关注我怎么来吃。
1: 没错。那运动方面，每日应该累计60分钟左右的中强高度的一个运动活动，避开中午的时候，早晚可以选择快走啊、跳绳、游泳、球类，居家就可以做健身操、平板支撑，每周固定的空腹称重，户外活动既能够控制体重也能够预防近视眼。
0: 嗯，家长呢也是需要以身作则，规律饮食。那家中的少囤高糖油炸的零食，采购这些鲜果呀、酸奶呀、坚果作为日常加餐。高温的天气呢，做好食品安全，熟食冷藏，充分加热，生熟厨具要分开，不采食野生的野菜呀、蘑菇之类的。女孩子呢，共同制定运动计划，安排户外徒步、骑行这些家庭的活动。
1: 没错。
0: 那就像这个有些家长说，一定要让孩子少吃零食，然后不停地往家里买零食。
1: 嗯，
0: 你给谁吃？
1: 本来是
0: 孩子
1: 买的，最后是孩子的了。
0: 对，你给孩子说你不要吃零食，但是呢你又忍不住不停地往家买零食，最后呢可能大部分是被孩子吃了。
1: 对，而且我验证过，这之前节目里也说过的，就你长期不间断地喝奶茶、可乐，我喝碳酸饮料可能会稍微多点、其他饮料不碰嘛。然后呢我就发现它会上瘾的，包括吃零食也是。
0: 对对，
1: 就是如果说你这一个月哎就是不间断每周吃个2到3次、4到5次，然后你就会后面就会发现突然有一天你不吃你就会想它。但如果说你不吃零食，或者是一周也就吃个1次2次，然后奶茶一周喝一杯或者甚至不喝，你真的就不会想它，就是又省钱然后又没有上瘾的一些零食。
0: 对，你看看是这样子的。所以咱们的家长朋友首先要以身作则，就是这个少买零食。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坐在沙发里面不停地刷手机，然后你告诉孩子你不要玩手机，
1: 嗯，
0: 你告诉孩子你要出去运动，这个呢真的我觉得没有说服力。
1: 嗯，
0: 不如呢你这个站起来带着孩子一起出去，哎，这时候呢你的身体有变化，孩子的身体也有变化。那好，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暑期到了，有很多的孩子可能都会选择出门，因为刚才我在后台看到听众朋友们说到了，说这个一放假就冷清了，这个路上的路况也特别的好，一路畅行，感觉整个这个身边也冷清了，这个街上也冷清了，有没有感觉到像这个过年时候的那段的路况了？那段时间的路况，
1: 对，路面情况是这样。我觉得其实并不是冷清，而是现在这个时间段大家不用着急忙慌的赶着上学上班了，就腾出了很多的这个路面情况。然后我觉得这个12点以后路面上还是挺热闹的。
0: 12点以后还是挺热闹，
1: 就这个时候都睡醒了，收拾完了，打算出去转一转，吃吃饭了。
0: 就是孩子们放暑假了，家人们都不用这么早出门了。
1: 嗯，对，
0: 哎，这确实有很有趣。那这两天我们也来看一看。

0: 就是这个暑期孩子们放假之后的这个客运，哎，运力上有什么样的变化？
1: 首先呢，就是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7月1号已经正式启动了。全国的铁路预计发送旅客为10.1亿人次，日均1629万人次。同时呢，今年的6月1号起实施了新版的铁路客规，把多项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纳入到了规章。具体有4个大变化。首先，第一个大变化是资质核验全程线上办，打开12306 APP， 刷脸就可以完成学生资质的核验。已经通过核验的，乘车不用再去验学生证了，手机点一点就可以搞定，也再也不用去这个车站排队了。
0: 哎，是的，非常的方便。变化之二呢，就是优惠的级别大幅扩容了。那动车二等包座、多功能座、一等座、动车组的卧铺，通通纳入了学生优惠的范围。想坐一等座、想躺卧铺都可以了，那通通享受学生票价和以前的高级席位不优惠呢，彻底的说拜拜。
1: 是的，变化三是连乘5天内只扣1次优惠，同一趟出行分段买连乘票，只需要在行程的5天内仅消耗1次的优惠额度，不用浪费次数。
0: 比如说到了，就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从重庆到广州，比如说中间呢换乘几个城市中转，只要整体的行程呢在5天内完成呢，就只消耗1次的优惠额度。
1: 还有呢，变化四是新生和毕业生都有福利。新生凭借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的可购入1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的学生优惠票。2026年高校应届毕业生更是给力，完成资质核验之后，本年度的优惠乘车次数从4次提升至了6次。
0: 大家要注意的是，6次的优惠票呢，需要在今年的9月30号之前呢，全部都要用完。
1: 没错。同时还有个隐藏福利，就是学生专属的绿色通道。铁路12306常态化设有学生预约购票的服务专区，客票系统会在开车前的第16天统一完成票额的兑现，比普通乘客的15天预售期提前了1天锁定票额，相当于多了1天的优先权，这样呢也不会再有这个抢票的一个焦虑了。
0: 是的，是的啊，这个咱们的学生们放假之后，确实，你看今年的票是不是啊，有这么多的一些变化和优惠。会的这个福利，是的，是的。那这两天呢，有这个听众朋友一直在我们的后台在说，就是说，哎，这个天气热，这个不仅是我们喀什热啊，整个新疆也热，整个全国的大部分城市都处在这个热浪滚滚当中。
1: 对，在我记忆当中没有过过这么热的夏天，就在喀什啊。
0: 哎，所以我们也先来看一看新疆气候预测公报2026年的7月的气候趋势的预测。
1: 预计7月呢，全疆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0.4到2.3度，其中阿勒泰地区、塔城地区、博州、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乌鲁木齐市、哈密市、吐鲁番市、巴州东部偏高了2度以上，伊犁河谷、巴州西部、阿克苏地区的东部偏高1.1到1.6度，阿克苏地区的西部、克州和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偏高0.4到0.8度。
0: 是的，全疆呢大部的降水呢较常年偏少，仅南疆西部偏多。那预计7月呢，塔城地区的北部、博州西部、伊犁河谷南部、东部、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东部局地、哈密市的北部局地、阿克苏地区的西部北部、巴州北部山区、克州、喀什地区南部呢，将有20到80毫升的降水。那与常年同期相比呢，阿克苏地区的西部、北部，还有克州、喀什地区大部降水偏多4到6成，那全疆其余地区呢偏少3到6成，或基本无降水。
1: 是的，那强天气的过程预计7月份影响了新疆的强降水降温天气，主要是有3次，出现的时间和强度分别是上旬的后期是中弱，中旬的中期中度和下旬的后期中弱。预计7月份影响到北疆大部分平原高温天气的过程，主要是出现在7月上旬前期和中期，7月上旬末呢至中旬中期，7月下旬的前期至中期，7月下旬末影响到南疆大部分平原以及东疆高温天气的过程，是主要出现在7月份的上旬、7月份的中旬期至下旬。
0: 面试的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其实气候预测研究呢，仍然是国际大气科学领域的一大难题。那气候预测的业务整体呢，仍处于研究试验和业务应用的不断改进的阶段。那我区地处中亚西风带区，那影响新疆气候的因子呢极为复杂，气候预测的难度和不确定性呢是更大的，上限呢一般在70%左右。因此呢，大家需要客观的认识气候预测的不确定性，也需要关注实时的滚动更新，科学合理的运用气候趋势预测结果。
1: 嗯，没错。
0: 刚才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的家人在吐鲁番给我们发出的就是一张照片，就是下午7点的时候是48度，然后呢就是那个在火焰山景区的那个温度计，就像金箍棒的那个温度计的实时的预测温度是85度。哎，这样的一个温度，确实大家也在问了，说新疆为啥这么热呢？哎，那也说到了其他的地区也都在37到39度之间。那我们也来看看新疆为啥这么热。
1: 在6月30号起，即一场今年夏天最高的高温天气已经席卷到了新疆的大部。7月1号呢，新喀什地区新疆气象台将高温橙色预警升级为红色的一个信号，这也是今年新疆的首个高温红色预警。
0: 嗯，这轮高温背后的推手究竟是什么呢？所谓的热穹顶，和影响此轮高温天气的伊朗副热带高压又有什么关系呢？
1: 首先呢，就是本质上都是一个深厚而稳定的暖气团的系统，如同笼罩在高空下巨大的一个热穹顶，在其控制下，空气持续的下沉增温，加上呢天空晴好无云，阳光毫无遮挡，所以说这个时候气温就迅速的攀升了。两个系统一前一后的接力，让热穹顶效应进一步增强并趋于稳定，本轮的高温由此呈现出持续时间长、强度大的一个特点。
0: 是的，是的，这就是为什么说新疆今年这么热呢。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两天我们喀什的一个天气的情况。预计未来3天，喀什各地晴间多云，平原地区维持37度以上的高温。那部分区域呢，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度左右。南部山区及浅山区呢，断续的有小雨。其中呢，3到4号各地断续有5级左右的偏北阵风，风口风力呢是8到9级，阵风10级左右。局地呢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未来3天的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40度左右，最低气温呢是20度左右。
1: 前几天的最高气温还是36、37、38度，那这几天天气预报最高气温变成了40度左右了。
0: 今天早上出门确实给了我们一个大惊喜，是不是？哎，确实是一个比较凉爽的这么一个温度。那此刻其实我们从直播间的窗户看出去，也是一个阴天。
1: 对，只要有这个有云的话，我觉得就不会特别的热。
0: 对，我觉得此刻可能在外面温度也不是这个太热，所以说还是比较舒适的。当然像昨天晚上有雨滴下来嘛，只要有雨的时候，你发现没有，就是整体的这个舒适度还是非常的好。
1: 对的，那这3天的一个天气跟大家简单的做一个预报吧，这样的话周六周天大家也好安排。今天可以说是这3天气温最低的了，因为今天有一点点下小雨，而且是有微风在的。那明天呢，明天最高气温是38度，最低气温和今天一样。周日应该是这3天里最热的了，因为最高气温已经达到了39度，而且是一个晴朗无云的天气，就完全没有任何的遮挡，大太阳。
0: 对，是的，是的，那最低温度也都在23到24度左右，所以说到了这个温度还是挺高的，也大家也是在这个周六周天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尽量的减少这个在正午的时候外出的时间。
1: 是的。
0: 好的，接下来呢还是一首好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是的，刚才和大家分享到了这两天可能依然是一个持续的高温天气，整个新疆其实都是一个高温天气的过程，那可能要持续这个8到10天左右。那有听众朋友就说了，说丽梅怎么办呢，怎么来避暑呢？那我就说了，抱着冬瓜睡。哎，抱着冬瓜睡不是开玩笑哦。
1: 对，我们在前天时尚潮玩家里也说过、小的时候尤其是70、80、90后应该比较少，那个时候就是大家很喜欢抱着冬瓜睡然后来解暑，因为冬瓜很凉。
0: 是的，这个我可真的不是随意说的，让你抱着冬瓜睡，这是打趣的说法，这真的是有科学根据的。因为整个七月来临的时候，全国多地都是高温来袭，虽然有空调续命，但是空调房里待久了，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是不舒适？不开空调的话又很容易就是半夜热醒，就是让这个本来就雪上加霜的睡眠是更加的难。那怎么样才能睡得既凉爽又舒适呢？其实这个降温的一种方法，哎，悄然的在朋友当中流行起来。
1: 那首先呢，就是抱一个大冬瓜睡觉，而且很多的小朋友或者是年纪比较小的这样的这个孩子们就一直开空调，对身体一直吹也不好，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学习一下这种小时候我们使用的降温方式。
0: 给大家说这个怎么样让身体降温呢，分三步走。第一步，你到菜市场买个大冬瓜。第二步，你把它洗干净放在床上。第三步呢，就是晚上抱着冬瓜睡觉。
1: 对，而且这个方法它其实并不是新创意，而是在过去很早之前岭南的儿歌里就有心头热懒冬瓜。
0: 老祖宗的严选哦。所以冬瓜呢，降温的方法看起来既方便呢又环保，但也有人提出了疑问，说为什么要抱冬瓜，不能选其他的瓜类吗？还有人担心说这个抱着冬瓜睡觉会不会对健康造成影响呢？
1: 首先，冬瓜原产于中国的南方和东印度，广泛的分布于亚洲的热带、亚热带，包括温带地区。早在三国时期，冬瓜就有了现在的名字，以冬为名，可能是因为这个冬瓜皮上有白色蜡质粉末，非常像是冬天凝结了的霜，所以让人联想到了冬瓜。
0: 不过呢，并不是所有的冬瓜的表皮都有白粉的，还有一类呢，栽培品种表皮深绿，就是那种绿油油的，特别的光滑，就是几乎呢没有粉，就是俗称的是黑。黑皮冬瓜。
1: 是的。
0: 那要说为啥抱着冬瓜睡，当然因为它凉快啊。
1: 冬瓜的含水量在瓜类里是最高的，将近了95%，而水呢比热容极高，那导致速度比较慢，所以可以保持比较长时间的凉感，在古代有别名寒瓜和水枝。
0: 对，因为它导热的速度慢嘛，是不是可以保持较长的时间的一种凉感，所以要抱着它。这一点呢，让冬瓜表皮的温度呢通常呢是比室温低了那么3到5度。像一个天然的冰水袋。
1: 对，而且呢，这个冬瓜的皮它比较厚，质地很坚实紧密，那相对于西瓜皮来说是会比较厚的，所以说表面还有附着这个光滑的蜡质，所以说有效可以降低微生物的入侵，就算说你把这个冬瓜不小心压着了，它也不会断呀，或者说是碎掉。
0: 所以说到了就是你在外面买冬瓜，买到一个大冬瓜不难吧大家因为冬瓜都长得特别的大，大家其实是知道的。那也问题来了，说有朋友说抱着冬瓜睡觉有风险吗？
1: 应该是没有风险的。
0: 哎，新鲜完整的冬瓜它本身是没有任何的毒素，它也不会散发这种异味，也不会刺激皮肤，抱着它入睡通常呢并不会影响健康。
1: 没错。
0: 但是呢，婴幼儿这时候选择冬瓜降温法就容易什么，就因为冬瓜特别的大特别的重，是不是如果大人和孩子都睡在床上的时候，你避免不了这个冬瓜滚动。那这时候呢，其实有孩子的我觉得尽量就不要用了。还有呢，就是患有冠心病或者胃肠功能比较弱的，就是胸腹部长时间的紧贴着温度较低的冬瓜呢，可能因为受凉，那就诱发这个什么心不舒服呀，或者胃部的痉挛。
1: 是的。同时呢，冬瓜会变质吗？
0: 在温度到10到15度的时候呢，相对湿度是70%到75%的时候呢，通风良好的情况下，大家知道冬瓜能储存多久吗？
1: 嗯，大概能储存多久？
0: 4到5个月。储存过冬瓜的朋友可能就知道了，真的特别的耐储存，也是蔬菜当中贮存时间比较长的。但是呢，充当降温神器的这个冬瓜要长时间的接触，比如说我们人体是37度左右这样的一个高温，并且呢，人体的这个体重的压迫呀、手指的抓握呀，这些物理性也破坏了冬瓜表面的保护性的蜡质层。那一旦蜡质层被损，细菌呢就会通过冬瓜的微孔入侵。所以呢，冬瓜并不适合长时间的半睡，一般呢大家在10天半个月左右就要换冬瓜来抱着入睡。
1: 是的，可以买一个稍微小一点的呢，然后呢把它清洗干净，然后给它做一个小衣服，把它给裹起来，这样会好一点。
0: 有没有可能因为它本身就比这个室温要低个3到5度，你要裹起来是不是就跟这个贴到身上的时候它不那么凉爽。所以说抱着冬瓜入睡这个降温它真的是一个老祖宗的严选。
1: 没错，做完这个贡献的冬瓜也不能够浪费，那夏天刚好也是吃冬瓜的一个好季节。那冬瓜每100克的里面大约含有0.3克的蛋白质，0.9克的膳食纤维，65毫克的钾，或者是0.2毫克的钠，还有磷、镁、铁等矿物质，以及多种维生素成分，还有丙醇二酸、葫芦巴碱、多糖等功能性成分，却不含脂肪。100克的冬瓜总热量只有10卡，几乎是常见蔬菜里最低最低的，很适合有这个减脂需求或者控制体重的人群来食用。
0: 所以说大家这个用抱着冬瓜入睡降完温之后呢，咱也不要浪费了，就是如果没有损坏的话咱就把它吃了。
1: 没错，
0: 哎，一点不浪费。那说完了这个怎么样降暑之后呢，其实我们来快速的浏览几则资讯。首先呢，我们来看看帕米尔旅游景区停车场免费停车。
1: 对，为了优化景区交通的配套提示，那提升服务品质质量，本公告自发布起呢，帕米尔旅游景区周围的停车场就免停车费用了。

0: 对，是的，是的。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线开工建成后呢，通行的时间压缩到了8小时左右，是哪条公路呢？
1: 记者从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6月30号，伊宁至阿克苏地区的铁路那全线的开工建设了，计划2032年12月建成，届时将与其他的线路形成新疆铁路的大环线。
0: 是的，伊阿铁路呢，起自伊宁站，途经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40师接入阿克苏站，线路全长约798公里，其中呢，新建正线呢，全长约460公里。
1: 那伊阿铁路一般是单线的电气化客货共线的一个铁路，设计时速是160公里，全线公设伊宁、布列开、托提温包括73团拱流、喀拉布拉72团、新源、图尔根、阿热勒托别、
0: 是的，
1: 拉拉提、阿尔善等等。
0: 是的，一共是22座车站。那项目建成之后呢，伊宁至阿克苏铁路的运输距离呢，预计缩短至800公里，通行的时间呢，压缩到了8个小时左右，将彻底的终结两地列车往来绕行吐鲁番的历史。
1: 没错。
0: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汽车碰撞安全标准升级，那7月1号起呢实施。
1: 7月1号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二十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
0: 在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汽车安全实验室呢，专家介绍到说，新国标中采用的侧面碰撞的台车呢，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到了1400公斤。那新国标当中采用更加严苛的侧面的碰撞移动避障，更贴近现实的侧撞事故的车辆特征，也意味着中国汽车侧面安全碰撞底线被大幅提升。
1: 不仅如此，新国标的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还强调了关于电动车的考核要求，也就是侧后方在成员舱内的电池不应该发生位置的移动，碰撞结束30分钟内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针对事故后的救援。那同时新国标还要求到了碰撞汽车需自动开启危险警告的新式灯。
0: 是的，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禁止使用蜂蜜针对婴幼儿的辅食新规征求意见。记者获悉呢，新版的婴幼儿的辅食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呢，开始公开的征求意见了。那也进一步的严格了许可的要求，提升了产品的品质。新版的细则征求意见的具体有哪些新变化呢？其实我们要来和大家来说一说。
1: 没错，严禁使用从散户购买的一些这个畜牧类的来源的原料，比如说新版的细则要求针对婴幼儿辅食食品原料提供更加严格的一些管控要求。
0: 是的，是的。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整点，整点之后呢，我们再回来，再来详细的了解相关的内容。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老板，这个16咋卖的呀？
4: 10块钱3斤。
3: 便宜一点吧，老板。
4: 10块钱3斤还不便宜吗？
3: 老板，我帮你宣传宣传，2公斤10块钱行吗？
4: 哎呀呀，涛峰，10块钱已经便宜了。
5: 晨光把古城的土墙晒得暖烘烘，石榴摊上的榨汁机嗡嗡转，踏实的早晨甜的冒泡了。
6: 各位上班的送娃的听友早上好，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跟您搭伴
5: 一起唠唠民生，点首心爱的歌曲送朋友送爱人，堵车路上一样乐呵。
6: 早安每一位收音机旁的你。
5: 早安喀什。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是的，那接下来那么继续来关注禁止使用蜂蜜针对婴幼儿辅食新征求意见。
1: 嗯，是的。那我们刚才说到了出题了一些更加严格的管控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特殊食品司婴配食品注册处的处长也是介绍到，新规禁止使用蜂蜜，防范肉毒杆菌中毒等风险，对主要的原材料供应商开展了现场的一个审核。那对可能出现的掺杂着假的一些或者说是一些不好物质，必要的一些检查。
0: 嗯，新规要求呢，生产企业建立原辅料供应商审核制度与采购验收管理制度。那对于小米啊、大米啊、小麦、果蔬、畜禽、水产乳和乳制品、维生素及微量元素这些主要原料的辅料供应商或者生产商的进行现场的质量安全审核。
1: 是的，同时在这个原材料入库前一定要查验原料的全项的目检检报告。
0: 嗯，项目检查报告、检验报告这都是要检查的。还有畜禽的应来自自建或者自控的规模化集中养殖的养殖场，严禁呢使用从散户采购的畜禽来源类的原料。
1: 嗯，对的。相比于现在的生产许可要求，新版的细则征求意见稿在制敏原料的管理，包括食品生产的过程，还有生产工艺等方面有了很多的变化。
0: 嗯，首次制定了对可能导致过敏的原料贮存的管理要求。那要求呢，对制敏物质有特殊要求产品的原料，应与含有该特定制敏物质的原料呢进行分隔或专区存放，并明确的标志。在同一生产线上生产的时候呢，如果

0: 那究竟是什么呢？
1: 就是罐装饮料，我喝的时候好像都对嘴喝，你不对嘴喝你怎么喝呢？
0: 就是有博主在网上发布了一个视频，那视频上面显示罐装的这个饮料当中，这个易拉宝的易拉环上面有一个小虫子在移动，很多的网友表示这个是粉螨，如果说不注意的时候打开可能直接掉到这个饮料里了。还有一些朋友说我其实也是一直认为这种罐装饮料直接对嘴喝不卫生，所以我不管是喝这种罐装可乐还是说罐装的加多宝，那逢年过节必喝的东西，
1: 对，
0: 家里就是成堆成堆，所以每次想喝的时候我会直接要吸管，如果我是在吃外面吃火锅，我就会让那个营业员给我说拿一根吸管，如果是在家里的话我基本上也会拿吸管，如果实在不行我倒到杯子里喝，我绝对不会拿嘴直接去对它。
1: 好像我一直都是拿嘴喝，因为我觉得你不拿嘴喝怎么喝呢？吸管家里也不是常备的，我们家好像不常备，然后在外面喝的时候好像这个也比较方便嘛，就没那么麻烦，所以每次都是对嘴喝。但是这个安全隐患还真的是这个存在。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看到过类似的报道或者资料吧，其实我搜过这种罐装饮料，它确实可以最大程度上保留这个饮料的一个风味，就比如说可乐吧，罐装肯定感觉更好喝一点，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运输途中是否有这个蛇虫鼠蚁然后经过上面，那还有这个小狗小猫它的一些这个粪便排泄物都是有可能会散落到这样的一些这个饮料的周围的，那大家真的不太好确定这个是否真的被污染，所以说尽量不要对着嘴直接喝。
1: 所以说呢，就是这种饮料不能直接对嘴喝呢，也是冲上了热搜，所以说到了就很多的朋友还是比较关注的。那有网友说到了，说真的不敢直接对嘴喝了，滋生细菌，想想都浑身的难受。还有听众朋友说，易拉罐我要洗一下才喝。确实我觉得是为什么易拉罐的拉环都是这个内嵌式的呢？那不能就是做一个别的，比如保护套之类的。但是呢，内嵌式的拉环呢，其实它是一个杠杆，以毛接点为支点，在拉环上接的同时呢，压下这个瓶盖。当拉起拉环的时候，那瓶盖就打开了。对比之下呢，内嵌式的利弊呢，要比外嵌式的长，那操作呢也相对更省力一些。
0: 对，而且内嵌式的一个手就可以操作了，拉环式的，总觉得有点危险。
1: 有时候还可以利用这个拉环来固定吸管，是不是啊？也比较方便，所以防止这个吸管因为浮力而飘起来。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呢，内嵌式的拉环在用户的体验感上的更胜一筹。
0: 没错，但是呢，这个罐装饮料它确实出现了一些这个卫生问题。有人认为内嵌式的设计导致部分拉环浸在这个罐内饮料当中，很容易把表面的灰尘细菌带入到饮料里，会有一些心存芥蒂吧。其实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案例，就像我前面说到的，我自己查的差不多。那据媒体报道，深圳的陈师傅是一名货车司机，平时经常在外面用餐。那他来到个便利店吃了个盒饭，还买了一个冰镇的饮料，结果当晚那就出现了身体不适，先是双脚发热，之后发展到腰臀部不适，饱受发热和这个呕吐的陈师傅来到医院检查，医生的结果让他大吃一惊，肾综合症出血热。医生介绍，这个发病原因很可能是因为罐装饮料，因为没有特殊的防护，所以易拉罐在运输和储存的过程当中很有可能已经被老鼠污染了。
1: 据陈师傅自己介绍呢，自己当时喝饮料的时候呢，没有用吸管直接嘴对嘴的喝下的，就是拿了拉开就直接喝，没有用吸管。就是陈师傅也说，这就是我的习惯呀，这个一直都是这样喝的呀。那其实呢，我们在很多的平台上也看到了类似的案例，是不是？医生说到了说，由于很多的易拉罐拉开的时候呢，会有一半呢进入了罐体内部，所以呢，严格的来说呢，如果盖子被污染了，即使使用了吸管，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0: 是的，所以说喝易拉罐之前一定要先对盖子进行清洁，再去对嘴喝，甚至是我个人感觉直接拿个消毒棉片擦一圈，因为我是这么做的。就是节目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是稍稍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洁癖，我有点强迫症。
1: 消毒棉片来消一下毒，你知道吗？就是我在这个吃东西的时候和这个喝东西的时候，我要闻到了那个消毒的味儿，我喝不下去。
0: 但是酒精还好，酒精其实、嗯。

0: 干了之后，它酒精会比水擦的干的要快，
1: 对，干的要快一些。
0: 然后呢，它擦完其实就没有味道了，而且我觉得酒精真的算是比较安全的了。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酒精的消毒湿巾，超好用。
1: 你知道有一天我和小芳在这个时尚潮玩家当中介绍，就是我们这个夏季的清凉好物的时候，就说到了酒精消毒湿巾，因为它有个什么散热特别快，因为擦到手上的时候，就它有种冰冰凉凉的感觉，
0: 是，
1: 就我们说。我小艾应该来做这期节目，
0: 对，因为我是消毒用品的重度的一个使用爱好者，
1: 对，所以说这个酒精消毒湿巾呢确实非常的方便，因为你大部分的人可能会这个随身携带，所以说你真的是就是不放心的时候用这个酒精消毒湿巾先把它消毒一遍，
0: 对，就是一小片，就刚好是做那个扎手指呀那些特别小的一个小方块那种的，然后医用的，我觉得挺好用的，
1: 对，就是哎呦，我就真的是，我觉得有时候防不胜防。就是这个怎么说呢，你看喂塑料然后现在这个罐装饮料这个安全隐患，
0: 对，然后昨天我还跟小芳讨论了一下，她说发现新疆的蚊子越来越毒了，
1: 咬到人身上的时候就是那个包特别的大而且特别的痒，
0: 我也深有体会吧，然后感觉这个生活当中不安全因素好像比小的时候要大了一些，
1: 新疆的蚊子确实是少，真的我觉得要是就是你在这个内地生活过你就知道，就是在南方生活过大家就知道那个蚊子特别的多，而且那种小小的蚊子特别的多，咬了之后特别的痒，但是在新疆呢其实我被蚊子咬的这个还比较少，因为蚊子少，但是呢它的毒性好像真的慢慢变大了，
0: 而且那个蚊子好大个呀，感觉
1: 好大个，对，长腿蚊子。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聊一下，就是现在的这种特种兵的旅行好像真的已经不香了，就是年轻人不知道大家以前是不是都关注到了那种特种兵式的旅游，
0: 我干过这种事情，就是2023年的时候就由于这个突然休假然后呢有一些计划被打乱了，然后呢我就快速请假，然后立马就是等我到地方的时候我还在懵呢，我说我真的就到地方了吗，行李我都没有怎么收拾，很多衣服我都是落地的时候再买的就是我有点懵说实话，
1: 就是有点冲动，其实说走就立刻走，然后就不太顾后面的事情，
0: 但是那次我觉得玩的挺好的，因为所有体验都是不设防的，就是突然而来的到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
1: 就是不计划，没那么多的计划，
0: 对，反而呢会给生活当中带来一些这个变量和惊喜吧，
1: 对，是的是的。那一首歌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届年轻人爱上的慢冲旅行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就是游行的一种方式，旅行的方式。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刚才和大家聊到了说特种兵式的旅行现在真的不香了，那这些年轻人呢爱上了慢充式的旅行。
1: 嗯，
0: 哎，这个暑期的年轻人的旅行方式还真的都变了，是不是？前几年的时候不少人热衷于什么特种兵旅行，周五的时候下班直奔飞机场，凌晨落地，清晨排队，白天连刷景点，晚上赶去下一站。
1: 嗯，
0: 三天跑完两座城，一天走出3万步。朋友圈的九宫格呢，这个准时营业，看起来满满当当。回家之后就剩下什么？腿痛、困倦，
1: 嗯，
0: 这个太累了，说下次再也不这么玩了。
1: 但是呢，假期明明结束了，人好像却没有真正的休息过、放松过。
0: 嗯，
1: 所以说大家也转变了方向，开始另外一种慢充旅行了。这样的一个行为方式也成为了暑假出行的最新的选择。
0: 嗯，
1: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把自己的目的地从热门的城市和景区挪向了一些特色的小城，没有必须要打卡的长队，也没有被这种就是流水线一样的攻略塞满的时间表。那同时呢，比起人挤人的城市和景区，不少年轻人更愿意去一个节奏慢一点、物价友好一点、生活气息浓一点、比较有特色的小城里，睡到中午，花10块钱吃一个特色的饭，哎，好像被治愈了一样，然后随着心情去哪个景点，或者是去一些小镇上逛一逛。
0: 嗯，是的，这样我那个想到了一部剧，去有风的地方。
1: 是的，
0: 你就感觉到这种慢充式的旅行其实更能让自己就是这个放下这个疲惫，同时呢真正的去感受生活的美好。
1: 嗯，
0: 一天呢也没有太多的安排的项目，哎，那就是喜欢哪里就在哪里多待一待，是不是啊？我觉得这真正像一个放假。
1: 对，那人在生活当中忙碌久了，其实会觉得哎呀，休息也不安心，休息也带着任务，甚至是你反而休息了会不安，觉得没事做着急。
0: 嗯，是什么呢？是因为你计划太多，就是你会到这到这，你已经做了很多的计划，但是你没有走完，或者你没有看到，你那时候心里头就是那种一种急切的迫切的一种心情，真的就不能这个静下来。
1: 没错，那假期里面继续赶场，快乐也很容易变成一种消耗，所以慢充式旅行则提供了一个选择，行程可以临时改，饭点可以看心情，天气热了就找个地方坐一会儿，而这种旅行对于屁人也是格外的友好，最舒服的状态就是不带有任何目的，不用提前做满事业攻略，也不用精确到，哎，我4点前我得到达哪个博物馆，6点它要闭馆，我

0: 十点前我要到达某个不夜城，它有灯光秀，这样越赶然后越有节奏越有计划，这样的生活反而会觉得太紧绷了。
1: 对，就你完全没有达到这种出门这个游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目的。那其实呢，这种慢充式的旅行呢，真的是现在年轻人为什么这么追捧呢？因为你晚点出门也不会错过什么，是不是？少去一个地方也不会觉得亏。那路边的一家不起眼的小店呢，可能就是当天最意外的一个惊喜。而且呢，旅行呢不用像考试一样交卷儿，也不用在每一个热门的地标前呢证明我来过，就是不被日程表绑架的一个出行方式，能让人彻底的放松紧绷的这个神经。
0: 嗯，没错。那大家对于这样的旅游方式会不会很喜欢呢？
1: 嗯，我觉得我真的是我好像一直都是这种慢充式的旅行。
0: 对，
1: 就是不做计划，不做太多的计划，同时呢也是就是喜欢哪个地方我就多待待。要是觉得这个地方呢觉得有点，比如说你去了有些景点觉得商业这个太浓了，就不太想去的时候，其实这时候你完全可以去到那个地方感受一下，立刻就可以走，是不是啊？不用说啊，我这个地方我一定要在哪个网红的这个地方去打个卡去拍个照。我觉得这个呢确实好像一直这个我好像都是这样。
0: 嗯，是的。那比较重要的是什么呢？特色的小城有自己的生活机理，没有被复制粘贴成统一的网红模板，本地人的日常就是在街巷里面流动。早市的叫卖声，老茶馆的闲聊声，地方戏台上的锣鼓声，都让旅行多了一些真实感。那真正的慢下来生活，去体验当地的文化，往往比走马观花更能够打动人心。
1: 是的，那这些年轻人呢，真的奔赴这些地方的时候，图的已经不只是出片了，他们想的是短暂地进入另一种生活状态。那这些最朴素的生活的场景，就是能够让人不知不觉当中卸下平日的积累的焦虑，找回生活的真实的感受。
0: 没错。
1: 所以曾经的特种兵的旅行真的是非常的火，是不是？也是很痛快，感觉到它适合呢预算有限、时间有限、精力旺盛的阶段。但是呢，当一次旅行需要靠意志力完成的时候，这年轻人呢自然会开始寻找一种新的答案。
0: 对。
1: 所以这个休假的日期当中，小爱是有什么样的计划？会用这个特种兵式的计划，还是有这个慢充旅行的计划？
0: 我其实最近这一两天学的有点点累了，想好好休息。所以我的计划是先来两天慢节奏，然后再开启特种兵。
1: 对，先慢慢的来，那根据自身的情况，是不是？比如说我休息的非常好，我就来一场特种兵式的旅行，把自己想逛的、想打卡的地方都打过。因为毕竟确实我觉得时间有限，
0: 对，
1: 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能出去嘛。能出去一次的话，还是尽量的想多看一看、多逛一逛。
0: 嗯，没错。那说到这个出去玩了，那就不得不提，那这两年喀什的旅游业非常的火热。那大家也说了，想感受更多的慢节奏的生活，也不用说到处去跑景点。那今天呢，也给大家推荐一个超全沉浸式的一个演艺攻略，那就是遇见喀什啦。
1: 是的，那大家到喀什来也感受一下这种慢充式的这种快乐旅行。大家也知道喀什就是一座镌刻丝路岁月生生不息的古城，不仅有迷宫般的老城的街巷，更有依托多元文化打造的沉浸式的演艺精品。那这个暑期呢，大家来喀什旅游的时候呢，不要错过古城东门对面的这场喀什的大秀。
0: 没错，
1: 遇见喀什沉浸式的演绎。
0: 遇见喀什是用最前沿的数字灯光、全息投影与环绕的立体声，将30余项的非遗记忆、12木卡姆的回响融入了80分钟的视听长卷。同时呢，在这样的一个就是展演过程当中，还有很多的丝路商队从你身边缓缓穿行而过，手鼓响起来的时候，热瓦普与都塔尔的旋律在穹顶回荡，那都是非常精彩的一些活动。
1: 所以说之前呢，我看完遇见喀什之后呢，我就大力的向大家来推荐，我觉得这部剧就是远方来的朋友是一定要看。真的我觉得它是什么呢，真的我觉得喀什演绎的天花板。 它的音效，它的整部剧的一个呈现，还有它故事的讲述，还有呢音乐，还有舞蹈，还有一些相关的，就是比如说和万书同的《十二木卡姆》相连的一些内容，
0: 没错，
1: 就这些真的特别的值得大家去观赏去看。
0: 是的，有两个选择，两种沉浸，也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首先第一个是沉浸式的观看券，这是非常推荐的，从时空之门的艺术灯光秀出发，穿过热闹非凡的疏勒古城，那还有呢在非遗的首座的光影当中穿梭而行，在丝路明珠的八面奇景当中驻足，最终抵达这个月魂剧场，千人共鸣，四个空间也有四种沉浸，80分钟边走边看，每一部都是新的故事。
1: 嗯，就是你在这个遇见喀什的沉浸式的演绎这个体验当中呢，刚才小爱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每一个空间它都不一样，每一部都有这个完整的故事，而且呢就是你能跟他们近距离的接触。月魂剧场的观影券呢，其实如果大家更偏爱传统剧场的这个观演的方式，可以选择这种票种。这种票种呢是直达这个过渡空间与月魂剧场，以坐定式呢观看十二木卡姆的完整的史诗演绎。就是在这里呢是没有行走的，只有聆听，没有穿梭，只有沉浸。所以60分钟的时间里呢，只为一部百年史诗。
0: 嗯。
1: 但是呢我给大家说一定要全程看、就是要看那种沉浸式的观影圈，
0: 没错，
1: 这为什么是推荐的呢？因为你直接坐到那里去观看这部完整的史诗的演绎的时候，真的没有和这个就是一起走，一起来聆听，然后一起来穿梭的这种感觉，更好一些，我觉得更加值得你去感受。
0: 是的，那周二的时间16点到下午的17:20，21点到22:20，这是演出的场次，每天都有两场，那时间长度呢是80分钟，但是每周一是休演的，节假日除外啊，节假日还是有的。如何购票呢？
1: 首先呢线上可以购票，通过微信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去哪儿网、猫眼搜索遇见喀什呢，进入店铺呢就可以购票了。还有一种是线下的购票，前往遇见喀什国际演艺中心售票大厅现场购买。只要是这个我们远道而来的朋友，我都给大家推荐这部剧。而且呢就是这两天呢我和这个外地的朋友见面的时候，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看了这部剧吗？他们说看了。他们也是给自己的朋友推荐的时候也说到了，说来喀什呢一定要来看这部剧。所以这个暑假呢来遇见喀什，在全息的光影当中呢穿梭百年，在驼铃商队里呢漫步巴扎，读懂喀什的繁荣和深情。
0: 是的。

0: 其实想我们在这个外出旅行的时候都会看一些就是当地景点的一些沉浸式的一些剧目。其实确实我觉得因为你对本地不了解的时候看完剧目之后，它的一些就是就是当地的文化，
1: 对，
0: 还有呢当地的一些比如说特色的戏曲呀，还有一些这个非遗呀，还有一些就是这个舞艺术形式，其实在这些沉浸式的观影的当中都能这个体现到，都能感受到。
1: 对，其实我们出去旅游还是说到另外一个城市，我们最想体验到的其实就是在这座城市当中从小到大生活的人当中体验到这个烟火风情，同时呢包括他们所有的一个文化创作文化理念也是我们非常感兴趣的。那所以说下面呢有一个沉浸式的，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是遇见喀什，那我们下面说到的就是寻找木卡姆了。七月亮相乌鲁木齐大剧院。
0: 哎，是的，当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遇上了海派芭蕾，会碰撞出怎样的艺术火花呢？
1: 7月18号到19号，上海芭蕾舞团的原创芭蕾舞剧《寻找木卡姆》将登陆乌鲁木齐的大剧院，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0: 芭蕾舞剧《寻找木卡姆》是上海文化润江重点项目，上海芭蕾舞团的历时3年潜心打磨，5月9号呢，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首演。那这部剧呢就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的项目，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为内核，那通过旅居海外的青年音乐家鼓励归乡寻根的旅程，勾勒出了新疆大地的辽阔风情和滚烫的烟火，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
1: 寻找木卡姆的总编导王珂介绍到，这一部剧体现的不只是历史和传统，而是今日新疆的勃勃生机，是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鲜活脉动。为了破解融合难题，主创团队3年间六赴新疆，深入了解了古城喀什古城、巴扎集市、乡间庭院，从当地人的生活当中汲取灵感，既要守住芭蕾的优雅，又要精准地传递新疆特色的舞蹈的神韵，这也是最难突破的。
0: 是的，主创团队呢将新疆采风的真实的感悟和生活的细节呢悉数的搬上了舞台，让舞台呢不再是虚构的场景，就是那种热气腾腾的生活本身。那当木卡姆旋律与交响乐交织的时候，古城、巴扎、庭院、婚礼多重的空间在舞台上虚

0: 徐徐铺展，勾勒出了一幅充满诗意的丝路风情长卷。
1: 穆卡姆也不是尘封的音乐乐谱，而是正在跳动的心脏。也欢迎所有的朋友们来到新疆，来到喀什，来到乌鲁木齐，感受这一场舞台剧。
0: 目前呢，这部剧呢已经开启了线上的售票。哎，那大家也可以是不是来到新疆之后也来看看这部剧，
1: 对，
0: 来感受感受，就是这个穆卡姆艺术的魅力。
1: 是的，大家可以在九幺票务、大麦和猫眼等票务平台查询出行的一些信息，出演出的一些信息。
0: 是的。这两天呢，还有一个赛事在昌吉开幕，哎，在昌吉举行。那这场赛事呢，其实呢，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比较关注的。这场赛事呢，就是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
1: 是的，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在昌吉开幕，同期主题的巡展上，喀什地区以及喀什技师学校、刹车技师学校设置的特色技能展馆，紧扣着文化润江、产业援疆、技能新疆的理念，展示了技能人才培育与产业的成果，以及实训建设非遗技艺，吸引到了众多的师生和从业者驻足观看交流，现场人气爆棚。
0: 对，刚才说到了，就是同期的主题的巡展上呢，喀什地区及喀什技师学院、刹车的技师学院设置的特色技能展馆，哎，特别的有特色。在技能人才培育阵地的建设上呢，喀什呢也是依托了喀什技师学院、刹车技师学院，联动千余家企业呢，深化产教融合，建成了一体化的实训就业平台。目前呢，全地区呢拥有14所技工院校、47个技能大师工作室以及多个高技能人才实训基地，已经培育了新疆工匠30名、喀什工匠56名。为产业转型升级内是提供了人才支撑。
1: 巡展当中，两所技师学院与工作室成果呢分别亮相，托和提肉孜工作室改良了这个弹拨乐器，推动非遗现代化的传承，还有这个袁国强的紫砂工作室依托着本土资源，累计培育了4000余名的紫砂人才。喀什工匠汪仁军展演了面包羊腿、牦牛牛排、本土三文鱼等等。
0: 是的，那在现场呢还能看到很多很多，就是喀什咱们当地的技师来展示的这个技能。那近年来呢，喀什地区也是聚焦了产业发展的需求，深入推进了技能照亮前程的行动。那常态化开展精准的职业技能培训，创新开展了行业资格证加技能等级证的双证的培训，搭建起了全覆盖高效率的技能人才培育体系。2025年呢，培训的规模超过了17万人次，近万名群众考取双证，有效依托了技能实现增收致富。
1: 是的，看得出来喀什发展的越来越好，人才的培养也是越来越多了。
0: 是的是的，那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
1: 时尚潮玩家再见。
0: 对，时尚潮玩家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等自治区领导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喀什地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收看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喀什地区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大力推进特色瓜果规模化、标准化种植。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按照自治区党委统一安排，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祖木热提武布利、努尔兰阿布都满金、何中友等自治区领导在乌鲁木齐集中收看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6: 上午10时，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参加集中收看的自治区领导同志神情专注，倍感振奋。习近平总书记为吴哈斯、苏莱曼等7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时，大家表示由衷敬意。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时，大家仔细聆听，认真记录，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105年坚守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感到无比自豪。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

0: 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大家一致表示，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认真践行三个务必，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在新征程上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兵团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集中收看。当天，全疆各地各部门、各级党员干部、各族群众以不同形式收听收看大会直播。
1: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
2: 7月1日，喀什地区各县市、各部门、各单位党员干部群众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习近平总书记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这让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喀什地区巴楚县巴楚镇党委排依克边境派出所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3: 喀什地区巴楚县巴楚镇党委委员、人大主席萨伊普加玛丽图尔贡
4: 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我内心无比激动，特别是看到我镇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我感到自豪和骄傲。我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立足本职岗位，牢记初心使命，以实干担当扎根基层，服务群众。
3: 排依克边境派出所民警丁吉祥：
5: 作为驻守在边疆的一线党员民警，我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履职动力，坚守国门边关，用实干担当擦亮荣誉。
2: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为全体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精神力量。
3: 红旗拉佛海关办公室一级行政执法员迪利夏提·阿卜莱海提：
6: 牢牢把握国门安全防线，为企业、出入境旅客化解各类通关难题，全力保障中巴经济走廊贸易畅通。
3: 红旗拉佛海关综合业务科一级行政执法员万路遥：
7: 砥砺实干作风，立足平凡岗位，担当作为，坚守履职初心，守国门促发展，筑起纾困稳外贸，当好让党和人民放心的基层国门卫士。
2: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坚定信心，积蓄奋斗，在新征程上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
3: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果蔬加工制造与营养健康创新团队研究实习员鲍喜：
8: 作为扎根喀什的一名共产党员，农产品加工领域的科研工作者，今后我将会继续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身，直面科研路上各类难题，锤炼实干攻坚作风，以实实在在的科研成效为喀什乡村振兴发展履职尽责。
3: 喀什市东湖街道东湖社区居委会副主任赵霞斌：
9: 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常带话走访入户，聚焦老旧小区改造、一老一小服务、矛盾调解等民生实事，主动化解群众难题，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当好群众贴心人。
3: 喀什市多莱特巴格乡党建办干部韩露：
10: 立足岗位履职尽责，扎实做好乡村振兴、民生服务、民族团结等各项工作，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0: 问题，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
1: 近日，海拔5100米的红旗拉甫国门迎来庄严的升旗仪式，驻地军警、口岸单位干部职工与全国各地游客齐聚雪山之巅，在最高国门仰望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2: 随着升国旗、奏国歌、敬礼的口令响起，鲜艳的五星红旗迎着高原晨风缓缓升起。

0: 现场全体人员齐声高呼“祖国万岁，人民万岁！”
1: 万岁！
2: 万岁！
3: 中国人民万岁！
0: 声声呐喊，铿锵有力，饱含赤诚，凝聚起军警民同心向党、共护边疆的磅礴力量。不少游客驻足凝望，动容落泪，用镜头定格雪域国门庄严神圣的瞬间，铭记这份独属于高原边关的家国感动。
4: 广东游客陈鑫：
5: 以前只在报道里知道红旗拉普条件艰苦，今天亲眼见到常年扎根在这里的戍边人，才真正读懂了什么是坚守与担当。能在最高国门见证这一刻，我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无比骄傲。
6: 6月30号，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科普体验走进新疆活动来到喀什第六中学，让喀什学子们近距离接触前沿人工智能技术。
7: 活动设置、大赛科普体验活动发布仪式、专家讲座、互动体验和科普笔试，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现场进行科创教育公益捐赠。
4: 喀什第六中学学生努尔阿里木努尔麦麦提：
8: 就是以前都是在电视上看到的，现在能亲身体验，然后亲眼所见，比较震撼。
4: 喀什地区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马新华：
9: 本次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科普体验活动走进新疆走进喀什，既是优质国家级科创资源赋能喀什青少年成长的一次宝贵的契机，更是助力喀什青少年科技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孩子们打开通往科技世界的新窗口，为喀什青少年科创人才培育注入全新的动力。
7: 本次活动由中国福利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主办，喀什地区妇女联合会喀什第六中学承办。
6: 产业兴则乡村兴，百姓富则民心安。近年来，喀什地区立足县域农业资源禀赋，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大力推进特色瓜果规模化、标准化种植，通过精细化田间管理、科学化技术赋能、品牌化市场培育，不断提升特色农产品品质与竞争力，拓宽农户增收渠道，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在麦盖提县西伊提敦乡喀克夏勒村的阿苏梅龙瓜种植示范基地，连片标准化瓜棚整齐排列，藤蔓枝繁叶茂，一颗颗纹路精致、网纹均匀饱满的阿苏梅龙瓜垂挂其间，长势喜人。
4: 麦盖提县金花林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伊帕古利艾利：
10: 麦盖提县西提敦乡阿苏梅龙瓜即将批量成熟上市，我们提前对接好了本地商家和外地收购商，搭建了稳定的销售渠道，不愁销路。
0: 麦盖提县拥有得天独厚的光热水土资源，为阿苏梅龙瓜良好生长提供了天然基础。当地瓜果种植示范基地同步引进全套现代化农业产业链技术，搭建全流程标准化种植管理体系，覆盖优质种源选育、土壤改良养护、绿色生物病虫害防治等各个环节，实现种植全链条精细化、科学化管控。
4: 麦盖提县西伊提敦乡党委委员、人大主席努尔麦麦提萨穆萨克：
11: 我们将持续做有品质、做强品牌、畅通小路，让特色林果产业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畅销富民产业。
0: 眼下，巴楚县阿克萨克马热勒乡卡马勒克村的20亩黑布林、黑李子进入采摘期，紫黑色的果实挂满枝头，果农正忙着采摘销售。
4: 巴楚县阿克萨克马热勒乡卡马勒克村种植户凯乌塞尔热河曼：
12: 这年黑李子个头大，颜色好，甜度高，我种了4年，产量不错，主要在本地和周围市场售卖。
0: 黑布林又叫黑李子，适应性较强，由于其果肉紧实、甘甜多汁、富含维生素，深受消费者喜爱。
4: 巴楚县阿克萨克马热勒乡干部张瑞娇：
13: 黑布林在卡马勒克村成功种植了20亩，为全乡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有益经验。下一步，我们将在技术培训、品牌打造和产销对接上加大扶持力度，让更多种植户受益。
6: 日前，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专家的远程指导下，第三师土木舒克市总医院成功完成了一台远程腔镜机器人手术。两地跨越千里，精准操控，不仅为患者解除了病痛，更用科技力量架起了医疗帮扶的连心桥。

0: 今年22岁的青年患者从小就被左侧腰腹部间断性疼痛困扰，因症状时轻时重，一直未引起重视。直到2周前一次剧烈运动后，他的左侧腹痛突然加剧，家人将他紧急送往第三师土木舒克市总医院就诊。经检查，患者被确诊为先天性马蹄肾畸形。
1: 第三师土木舒克市总医院泌尿外科主治医师周应江。
2: 这个手术它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它是先天性的疾病，有好几根这种血管都是畸形的，异变的。
0: 手术当天，市市总医院手术室内，医生团队全程配合默契，有条不紊地做好腔镜机器人、手术器械准备、网络调试，做好应对手术中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各项辅助工作。而在千里之外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光谷院区，王绍刚教授端坐在国产图脉腔镜机器人远程操作台前，通过高清大屏实时掌握手术区域情况，双手操控手柄，精准操作指令，同步传递至第三师土木舒克市总医院手术室国产图脉腔镜机器人的机械臂上。
1: 第三师土木舒克市总医院泌尿外科主治医师周应江。
2: 人的旋转度大概在270度，而他的旋转度可以达到360度，但是呢，机器做这个手术的话，就手术更加的稳，然后特别是在血管的操作上面更加的就是灵活啊，在血管上面剥离血管表面的这种血管鞘都可以很轻松的完成。
0: 这场远程镜腔机器人手术不仅成功救助了一名年轻患者，更有着深远的意义。通过 5G 远程机器人技术，将优质诊疗能力延伸至三师土木舒克市总医院，打破了地域壁垒，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国内优质的医疗服务，有效解决了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看病远的痛点。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3: 1至5月，全地区上下全力以赴稳投资后劲、稳工业运行、稳消费复苏、稳增长根基，持续巩固经济运行向好态势，不断积蓄高质量发展后劲。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0.71亿元，同比增长 17.3%。消费品市场活力持续释放，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67.31亿元，同比增长 8.0%。
4: 连日来，应急沙县残联开展入户验收工作，按照每户6000元标准改造，既有方便残疾群众起居生活的卧室、卫生间改造，也有配套的智能化烧水壶、电饭锅、橱柜等设施，全力保障惠民工程精准落地，惠及于民。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听中华。
1: 小红道：“左二爷说了，今儿不用浇花，过一日浇一回吧。我喂雀儿的时候，姐姐还睡觉呢。”碧痕道：“茶炉子呢？”小红道：“今儿不该我的班，有茶没茶别问我。”启霞道：“你听听他的嘴，你们别说了，让他逛去吧。”小红道：“你们再问问我逛了没有，二奶奶使唤我说话取东西来。”说着将荷包举给他们看，方没言语了，大家分路走开。晴雯冷笑道：“哼，怪道呢，原来爬上高枝儿去了，就不服我们说了，不知说了一句话半句话，明儿杏儿知道了没有，就把他兴头的这样。这一遭半遭的也算不得什么，过了后还得听喝，有本事从今儿出了这园子，长长远远的在高枝上才算好的呢。”一面说着去了。这里小红听了不便纷争，只得忍着气来找凤姐。到了李氏房中，果见凤姐儿在这里和李氏说话。小红上来回道：“平姐姐说奶奶刚出来了，她就把银子收了起来，才张才家的来取，当面称了给她拿了去了。”说着将荷包递了上去，又道：“平姐姐叫我来回奶奶，才旺儿进来讨奶奶的事下，好往那家子去，平姐姐就把那话按照奶奶的主意打发他去了。”凤姐笑道：“他怎么按我的主意打发他去了呢？”小红道：“平姐姐说我们奶奶问这里奶奶好，我们二爷没在家，虽然迟了两天，只管请奶奶放心，等吴奶奶好些，我们奶奶还会了吴奶奶来瞧奶奶呢。吴奶奶前打发了人来说，舅奶奶带了信儿来了，问奶奶好。

0: 好，还要和这里的姑奶奶寻两丸延年神宴万全丹，若有了，奶奶打发人来，只管送在我们奶奶这里，明儿有人去，就顺路给那边舅奶奶带去的。小红还未说完，李氏笑道：哎呦呦，这些话我就不懂了，什么奶奶爷爷的一大堆。凤姐笑道：怨不得你不懂，这是四五门子的话呢。说着又向小红笑道：好孩子，难为你说得齐全，不像他们扭扭捏捏的蚊子似的。嫂子，你不知道，如今除了我随手使的这几个丫头老婆子之外，我就怕和别人说话，他们必定把一句话拉长了做两三节儿，咬文嚼字，拿着枪哼哼唧唧的，急得我冒火。他们哪里知道，先使我们平儿也是这么着，我就问着他，难道必定装蚊子哼哼就算美人了？说了几遭才好些了。李公才笑道：呵呵，都像你破了货才好。凤姐又道：这个丫头就好，刚才这两遭说话虽不多，口角就很简短。说着又向小红笑道：你明儿服侍我去吧，我认你做女儿，我一调理你就出息了。小红听了扑哧一笑。凤姐道：你怎么笑？你说我年轻，比你能大几岁就做你的妈了？你做春梦呢？你打听打听，这些人里头比你大的赶着我叫妈，我还不理呢，今儿抬举了你了。小红笑道：嘿嘿，我不是笑这个，我笑奶奶认错了辈数了，我妈是奶奶的女儿，这会子又认我做女儿。凤姐道：谁是你妈？李公才笑道：哈哈，你原来不认得她，她是林之孝的女孩。凤姐听了十分诧异，说道：哦，原来是她的丫头。又笑道：林之孝两口子都是锥子扎不出一声来的，我程日家说他们倒是配就了的一对夫妻，一个天龙，一个地牙，哪里成望养出这么个伶俐丫头来。你十几岁了？小红道：十七岁了。又问名字，小红道：原叫红玉的，因为重了宝二爷，如今只叫红儿了。凤姐听说，将眉一皱，把头一回，说道：讨人嫌得很，得了玉的便宜似的，你也玉，我也玉。因说道：嫂子不知道，上月我还和他妈说，赖大家的如今事多，也不知这府里谁是谁的人，你替我好好的挑两个丫头我使。他只管答应着，他饶不挑，倒把他的女孩子送往别处去，难道跟我必定不好？李氏笑道：呵呵，你可是又多心了，他进来在先，你说话在后，怎么怨得他妈？凤姐道：既这么着，明儿我和宝玉说，叫他再要人，叫这丫头跟我，可不知本人愿意不愿意？小红笑道：愿意不愿意我们也不敢说，只是跟着奶奶我们也学些眉眼高低，出入上下，大小的事也得见识见识。刚说着，只见王夫人的丫头来请，凤姐便辞了李公才去了，小红回怡红院去，不在话下。 且说林黛玉因夜间失寐，次日起来迟了，闻得众姊妹都在园中做见花会，恐人笑她痴懒，连忙梳洗了出来。刚到了院中，只见宝玉进门来了，笑道：嘿嘿，好妹妹，你昨儿可告我了没有？叫我悬了一夜心。林黛玉便回头叫紫娟道：把屋子收拾了，下一扇纱屉子，看那大燕子回来，把帘子放下来，拿狮子倚住，烧了香，就把炉罩上。说着就往外走。宝玉见他这样，还认作是昨日中赏的事，哪知晚间的这件公案还打工作揖的。林黛玉正眼也不看，各自出了院门，一直找别的姊妹去了。宝玉心中纳闷，自己猜疑，看起这个光景来不像是为昨日的事，但只昨日我回来的晚了，又没有见他，再没有冲撞了他的去处。一面想，一面由不得随后追了来。只见宝钗、探春正在那边看贺舞，见黛玉去了，三个一同站着说话，又见宝玉来了，探春便笑道：呵呵，二哥哥身上好，我整整的三天没见你了。宝玉笑道：
1: 妹妹身上好，我前儿还在大嫂子跟前问你呢。
0: 探春道：二哥哥，你往这里来，我和你说句话。宝玉听说便跟了他，离了钗玉两个，到了一棵石榴树下，探春因说道：这几天老爷可曾叫你？
1: 宝玉笑道：哼，没有叫。
0: 探春说：昨儿我恍惚听见说老爷叫你出去的。
1: 宝玉笑道：哈哈，那像是别人听错了，并没叫我。
0: 探春又笑道：这几个月我又攒下有十来吊钱了，你还拿了去，明儿出门逛去的时候，或是好字画好轻巧玩意儿，替我带几样来。
1: 宝玉道：我这么城里城外大廊小庙的逛，也没见个新奇精致东西，左不过是那些金玉铜瓷没出料的古董，再就是绸缎吃食衣物了。
0: 探春道：谁要这些做什么？怎么像你上回买的那柳枝编的小篮子，整竹子根挖的香盒，胶泥剁的风炉，这就好了，我喜欢的了不得，谁知他们都爱上了，都当宝贝儿似的抢了去了。
1: 宝玉笑道：呵呵，原来要这个，这不值什么，拿起吊钱出去给小子们管拉两车来。
0: 探春道：小子们知道什么，你捡那有意思又不俗气的东西，多多的替我带几件来，我还像上回的鞋做一双你穿，比那一双还加功夫，如何呢？
1: 宝玉笑道：哼，你提起鞋来，我想起个故事。那一回我穿着，可巧遇见老爷，就不受用，问是谁做的，我哪里敢提三妹妹，我就回说是前日我生日，是舅母给的。老爷听了不好说什么，半日还说何苦来，虚耗人力，作践绫罗，做这样的东西。我回来告诉了袭人，袭人说这还罢了，赵姨娘气的抱怨的了不得，正经环兄弟 鞋耷拉袜耷拉的，没人看得见，且做这些东西。
0: 探春听说，顿时沉下脸来，道：你说这话糊涂到什么天地？怎么我是该做鞋的人吗？环儿难道没有分力的？衣裳是衣裳，鞋袜是鞋袜，丫头老婆一屋子，怎么抱怨这些话给谁听呢？我不过是闲着没事儿，做一双半双，爱给哪个哥哥兄弟随我的心，谁敢管我不成？这也是他下起的。
1: 宝玉听了点头笑道：呵呵，你不知道，他心里自然又有个想头了。
0: 探春听说，一发动了气，将头一扭，说道：哼，
1: 连你也糊涂了，他那想头自然是有的，不过是那因为下贱的见识，他只管这么想，我只管认得老爷太太两个人，别人我一概不管，就是姊妹弟兄跟前，谁和我好我就和谁好，什么偏的竖的我也一概不知道。论理我不该说他，但忒昏聩的不像了，还有笑话呢，就是上回我给你那钱，替我带你玩的东西，过了两天他见了我，也是说没钱时，怎么苦怎么难过我也不理论，谁知后来丫头们出去了，他就抱怨起我来，说我攒的钱为什么给你使，倒不给环儿使呢。我听见这话又好笑又好气，我就出来往太太跟前去了。正说着，只见宝钗那边笑道：
2: 呵呵，说完了，来吧，先见的是哥哥妹妹了，丢下别人且说提起去，我们听一句儿就使不得啦。
0: 说着，探春宝玉二人方笑着来了。宝玉因不见了黛玉，便知他是躲了别处去了，想了一想，索性迟两日，等他的气消一消再去也罢了。因低头看见许多凤仙石榴等各色落花紧重重地落了一地，因叹道：
3: 哎，这是他心里生了气，也不收拾这花来了，等我送了去，明日再问他。
0: 说着，只见宝钗约着他们往外头去。
3: 宝玉道：我就来。
0: 说毕，等他二人去远了，便把那花兜了起来，登山渡水，过树穿花，一直奔了那日同林黛玉葬桃花的去处来。将已到了花中，犹未转过山坡，只听山坡那边有呜咽之声，一行数落着哭得好不伤感。宝玉心下想到，
3: 这不知是哪房里的丫头受了委屈跑到这个地方来哭，
0: 一面想一面刹住脚步，听她哭道是：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又谁怜，游丝软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闺中女儿惜春暮，愁绪满怀无处诉，手把花锄出绣帘，忍踏落花来复去，柳丝渔家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三月香巢已垒成，梁间燕子太无情，明年花发虽可啄， 却不到

0: 人去梁空，潮也清。一年360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艳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花开一剪落难寻，阶前闷杀葬花人。独把花锄偷洒泪，洒上空枝见血痕。杜鹃无语正黄昏，何处归去掩重门。青灯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温。怪侬底事被伤神，半未连春半恼春。连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昨宵庭外悲歌发，知是花魂与鸟魂。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言花自休。愿侬此日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天尽头何处有香丘，美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直奔劫来还劫去，强于污闹陷渠沟。而今死去侬收葬，微不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正是一面低吟一面哽咽，那边哭得已伤心，却不到这边宝玉听了早已痴倒。要知端地，下回分解。
1: 岳麓名著系列，谢谢收听。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2: 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远见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嘉晨。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的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的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节目的重播。直播过程当中，您还可以在阿基米的 APP 当中呢搜索并且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跟我们随时取得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来同步收听。
1: 每一个你的习以为常，在这里都需要他们全力以赴。
2: 每张来自他乡的面容，在这里都承载着万家的希望。
1: 每次义无反顾的出发，在这里都成了一生的牵挂。
2: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
1: 援建之声，
2: 讲述
1: 真实动人的援建故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嘉晨。热血逐梦赛场，青春定格荣光。近日呢，2026童星筑梦蓝聚喀什五星荣耀四线校园篮球联赛颁奖典礼是在泽普县的市民体育公园隆重举行了，为期6天的县域篮球盛会也是圆满落幕。来自刹车县、叶城县、巴楚县、泽普县四县的16支优胜校园篮球队齐聚一堂，在激烈的角逐当中磨练意志，在交流互动当中增进情谊，以篮球之名展现出了喀什少年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为沪喀两地文化交流、体育交融事业写下了崭新的篇章。那这一次的比赛呢，也是五星荣耀四线校园篮球联赛在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的指导下的，也是我们五星体育传媒有限公司来承办，也已经是连续3年举办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也邀请到了我们的两位老朋友来和我们聊聊我们今年的这个五星荣耀的篮球比赛。我们先要和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啊，分别是我们五星体育传媒的文化润江项目的负责人冯书成，欢迎成成。

0: 欢迎，谢谢。
1: 来，同时呢，也邀请到了我们的这个无心体育的首席记者夏晶老师，欢迎夏老师。
2: 嘉诚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其实晨晨应该是好多次来做客我们元年之声了，每一次其实都是带着五星荣耀的故事来的哦。今年应该是已经是第
0: 三年
1: 了。
0: 对。
1: 哦哇，这三年的沅江路走下来，其实两位的这个感受应该都还蛮多的，对吧？今年的这个比赛为什么会想说让我们用校园篮球的这个形式呢？当初我们立项的时候为什么会想说今年以篮球来作为一个落地的考量？
0: 其实是这样，因为我们呢，五星体育今年2026年已经是三年了，因为我们是从2024年开始去加入这样一个文化润江的整体的这个团队啊。那么其实我们在三年前，我们当时在筹备这个文化润江项目的时候，其实我们内部也讨论过，就是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形式，包括比如说像赛事展演啊，像体育课堂啊，然后最终来敲定这个以校园篮球的这种形式呢，其实有三方面的一个考量。那第一个是我们要扎根青少年的这样部分群体，因为它也是我们文化润江最最核心的这样一个载体。那么第二个就是校园呢又是这些孩子们能够朝夕相处的这样一个地方，篮球这种形式呢不仅是大众都能参与，而且是不分种族不分语言，然后其实一块场地一个篮球就能让大家，就能让孩子们也是能快速的玩到一起。那么比起这种单向的这种宣讲也好演出也好，其实篮球是一种双向的一种互动的方式，也可以让这些孩子们能够快速的组队来参与这些训练也好比赛也好，一起来配合共同来鼓励，然后也是在比赛中能够快速让他们能够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这种我觉得发自内心的这种交流啊，其实比这种说教的形式其实是更有力量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是符合其实喀什本地的这种群众的需求，因为我们也是之前去调研过啊，也了解到其实当地的这些篮球的包括这种体育的氛围其实是比较浓厚的，然后不管是在这种乡镇也好，不管在这种路边的这种操场啊运动场等等，都能看到这些打篮球踢足球的这些青少年们，而且当地的这些老师也好，然后教育局也是非常希望有这种专业的能够有持续性的这些赛事能够长期的进行一个落地。那么我们最终落地校园篮球联赛呢，也是去顺应当地的一些群众的他们的本身的一个体育的喜好。对，也是符合当地的需求吧，也是让那些师生们能够愿意主动参与的一种长期的一个事情。那么第三个也是依托我们五星体育的自身的这样一个优势，能够实现长期的这样一个帮扶，因为我们本身在深耕这个体育赛事在这个领域，而且在我们青少年的这个赛事领域也是运营了很多年了，然后我们有着成熟的这样一个赛事运营的这样一个体系，也有一些专业的裁判教练的资源，而且还有我们自身的一个媒体宣传这样一个平台，那么也是希望能给当地带去我们的一个体育阵地的建设也好，我们的裁判员教练员的培训，然后运动物资的这种分发，以及进校园的这样一个成长的课程。所以说我们也是希望把这个我们可做的这个可持续的可沉淀的一个项目能够持续深耕校园，留下一个带不走的这个学校体育的这样一个资源。
1: 其实特别不容易啊，就是因为从我记得三年前第一次啊我们到当地去，其实对当地的很多情况还不太了解不太熟悉。我记得第一次晨晨来的时候跟我们讲述，那个时候我们还在说当时啊我们去到一个操场上面，对吧，我们没有想象到原来他们的这个篮球竟然是土操场啊什么什么的。
0: 是是，
1: 然后其实这么多年三年做下来，其实最直观能感受到的应该是当地的很多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这样的一个进步，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队伍可能会越来越庞大。所以接下来想请两位都来说一说啊，其实我知道夏老师也是跟着篮球很多年，做了很多条这种比较深度的一些短片啊，也是针对各个地方的比赛的。那么这三年来到当地，这次又去了四季青，又兜了一圈啊，最直观的一个改变的感受是什么？孩子们啊，包括当地的老师对待我们的体育赛事，对待篮球，是不是也有不一样的态度？
3: 你刚刚其实说到一个就是说操场的这个问题，很直观的一个对比。我记得我们第一年去泽普的时候去的一中，它的那个篮球场是水门厅，而且那个水门厅呢就是是裂开来的，

0: 学校里面这个体育场很新，而且就是特别全，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还有足球。然后我们才知道，就是大概是在2023年左右，他们整个泽普县对所有全县的中学的体育场地都进行了一次改造，所以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学校里面的体育场是发生了很大的一个改变。然后还有一个我感觉就是那边的学校变多了，因为就是我们第一年当时去联系过的那个教练嘛，我们这次去想跟他打个招呼，结果后来发现他换学校了，因为学校有新开嘛，他就把有经验的老师可能调到新的学校去了。还有就是像去年的巴楚卫冕的那支球队嘛，今年成绩下滑了，然后教练也是他们的副校长跟我们吐苦水的时候说，为什么会下滑，是因为他们开了新校，所以有一部分的队员分流到那边去。但是就是
1: 不系统了，
0: 对，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好事，因为就是说当地的教育资源越来越丰富了，也意味着有更多的学生能够去学校去读书，然后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我的理解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包括公共场地，我们上一次去泽普的时候用的是他们很老的一片场地，就当地非常有文化积淀，也是我们闵行远见的那个人民广场旁边的一个对，一个健身广场。但是今年我们去的时候就是用的一块是新场地，它是一个日夜灯光的球场，大概占地有我看一下，94000平方米，就是有篮球、足球，甚至还有门球。我没有想到有门球的一块小场地，羽毛球、排球都有。而且很有意思，就是它一边的那个广场是给市民跳广场舞用的。就是你一到傍晚，就是太阳日头落下去了以后，就很多新疆的阿姨呀、啊、那个大叔啊，然后就开始跳那种新疆风的那个广场舞。对，就是跟我们这边一模一样。然后另外一块就是场地的那些全部都是那些年轻的身影，所有的场地利用率非常高，只要就是说白天也有人，然后一直到晚上12点灯光熄灭才离场。就是我们那天在那边拍的嘛，大概是0:01左右，啪，灯光暗了，然后所有人就各回各家，然后我们就问明天你们还来吗，他说来呀、啊、天天来。所以就是他们那边就是这些设施，你从学校的设施，学校变多，然后包括体育公共设施变多，都是在支持他们的这种群众生活，这种对体育的热爱和向往，就他们的热爱是有地方可以兑现的，我就是这么觉得的。
1: 其实这些都是非常直观的一些改变，而且很多的这改变是在细节里面的。程程的感受呢？
2: 我的感受其实有几点啊，就是从第一年我们去那边办赛，其实我们像主导者，像他们向来配合我们做相应的这个工作和任务。那么到第三年，其实我们去的时候也听到了当地的老师啊，当地的学生，就他们主动需要来参与，然后更像我们更像是去统筹和协调的这样一个协作者的这样身份。那么也是体现了我们整体赛事真的是能够扎根到本地，然后让这个赛事有自身的一个延续的生命力，这是一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三年前也是只看到孩子们就是在那边打球，这是简单的一种形式。那么现在也是所有人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也能看到，大家其实都是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凝聚和团结的这样一种氛围。也是其实我们这个赛事不仅是赛事，也是在丰富这个基层的人民的文化生活这样一个价值和意义。第三个呢，也是因为从孩子们主动需要提出要练球啊，然后那些老师也是主动跟我们说，哎，看看我们的赛事什么时候来举办啊等等。那么我也让他们感觉就是就我们的直观体会啊，就是变成要我参与变成我要参与的这样一个转化啊。另外一个呢，也是对比三年之前啊，我们也是感觉到这些青少年其实变得更加阳光更加自信，然后学校的这种活力也是显著的增强。因为我们这一次里面除了比赛，我们还有后续的一些进校园的这个环节，因为我也是去了这四个县很多所学校，也是明显感觉这些孩子们在看到我们的时候非常自信，然后活泼热情的这种感染力其实是非常强的啊。这也是其实也是我们驻场三年能够感受到的这 种最直观的这些真实的变化吧。
1: 其实从一开始我记得最早去新疆的时候啊，我的感受也是这样，就是我看到很多的小朋友们，他们还是习惯在露天的很多地方，他们没有专业的体育设施，然后一般就可能找一个空地，然后甚至说是一块没有草的草皮的那种旧草皮地，就在

0: 那里踢球啊打球啊之类，但其实现在我觉得大家有的选啊，就是他们可能有的还是会就近，就是在喀什古城啊，或者说在哪一个县门口的就是这么一块地方踢球打球，但是他们现在有更多的选择，就专业设施的这个场馆。而且就是孩子们啊，就现在这样的一个转变，我想也是伴随着我们的这个比赛。你看原来我们可能是一个县一个县的，对不对？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比赛是一个县里面的，然后把大家聚起来，然后现在是我们等于说把上海支援的四个县都聚起来了。这次的比赛应该是有16个学校，然后呢也是有6天的赛程，所以其实你看我们的这个人数在扩大，然后呢覆盖的范围在扩大，然后包括说我们的这个赛程的时间也在扩大，所以在这里面需要协调的东西当然就会更加的多一些。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程程，就是我们在场地协调、物资保障，在包括说我们整个的一个落地过程当中，你觉得难度最高，就是说协调的工作量会比较大的是哪一个环节？
1: 今年确实我们因为4县16支队伍，然后在6天里面集中办赛，确实要协调的方面其实是蛮多的。首先因为对我们其实每个县里的教育局啊相关的学校老师，我们都是要去跟他们前期沟通啊，对，然后包括统一的选拔的这些细则，包括身份的这些核验的这些流程，然后也是我们因为要反复去核对和调整这个各校的这些参赛的名额，而且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在时间上我们也是要去错开这些他们当地的一个考试，包括一些重大节点，包括他们其他本来在学校里面有一些教学活动，我们在这个时间排布上面也是要做一个合理的一个避开吧，合理的一个规划。然后包括我们要统计所有参赛人员的这些球衣啊、报名表啊、资格审查等等，需要去来回核对这些孩子的这些信息。那么还有一块呢，就是关于我们县域的这些人员所有的要去转运和他们食宿的集中保障。因为4个县16支队伍，其实我们的大巴车其实是开到每一所学校的门口去接这些孩子的，而且每天都是对，而且是来回接。因为我们也知道，因为4个县其实它的相较的距离是比较远的。
0: 哦，那是大巴车真的是够辛苦的。
1: 对对对，每天要去这个人员流动这块，就是我们的真的是会带来海量的这个协调的这个事项啊。然后这个关于这个交通协调这块，因为每支队伍的师生的人数啊、出行的时间，包括其实他当地还有一些道路还有面临限行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
0: 有的时候会有限行。
1: 对，有几天还有是他
2: 我们去之前刚
1: 对
2: 去之前是高考，然后去结束之后是中考。
1: 对对对，中间还有几天中考，其实都是一些重大考试的这些节点，会面临当地的
0: 交通管制。
1: 对，交通管制。然后呢，我们因为也是需要去确保我们按时开赛，然后要顺利把这些孩子送回去。那么关于食宿问题是这样的，因为巴蜀因为相对距离更远，所以我们这一次巴蜀的孩子是统一住到我们工作人员住宿的那个酒店，跟我们是住在一起的，所以说我们也要安排这些孩子统一的住宿和他们的吃饭的这个问题。然后我们也是每天要给孩子们安排这些均衡的这些食物，包括菜啊、饭啊。
0: 对，因为跟我们不一样。
1: 对，然后这个营养也很重要，也要确保他们有相应的体能，然后去现场比赛嘛。然后我们菜饭，然后还包括牛奶和水果，这些是我们每天都会提供给他们的啊。这是一个，然后还有包括住房的这个住宿的这些房间，我们每天也是需要去核对人数，这个安全也非常重要，然后去调整那个相应的餐标和这样的一个床位的这个点。然后另外就是我们需要多方的去对接相应的主体，因为毕竟4县嘛，我们要跟学校的负责人啊，包括县里的一些干部啊，包括我们的场地啊等等一系列的流程上面，我们都需要去沟通和调整。其实整个沟通链条是比较长的，而且这个变更次数也比较多，因为但凡有一个环节上面有点变动，我们整个链条需要去反复的去调整各个细项的一些问题。对，
0: 这个其实我真的我觉得我特别能共情，因为去年我们就是做那个喀什星空音乐节的时候嘛，然后当时因为我们也是做了一个4个县的大篷车的巡游，当时我在 在此之前我没有想过说作为一个总协调，就是去协调这些事情会有多么的复杂，但到眼门前你才会发现，哇，原来这些事情需要协调的点是那么的细，就细到可能说我明天这个车可不可以过门口的那个龙门架，我的这个大小能不能顺利的穿过去到达那个地方，然后再到说我明天要直播的这个网络是不是通的，然后当地的这个信号有没有，直播的信号有没有顺畅，然后再到说可能晚上还涉及到要帮别人去拉线拉各种线，就是我那时候感觉到好像日子变得很长，就是每天可能要到晚上一两点钟才能把当天所有的事情敲定，
2: 是的，
0: 第二天的事情可能敲定。
2: 对，而且因为我们这次主要是第一次办四线嘛，就是有很多跟之前的就是不一样，就是完全就是体量增大了，就是质的改变。你比如说之前的话很多是在学校里面办，然后你现在在就是外部的公共场地办，有很多协调的部分，还有包括就是刚刚晨晨提到了，就是因为有一个县的学生是拉过来的嘛，它涉及到餐饮的共识，我们要每天对这些餐饮样本进行就是留存和那个检验检疫，食品卫生嘛很重要，这个我们之前都没有涉及过，对，所以就这种细节特别多。但是蛮好玩的就是，就今年我们是办在泽普嘛，然后他们之前考虑是因为泽普这个县是相对来说四县的地理位置比较居中，对，但是巴楚的老师就说为什么不到我们扒出来办，就是他们很希望我们的比赛能够到他们那边去办的，
1: 说明当地对我们这个赛事还是热情度非常非常的高。其实
2: 他就积极的在游说我们，在一直在跟我们说，说来我们扒出，来我们扒出。
0: 对，扒出就是因为他在上面，就他和其他的
1: 三个县
0: 距
1: 离更加
2: 快300公里吧，大概。
1: 对，
0: 扒出是最远的，所以我们每次一般去的时候，有时候是第一天直接从喀什去扒出，
1: 对，
0: 然后从扒出再下来，然后这样的话，这边三个县是相对比较集中的，泽普、沙车还有那个
1: 叶城
0: 、对吧？然后巴楚的那个位置的确是相对来说有点不靠，就是不太靠边。哎，所以这一次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协调的工作量我已经能感受到了，而且因为我们本身跨越5000多公里嘛，也不可能把我们五星体育所有的团队都带到现场去，可能只有一小部分的这个工作人员可以到现场去啊，所以可能这个工作量的确是特别的大。而且我们为了让小朋友们有更丰富的这种体验，我看我们还设置了这个专属的印书的涂鸦墙啊，包括说我们也有赛事的主题曲，对吧？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合影打卡呀，很多的这些年轻化，包括说比较有仪式感氛围感的一些配套内容，当时我们是怎么想说要这样设计的？
1: 我们其实跳出原本的赛事，然后增加了这些内容，其实也是为了更加去贴近当地青少年的这样一个喜好，拉近和孩子们的这样一个距离。你看我们那个涂鸦墙当时其实还没画完，某一天我们吃完饭然后经过那个场地，就看到几个孩子就已经在那边打卡拍照了啊，这是一个自发主动的这样一个行为。对，然后呢也是当然我们因为画这个墙也好，做这些主题曲也好，也是为了去融合当地这些青少年的这种风采和四线的这个地域的特色，来打造这样一个赛事的一个记忆。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在当地留下我们的 IP， 留下我们的记忆，也是留下我们的痕迹，然后以这种文体融合的形式，这种软性的文化氛围吧，来促进双方之间的这个交流，来放大我们文化轮江的这样一个实际的一个效果。对，
0: 哎，这个问题我正好想问一下夏老师，因为其实我们一个工作人员，我跟夏老师经常在各个这个采访空间里面会碰到，所以其实我们这两年上海做了很多文旅商体展的融合，这次去喀什有了这样的这些联动，会不会让你感觉到哎，有一种好像没和上海隔多远的感觉？
2: 我的感觉就是，其实新疆的小朋友也很新潮的，他们其实也刷抖音啊，也看视频啊，什么都
0: 看快手。
2: 我们那天很有意思，我们在正好最后一天去那个泽普生态公园去拍外景的时候嘛，然后就看到那几个很漂亮的新疆小姐姐在那边就是立着竖屏在拍那个就是
0: 手
2: 指
0: 舞
2: 啊，对，然后他们跳的是哇卡哇卡，因为最近不是世界杯很热嘛，然后就是世界杯的经典歌都被翻出来了嘛，所以他们其实几个人在那边跳这个，然后包括我们就是平常接触 触到的打球的那些小孩子嘛，就是不管是足球啊还是篮球，他们喜爱的明星里面就是包罗万象，世界各国的明星，中国最好的球员他们都知道，然后都喜欢。所以其实新疆的小朋友，喀什那边的小朋友，他们的精神生活还是蛮丰富的，他们也是紧跟这些潮流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虽然两地距离很远，但是其实文化上的东西都是相通的。然后这一次那个陈演他那个画嘛，本来它是它的一个主 IP 嘛，但是就是觉得是不是可以带一点新疆的风格，因为它的 1.0 版就去年留在巴楚那个东西没有，然后它今年加了一个新疆小羊在上面，就好像最近这段时间是不是有个新疆小羊挺火的
0: 哦、
2: 就戴了一个新疆帽子的那个东西，就加在那个上面，所以就是还他们都还蛮喜欢的。最后那天结束的时候他们在那边打卡，然后有一个男孩子叫我们帮他拍照嘛，然后裘文翔我们找了摄影师给他专门去拍嘛，然后说为什么要来拍这个东西，他说特别喜欢特别好看，然后他想把它发到朋友圈里面让更多人看到这个东西、
0: 嗯、
2: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我们做这些东西的意义，因为他们真的是喜欢的、嗯、
0: 对对对，而且其实要用年轻人小朋友们更喜欢的这种方式、嗯、
2: 对，而且关键是这个墙是立在了他们这个泽浦体育公园的旁边，就是其实就是跟体育场近在咫尺，对、
0: 哦、
2: 就是它很符合这个体育场的这个文化的调性、嗯、还有包括你这个足球场篮球场的这个运动的这个调性、
0: 嗯、
2: 所以我们也是觉得是留给当地的一个礼物、嗯、
0: 所以这个墙现在就是留在，因为它是
3: 留在原地
0: 了，
2: 对，留在原地了，
3: 对
2: 的，
0: 它特别好，也是让他们就是丰富起来嘛，对吧、
2: 嗯、
0: 文化体育的场馆然后还有一些艺术的氛围，
2: 嗯，
3: 对，
0: 嗯，哎，这三年啊，其实，刚刚说的文化感受到了我们多民族之间文化的交融交流，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你会看到很多的这些球员包括教练员他们的性格里面的包括说这个品格方面的一些很令人感动的一些闪光点，像这一次的这个 MVP 叫伊木然江，对吧，然后还有那个得分王叫米尔迪利，还有最佳教练王策昌，这些优秀的老师啊学生其实都会有很多的这种故事瞬间应该会印在夏老师的脑子里面很久，对吧，夏老师本身就是一个特别擅长挖细节的记者好记者，
2: 没有没有，就在那边工作时间特别长，因为觉得来不及做，因为就是看到的东西太多了，然后就是有点挂一漏万的感觉，每一次都会留很多印象深刻的。我们第一年在那边找到了他们泽普的三巨头，很有意思的几个男孩子、
0: 嗯、
2: 然后去年我在那边发现了一个巴楚狼王之争，就是都喜欢爱德华兹嘛，但是要做球场上的王者。然后今年在那边的话可能有几件事情印象还是蛮深的，一个是他们的冠军这支球队是叶城十三中，就我们最开始接触到这支球队的时候，队里的球员名字没有一个记得住，也没有一个知道，因为我们先听到的是外号，他们的外号叫有个队员叫九指，有个队员叫小跳蚤，有个队员叫熊二，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就是比如说篮球场上那些打得特别好的球员才有外号，而且外号都特别霸气张扬，对不对，什么詹皇飞人啊魔术师这种，但是到了他们身上，他们这些外号你第一印象可能会觉得哎，怎么是有一点怪怪的，好像不是那种
0: 俏皮风，
2: 不是，会有一点点，你想九指
0: 哦，
2: 你能明白吗，就是九个手指、
0: 哦、
2: 然后小跳蚤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教练跟我们说是他们有一次在打比赛的时候对方的教练说的，说这个男孩又矮又小所以像个小跳蚤，是这么说的，就是某种程度上是有一点点负面的。我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他们好像把自己的弱点放到了自己的外号里，我后来跟教练求证了这件事情啊，他说对的，他说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所有队员的名字太长了，他在训练的时候
0: 不好叫，
2: 记不住也叫不清，包括他们自己队员也是觉得的，所以呢他们当时就是可能有些人会有一些外号，训练的时候提高效率嘛，但是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初衷就是让他们正视自己的一个弱点，因为比如说像九指，他的名字叫做麦武兰米吉提，这个男孩呢是2岁的时候因为一个次意外右手的食指失去了，然后他4岁的时候发现自己很喜欢打篮球，但是因为这个身体的缺陷家里面人都是不支持的嘛，然后后来他就去踢了足球，也拿了冠军，但是后来因为膝盖受了伤之后呢就中断了， 我当时的感觉，我听他说这段话故事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说好像这个命运的大门一次一次在他面前关上了。他喜欢篮球，但是因为手得不到支持，然后踢了足球踢得很好，但是膝盖又受了伤，然后最后他兜兜转转还是想回到篮球。然后这一次他的爸爸非常的同意，非常的支持，然后送他去篮球的训练营练了一下，然后最后他就来到了这个叶城的十三中，然后教练几乎是从零开始把他带起来的。然后教练就跟他说，你虽然少了一个手指，但是你也可以打得很好。然后他的名字就叫九指，就把他最大的弱点放在了他的名号里。一开始的时候他也会觉得这个外号，这个外号听起来有一点别扭，但他现在已经完全不介意了。他最后跟我们说的是

0: 什么？我就是我问他，我说现在是不是因为他们这次夺冠了嘛？我说是不是现在叶城的人都知道你？他说对的。他说我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是来自叶城的二号，名叫九指。
1: 嗯，
0: 他是这么跟我说的。
1: 哇，这个好有力量感。
0: 对，然后包括熊二，熊二是因为他小时候有点胖，然后又有一点笨笨的懒懒的那种状态嘛啊，然后他现在是变成他们球队的内线核心，就是把他的胖练成了一个壮，然后包括小跳蚤，他的身高不足，但是他喜欢库里，
1: 他
0: 就去学库里的那个跳投的那个技巧，就是晃，他会观察嘛，就是先晃开对手，然后再跳，这样减少盖帽的机会，然后教练教他怎么样把三分练准，所以他现在是他们队里面可以说是三分非常准的队员。然后你刚刚提不到樱木染江，他们队员叫他一队，就是有可能这个名字听上去很正面啊，但是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你知道当一个完美主义者背负上这些责任压力的时候，就想给自己带了一个
1: 紧箍咒。
0: 对，所以他永远是场上最忙，而且我们说他的眼神特别的凶，就整个场上这么长的时间从头到尾杀气逼人，就是他心里就非常的渴望这个冠军，然后就是一定要扛着这个球队往前走的这种感觉。所以我后来问他，我说当你喊你们这些队员的外号的时候，你是抱以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因为外人有可能觉得熊二会有一点怎么样，或者就是会第一个听到印象是不是特别好的。但是他说他喊他们所有这些外号的时候，第一想到的就是信任。当他喊熊二的时候，他相信他一定能抢下这个篮板；当他喊小跳蚤的时候，就相信他能够投中三分；当他喊九指的时候，他就相信在球队最困难的时候，他可以打破得分荒。然后我说那当所有人喊你一队的时候是什么？他说我希望相信他们，相信我能够带领大家夺得冠军，然后他们最后做到了。
1: 哇，好，
0: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超级励志的一个感觉。他们因为两年前
1: 现实版，
0: 两年前他们是叶城排名第六的球队，教练说刚接手的时候杂牌军，但是现在三年过去了啊，他们变成了叶城的王牌，也是四线的冠军。
1: 这个故事真的特别的好，就是有那种热血的感觉。我觉得往往在可能身处在某些困境的时候，就需要有这种热血的时刻或热血的人，对吧？他可以
0: 还就是教练教会他们正视自己，正视接受自己，就是不足弱点，他就是用球说话。你可以练得更好。
1: 哎，这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就这种故事啊，和我们平常去看到了很多竞技体育的故事，它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竞技体育里面更讲究说我们要赢，然后赢之后的事情才
0: 他们也要赢啊，他们也要赢
1: 、但是我的意思是我们可能更注重的是赢这个就是单一的这个，但他们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看他们有这么多的故事可以讲，他们是如此的信任对方，然后是如此的纯粹。我觉得就是他对于一个东西的热爱是很纯粹单纯的。
0: 其实他们里面有很多，因为你冠军只有一个嘛，但是其实一路走过来我们看到所有输球的球队都是昂着头的，就是他们的教练有很多非常的不错，就是可能会觉得有点鸡汤，但是我觉得真的对于那个年龄段的小孩子来说鼓励非常的重要。他们说的最多就是没关系没关系，还有下一次，就是有可能教练在该骂的时候还是会骂的，但是在某些需要他们安慰的时候，教练一定会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在比赛当中看过他们流过很多眼泪，我就觉得就是这个眼泪是他们必经的一部分，也是为了下一场打得更好的那个泪水。
1: 他们都是性情中人，就是特别的真性情。那些小男孩们真的说哭就哭，说笑就笑，然后哭完就笑，下一场再来。
2: 对，
1: 下一场再来。所以你看，像今年我们办的这个比赛，是更多的让四个县的小朋友们，对吧？这些青少年们，他们都有了很多的这个切磋的交流的机会。而不是原本像我们只是一个县一个县，他们还是在本县内，尽管一个县也很大，但他们还基本上都在本县内各个学校之间的去这个交流和比拼嘛。就这次其实我们的这个比赛是在沅江前址，对吧？深度的融合，然后还有当地的文旅啊学校各方面的这个协作之后，在跨区域跨部门一起来推进的，所以在这个的磨合过程当中，我觉得应该也有一些经验可以来分享一下吧。
2: 因为这次呢，我们首先也是以我们前址来牵线搭桥，然后让我们来打通这个沅江的资源，也是跟当地的，因为我们毕竟是校园赛事嘛，跟当地的这个教育局。

0: 与啊文旅部门也都有需要有一个沟通的这样一个渠道，那么也是为了我们整体的这个项目有统一的这样一个目标。那么第二个呢，也是本身赛事要落地到当地，也是需要让我们有一个因地制宜吧，怎么说呢，更加适配当地的一个实际的情况，来结合当地的需求来做这样一个动态的调整。第三个呢，也是分工职权更加的明晰，我们整体援疆团队来统筹整体的资源，那么我们各个县的一个属地单位来配合负责支持和配合我们来做相应的一些执行的一些工作啊，包括之前我们对一些场地啊、一些公安啊、一些医疗啊等等，因为我们要办赛，其实涉及到各个部门、各个细节，所以说包括和学生的组织和后勤保障的这样一个形成，我们觉得也是一个长效联动的这样一个模式啊。
1: 对，因为这次其实我们是由上海的本土媒体来做这个援疆的一个文体的 IP， 像这种的一个文化润疆的一个形式，校园篮球的这种大众体育的形式，其实它是有一些独特的优势在的，就和其他的这个形式还不太一样。
0: 对，因为首先因为这个篮球本身它的受众面就比较广，也是当地这些青少年们普遍喜爱的这样一个运动形式，那么更加适合这种全民的去参与和报名。第二个呢，因为运动它本身的互动性就比较强，然后呢这个我们也是用这样一个赛场，用这样一个比赛，然后来搭建各族民族来一起来交流、一起来互动的这样一个平台，那么这个效果肯定是更加直观的。第三个，因为也是可持续性比较强，因为我们也是依托校园来做一个长期的落地，那么这样三年持续下来也是形成了一个固定的 IP 啊，我们也是区别于一次性展演的这样一种形式。
1: 对。
0: 第四个呢，因为也是它的传播感是比较鲜活的，因为我们在比赛的同时我们做了很多的这种短视频的宣发，包括我们的新闻报道的这些内容，然后也是让我们觉得这个赛场的少年们在赛场上的这些故事能够更加兼具这种体育热血和我们援疆的这种温情结合在一起，这个感染力是很强的，就像刚刚我们夏老师说的，在赛场上的一些故事啊等等分享出来给到我们所有的观众去看，他们的马上能虽然不在现场，但是能感受到现场的这种氛围感。
1: 嗯，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落地的这种形式更加能适配到这种基层的这种氛围，然后也是有现有的这种场地来和这些师资的资源能够形成长效的这样一个体育新疆的这样一个成效。
1: 其实往往你看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是想把这个事情做好，但其实以往在往往在这个故事的发生的当中就会有一些不期而遇的惊喜。刚刚其实我们在外面我们的这个直播还没开始的时候也在和各位聊啊，就是前两天我的朋友圈反正是被你们做的那条棒球少年篮球小将们的这个棒球梦给刷屏了。然后我觉得这个故事啊，其实今天借援疆之声这样的一个交流的平台，我们也有喀什的这个也正在直播当中，我觉得也可以把这个故事再分享一下，看看能不能筹集到更多的爱心人士，我们也参与到这场爱心接力当中来。夏老师先说一说是怎么发现他们的这个棒球梦的。
2: 其实是我们在那边拍篮球比赛的时候嘛，当时是拍泽普四中，因为他们是当时泽普县在小组赛中最后一支可能有机会晋级但是也有可能被淘汰的球队，然后那场比赛呢他们其实是输了。然后我们当时跟教练聊起来的时候呢，他突然跟我说他既是篮球教练又是棒球教练，我听到第一反应就哇，喀什这边就是在
1: 打棒球，
2: 不是喀什，是喀什下面距离喀什两三个小时的一个小城小县里面居然有一支棒球队。然后他跟我很掷地有声说，他说这是他们整个喀什地区唯一一支校园棒球队。我后来我问了很多地方确认了这一点，所以我当时很意外，就这里居然深藏着这么一支棒球队。因为棒球首先它相对来说是一个小众的一个球队，而且一个项目啊，你本身就是又比较吃装备，你各种这种资源需要比较多嘛，还有最重要它的 舰队的人数会比较多，你要有足够的人你才可以打起来这个棒球的训练和比赛嘛。所以我当时就很讶异，我们说哎，我们要不来看看吧，然后就去看了。后来才发现就是这个教练真的就是挺不容易的，阿布杜卡迪尔教练。他呢其实是在大学里面的时候接触到了棒球，然后在2014年那个时候他是在小学工作，当地的小学工作，然后他在朋友的建议下呢，就是哎想

0: 建一支棒球队。那刚开始建的时候，其实校长啊、老师、家长啊都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就是棒球。2014年的时候，在他们那边非常的陌生。然后他是让五六个小朋友先试打了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训练方式，再给大家看了棒球比赛的录像，让大家对这个有一个概念。然后当时家长和校长就认同的一点就是，这是一个团队项目，要有团队精神才能够完成的一个比赛，所以他们这个觉得对小朋友的成长很有帮助，然后最后就同意了。所以在2014年的时候，泽普有了一支小学棒球队。然后当时因为整个全江只有三支小学棒球队，所以他们获得了一些机会，可以代表新疆去参加一些比赛。所以就2014年开始，大概连续打了几年的就是全国的 U 系列的这个锦标赛，这是他们开始起步的时候比较顺的一个阶段嘛。但是后来呢，就是说老师到了2018年左右去了泽普四中以后，然后呢就是那一批小学生也是小学毕业的嘛，跟他一起到了这边来了。后来呢就是因为资金方面的原因，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整个喀什地区找不到同年龄段的这个对手，所以他们到现在为止8年时间里面，就是只有训练没有对手，哎，没有对手，没有比赛，就是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在那边练球。然后学校是有支持他们的日常训练的资金的，有1到2万，其实还可以啊。但是相比其他运动，我刚刚说了棒球它是比较吃装备的，他们那个场地呢因为没有围栏，所以就这个球容易打飞，飞出去了以后就找不到，对，找不到。所以呢教练说很不好意思，一次次去问学校说我要再去买球什么之类，所以他们平常在击打训练的时候就干脆自己做球。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得出来的，用指头然后用胶带把它缠起来就做嘛。然后我当时就说，哦，还是这个球打几次不就烂了吗？他说再做呀，然后他们就手工活的很利索，你知道吗？然后就只有在对抗训练还有投手还有那个就是有一些必要的训练传接的训练当中，他要感受那个球的质量
1: 才会
0: 用那个真球，而且就是那个是打不远的，所以用真球就容易打走的全部都是用这个纸球。然后包括就是球棒啊什么也是一届届传下去的，就他们是省着用的。日常的训练没有问题，就基本上在他们这样子精打细算下是没有问题，但是去一次比赛我才知道就真的不便宜。因为从新疆去外地的话哪里都很远，对，来回机票5000打底一个小朋友，一支队报名至少12个人，你还不算教练。然后食宿费用，他们这一次的那个费用我问了一下是350块钱一个小朋友一天。所以一场打一个系列赛啊，就是比如说打一个锦标赛的话10来天，所以这笔费用对他们来说加在头上就是8到9万，甚至可能更多。所以就是他们当时发生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他们收到了今年2026年在山东威海开打的一个全国 U 系列的锦标赛的邀请函，但是没有筹到足够的这个路费、食宿费用，就没有报名。就我们去采访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报名要截止的时候了。对对对。然后教练之前呢，其实也各方想了想办法，但是呢，没有筹到这笔钱。但是后来没想到就是我们这个报道出来了以后，很多人表达了愿意，就是首先改善他们的训练的条件，就是愿意捐一些装备的这个想法来给我们提出来了。还有一个目前在接洽中，据说是新疆当地有一个公司愿意支持他们明年去参加一场比赛，只要他们能够获得这个同样的这个比赛的资格。对对对。现在这一方面还没有完全谈好，但是是有这方面的这个积极的信息来到这里的，所以我觉得还真的是蛮好的。我真的没有想到就是说做的这样的一个报道能够引起大家的一些积极的一个反馈。
1: 我觉得这其实都是正反馈。
2: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作为媒体平台，也是希望把我们的这些好的一些内容释放出去，可以让更多的一些人能关注和提供善意给到他们。这是也是我们作为媒体的一个责任吧，我觉得。
3: 其实我觉得我们做这几年的比赛也是在进行一场漫长的爱情接力。你看，从把一些小朋友的梦带到一片小孩子的梦，对吧？然后再把他们的这个梦想化作成可以实打实的拿到比赛，打比赛，然后拿到奖杯，这其实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播种的一个过程，就是播撒梦想的一个过程。而且今年赛事落幕的时候，大家还喊了那一起喊了啊，明年我们再见，就是好像就是明年我们还会去，然后还会有一个。

0: 比赛，这是也是给大家留一个念想啊。那么明年的话，就或者说后续的话，我们五星荣耀会不会也是做一些升级啊、拓展啊，有一些规划、啊、想法在里面？
1: 嗯，是这样，我们因为其实每年赛事结束的时候，其实不只是结束，我们都会对项目做一个复盘。那么每年都会去做一些升级的打造。那么今年呢，其实我们在做未来项目规划的时候，其实也是希望第一个在赛制上面能有更多的扩容吧，因为我们现在针对今年是针对四县的初中组的孩子，那么我们也是希望能够覆盖到更多的不同年龄层的这些青少年们啊，比如说去开设一些低年级梯队的一些训练啊，然后比如说，因为我记得印象很深，那时候2024年去叶城做这个比赛的时候，当时就有学校的其他年龄段的女孩子就跑过来跟我说，哎呀，对，老师是不是可以开设一些女孩子的一些比赛啊，说明当地的对这种体育运动的这种渴望是非常强烈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看看是不是能够再扩大一些参赛的规模，因为今年我们是其实是每个县域先进行他们的推选，然后我们再组织这个四县的比赛的。那么我们看看后面是不是可以让校内先进行班级之间先进行预选赛，然后县内进行一个初赛，再升级到整个四县的决赛，然后更加去完整的去分布我们整体赛事的规模，也是帮助他们实现每个月都有球打，一年每年都有一个大赛去做一个落地。然后呢，第二个呢，还有因为我们现在是针对的是青少年的这个赛事，那么后续看看是不是会有一些成人的一些趣味的篮球赛，比如说因为我们也看到他们在做一些职工篮球赛等等，然后对我们的这些人群的分布的这个年龄段也好，然后性别也好，能有更多的这些人能参与到这个赛事当中去。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师资的培训，那么我们因为现在做的是篮球教练员和裁判员的这样一个培训，那么后续看看我们是不是可以打造一些公益的训练营，能让更多的喜爱篮球的喜爱运动的这些人都能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训练营当中去，也是让我们的人群的这个规模能扩得更大啊，当然这是一个。然后在那个文体融合这块呢，我们也是在看，哎，比如说像我们新增一些篮球少年故事的一些纪录片的拍摄啊等等，因为这个线上的这个宣传的效果还是我觉得是挺好的啊，这个是广为流传的一个内容和一个媒介嘛，对。
0: 对，
1: 目前是这样一个情况啊。
0: 听下来好像感觉接下来的这个五星荣耀还会更加的丰富一些啊。
1: 对，
0: 但其实作为一个完整的这三年嘛，因为我们援疆的这个年数也是以三作为一个完整的一个周期的，每三年其实就是有一批新的援疆的干部会压茬来交替。那我们的这三年可以说是也是有一个完整的一个项目的周期了。如果说把这三年作为一个周期的话，从第一年我们摸索，然后再落地，然后到今年第一次是完成了一个四线的联动的规模化的这样的一个办赛，觉得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然后觉得说在接下来还有哪些就是想要去完善的，有一些遗憾想要把它给弥补一下的，两位都可以来说一说。
2: 我因为在里面主要是从事报道方面的一个工作嘛，我觉得从我本职的工作角度来说，我还真的是蛮希望能够再多走访一下，然后发掘一些他们这里面的一些故事。其实我们这两年当中还讲了一些关于教练方面的故事，我觉得就是一方面就是小朋友我们看到他们的热烈和纯粹嘛，但是同时我们非常感同身受的一点是在那边的教育工作者非常的不简单，包括就是有很多年轻人他们是从师范院校毕业之后选择远离家乡去了新疆，我们在那边遇到的好多老师从近的甘肃青海那边过去的，云南过去的，东北过去的，好像两广那边都有，而且你想象不到就是包括前面说的那个王策昌教练，他是一个学田径和羽毛球的人，结果学校说我们现在要看篮球队，你能不能带一带，结果他带着把球队带成了一个冠军球队，然后包括还有练跆拳道的老师最后做了那个，就是他们其实在很多就是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也是在自学成长，让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教练，然后来 带出更好的学生。包括我们第一年去的时候，当时遇到的一个吕坤教练，他在那边真的是带了，当时就是可能快有20年了吧，然后他带的学生，第一批的学生在北京送到了北体大，然后在北体大毕业了之后已经摸到了职业篮球的那个边缘。就是他当时还跟就是那个男孩子叫老师叫阿里木江，他当时在北京那边已经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名气，就是在业余篮球圈里面嘛，然后跟马布里什么都打过，他当时已经想过是不是要留在北京就是以职业篮球为生，但是最后呢他想起了就是教练高中三年对他的这个教育和包括泽普当地教育教师资源稀缺这个问题，他最后是回到泽普然后做了教练。所以当年第一年我们去的时候，他们上演了师徒大战，就是在那个里面，然后呢是还是老师棋高一筹一筹战胜了这个阿里木江带的那支球队。但是到了决赛老师去冲冠的时候，阿里木江就直接回来做他的助教，然后带了他们跟他们的那个一中那支队夺了当年的那个冠军。然后我当时就是会觉得，就是这个如果说吕老师当时是在那边是说是植树育人的那种的话，阿里木江就是他护育长大的一棵曾经的一棵幼苗，但是也长成了一棵健壮的大树，然后由他开始又会有更多的小树苗，然后变成就是
0: 一茬接一茬。
2: 对，是，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在那边就是经常会觉得感动不够用，因为真的很多。所以我也是希望就是说在我们每一次的喀什之行当中就能够发现一些新的，因为真的是非常的多，每一个人都值得被看见，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0: 那你们出发之前应该刚好是我们报道完 CBA 总决赛对吧，之后然后夏老师就出发了，因为 CBA 总决赛那天我们还在一起。
2: 对，第二天早上
0: 他说我要去喀什了，我说又要去喀什了。
1: 是两个项目真的是接在一起，然后都没有休息，连夜后来是赶路坐了临时的飞机。
0: 对
1: 我们去的喀什，真的是做这个文化人家，其实对我们每个工作人员的内心也是一种洗礼，我觉得也是一种沉淀啊。然后这三年其实对我们最大收获也是我们逐步打磨出这样一个四线联动的这样一个成熟的体育 IP 吧，然后用篮球的这样一种语言能够促进青少年们进行一个深度的一个交流，然后也是帮助他们累积落地基层的这样一个经验，把这种模式把这个赛事把这个 IP 能够长久的落在当地。那么刚主持人说到说待完善的一些内容，其实我觉得我们需要去加强跟当地的这个长期的这样一个沟通和交流啊，然后帮助他们日常的青训的体系，因为相对还是比较的薄弱，然后把我们的这块资源，把我们的这块经验和技术和专业能够带给他们，然后加强他们两地的这些青少年一个互访，这也是一块。然后另外一块呢，刚刚我说到像比如说一些低龄群的，包括比如说女子方面的一些参赛的覆盖面，我们后续也考虑就是有所加强，包括在体育家的这个模式上也看看策划一下，看有后续的进一步的一个创新吧。
0: 我觉得每个人好像都是一开始是带着任务去的，然后到了新疆之后都感觉好像有点离不开这个地方，然后就是感觉好像建立了一种特别深厚的情谊。
2: 还有就是有可以惦念的人了，我觉得我们去年见过的小朋友今年
0: 长大了。
2: 对，而且关键是那天晚上我们回酒店的时候，他们两个就是在酒店里面特地等我们，就是已经半夜了啊，就说要见一面，然后就直接上手拥抱，然后当时的感觉就觉得好开心啊，好开心。
1: 是我们之前去年是刹车的一个冠军队伍的一个队员嘛，
2: 啊对，
1: 塞比罗拉，他今年在我们在现场举行比赛的时候，他从刹车特地赶过来了三次，第三次的时候他带了他妈妈，因为那天刚好是我们的总决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他带了他的妈妈特地开车过来，哦呦，也是给我们送来了当地的一些特产水果，真的很感人。
2: 他们当时是两个男孩子，然后其中的一个他很有意思，就是他来的时候还专门穿了去年我们发给他们的衣服，因为我一看他旁边就前面写 SM 级的，然后背后文化润家，我说啊你怎么穿了去年的？他说我这个衣服很珍贵，然后我说我特地穿过来给你们看。而且特别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活动是双向的嘛，就是我们是在喀什那边办比赛，
3: 赛，然后同年的暑假的时候会邀请冠军的球队或者说是有一些优秀的队员到上海来做篮球。

0: 全球交流，然后去年他到上海来，就是一系列的活动，包括到大鲨鱼的三甲港基地去看了芦苇、王哲林他们那个球队之后，对他感触非常深。他的人生，他说他有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他在初中的时候第一次认识到文化课的重要性，是因为他看到他的一个高中学长，因为在高考的时候体育专业课过了，但是文化课分数不到，他没有进他想要去的学校，他当时深受感触，他决定自己一定要把文化课抓上去，这是一个。第二个，去年的上海之行，他觉得他希望未来能够到上海来读书，他说他的定向是，他的目标是华东师范大学。
1: 太棒了。
0: 所以他今年他就是高考结束了以后来报喜，其实他说的他是专业课是刹车是他们学校的第一，然后刹车前十，然后文化课呢还不知道，因为那时候刚高考考完，他觉得还不错，所以他特地来告诉我们这个事情。
1: 我觉得这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就是因为五星荣耀所以连接在一起的特别好的例子。也再一次感谢两位今天来做客我们的人间之声，和我们来诉说了这么多关于体育、关于文化润江的这些故事。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人间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节目呢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本次节目监制丁芳泽，编贾贤，编辑李璐，我是主持人嘉晨，再次感谢。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吐桃，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是工具，更是载体，它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

0: 的闲暇，更是你我心与心之间的交流。每一种状态都能以声音和电波的力量
1: 综合广播，
0: 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和你共度生活的每一个瞬间。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 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开场曲送出的是远走高飞，关掉手机是吗？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呢，
1: 关掉电脑，关掉自己所有的行囊然后背起来直接走。
0: 哎，是的，所以今天这首开场曲当中呢，大家就应该知道今天丽梅和小艾要跟大家聊什么了。
1: 那就是出去玩了，虽然说这个非常大的一个概念，但是有一些很美的目的地，而且就近在咫尺，其实可以在江内看一看有哪些地方可以游玩。
0: 嗯，是的，所以今天呢在 FM101.2 时尚潮玩家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聊到的呢就是近距离的旅行，就是咱们不用走太远的地方，也不要像刚才歌中唱到的远走高飞，是不是？我们只要抽出很少的一点时间，然后呢就能到达的自己的远方和诗的这么一个向往的地方。
1: 是的，首先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四个南疆的草原，这里是小众秘境，同时也有可能颠覆你的认知。其实说到新疆的南疆，大家总会想到喀什古城的安静小巷，帕米尔高原的雪山湖泊，还有克拉玛依的沙漠和无垠的沙海。
0: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无垠沙海，是不是？
1: 是的。
0: 其实说到了就是南疆的时候，觉得都是好像的景色更多的是这些，是不是？这好像是咱们新疆南疆的地区给世界的一张这个名片，但是呢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呢还散落着许多鲜为人知的角落。哎，比如说草原，大家一听草原是不是觉得咱们应该到北疆去，到阿勒泰去，但是呢在我们南疆也有一些小众的人少景美有特色的值得专程去的一些美景。
1: 是的，那这些地方也是新疆递给世界的一张张金色名片。同时呢小心呢我们就是在这个生活当中，然后呢不小心可能找到了很多南疆的好看的小众点位，今天也直接都推荐给大家。
0: 是的，首先呢我们来看看托莫尔峰怀抱里的桃源塔格拉克村。哎，这里托莫尔峰是哪里的？来先考大家，对你我们的听众朋友立刻就说阿克苏。抢答对了，是的，阿克苏。塔格拉克村呢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塔村，就位于阿克苏地区的温宿县的天山托莫尔景区之内。这个地

0: 是背靠托木尔峰，村里的景色呢是四季分明，
1: 没错。
0: 夏季的草甸一片葱郁，野花呢从脚边一路铺到了山腰，牧民这赶着羊群呢从村口走过，而且那个傍晚时分的时候炊烟袅袅，然后那个牧羊成群的往家走的那个场景，哇，真的是非常美的一个地方，
1: 没错。
0: 所以说到了谁说南疆没有草原呢？
1: 还有呢，秋天前的村后白杨树变成黄色，趁着远处的托木尔峰的这个雪顶，随手一拍就是一张风景极美的明信片。而且在这里游玩，体验感可以非常的丰富，因为这里大片的草原草甸，可以在上面搭帐篷露营，也可以骑着马沿河谷走一走，而且村里面有不少的民宿和农家乐，夏天也很适合带着全家人来避暑，顺便尝一尝新鲜的牛羊肉。
0: 是的，大家知道吗？从喀什到阿克苏也就是五六个小时的时间，
1: 对，
0: 是不是？
1: 火车的话睡一觉就到了，
0: 对，火车很近，自驾的话也非常的方便，就是那刚才说到了这个塔村呢，离阿克苏呢也就温宿县呢也就一个小时的路程，
1: 没错。
0: 所以哎，这个地方非常的适合短途的旅游，门票呢是每个人呢是30块钱，如果大家导航的时候直接导到这个塔格拉克村
1: 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帕米尔脚下的高山草甸肖尚亥草原，
0: 肖尚亥，一说这名字就是大家可能哎，肖尚亥是男的，那是小上海，
1: 是的，
0: 因为我们喀什本地的就是喀什人都会说哎，夏天到了我们到哪里去，到小上海去，就是他的谐音。
1: 是的，这里呢是位于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的乌恰县，距离县城约2个小时的车程，沿途的戈壁和雪山景观本身就已经是一场视觉盛宴了。
0: 是的，对，非常非常的美。那小 A 去过了吗？应该是
1: 去过，前2年的时候去过。然后我记得那里是有搭帐篷，就是也是类似于农家乐，你去称肉，然后称完肉之后他会给你做好，然后你们可以在草原里，就不是草原，然后外面是一个那种蒙古包一样的房子，
0: 对对，
1: 你可以在里面吃喝玩，而且呢他就是给你准备好了一些这个盖的东西，毯子，还有枕头，就是吃完玩完之后累了，还可以回来再休息休息。
0: 对，因为温差呢比较大，所以他肯定是要有一些厚被子的准备，而且在这里呢就是你可以自己来烤，是不是啊？你也可以让他帮你来这个做羊肉。
1: 是的，而且呢，他在这里是，如果说你他的包房是这样，你可以包一天，也可以包就是从早上到中午。是的，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而且呢，你带的瓜果、蔬菜啊，他会帮你清理好、清洗好。甚至呢，在这里我还看到有人牵着羊过来
0: 啊。是是，
1: 羊也可以饱餐一顿了。
0: 对，是的是的，因为有很多的就是比如说带的水果，你的果核呀、还有瓜皮呀，就是羊过来的时候你就喂个羊，其实一点也不浪费。
1: 是的，
0: 那我这个地方我真的去了很多次很多次，就是5月份去的时候你和8月份去的时候真的完全不同。
1: 是的，我觉得6、7月份去的话，这个草原的景色会更加好看一点。
0: 草原呢被雪山环抱，夏季呢牧草茂盛，野花遍地，散落着大大小小的高山湖泊，湖水呢清澈如镜，倒映雪山蓝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看，而且拍照特别的出片。
1: 是的，在这里呢最不能错过的体验其实就是骑马了，可以请当地的牧民向导，还可以骑马穿过花海，一直走到雪山脚下的冰川湖边。如果说季节非常合适的话，你还可以看得到雕羊比赛，感受驰骋草原的野性与豪迈。
0: 在这里呢门票是每个人31块钱，大家导航的话可以导到肖尚亥草原景区。
1: 那这个尚亥，一个是就是上品的上，
0: 时尚的上，
1: 对，亥呢就是我们十二生肖里面那个亥，
0: 亥时，对，是的，那大家导航就直接导到这儿，你就可以进去了。我记得前些年的时候，再早些年的时候是它是不要门票的，就是你可以直接进去。
1: 我是近几年才去的，前些年还不知道有这个地方。
0: 对，是的，那我们刚才说到了第二个地方，那说到的第三个地方是哪里呢？我们先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哎，这个地方到底是哪里？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到的是南疆值得去的一些小众的秘境之地。
1: 对的，那第三个我们说到的就是昆仑山中的候鸟栖息地。
0: 是的，这里是哪里呢？哦，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地方，
1: 康熙瓦湿地。
0: 这里呢是可能很多的朋友可能没有去过这儿，因为康熙瓦湿地呢，它位于和田地区皮山县的南部，昆仑山北麓。皮山县的县城呢，沿喀拉昆仑公路向南呢，约3小时就可以到了。这里的景致呢，与印象里的南疆的景观呢是完全不同。
1: 是的，那昆仑山的雪水融化之后，顺着山谷流下来，在这里汇聚成了蜿蜒的溪流和大大小小的浅水湖。同时也滋养出了绵延数十公里的一个湿地草甸。那在这里有很多的候鸟，也有很多的小动物，就比如说进入到夏天以后，湿地上就开满了紫色的一些花朵和黄色的花朵，成群的赤麻鸭还有斑头雁在这里栖息繁衍。清晨黄昏的时分，候鸟齐飞的场景非常的壮观。
0: 这里的是就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因为尤其是拍鸟的这些朋友，他们特别的喜欢来到这里，因为这里呢是观鸟的圣地，可以沿着这个木栈道寻找到黑颈鹤等珍稀的鸟类。其实喜欢摄影的朋友可以带上长焦镜头，拍得非常的过瘾。
1: 没错。

0: 这里呢是不要门票的，
1: 对，免费的，
0: 对，大家要是来这里的话直接导航到康熙瓦就可以了。
1: 嗯，
0: 那第四个要和大家聊的是哪里呢？这里真的也是我特别特别想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地方，就是伊尔羌河畔的秘境，坡龙原始森林。
1: 这里是在喀什地区叶城县零公里出发的地点，那沿新藏线219国道向南行驶100多公里之后，当荒凉的戈壁逐渐被苍翠代替的时候，便到达了昆仑山深处的坡龙原始森林景区了。
0: 这里呢确实离叶城县呢是有一些远，但是呢我是去过一次，这里的风景真的颠覆你的想象。因为进入林区之后啊，满眼都是笔直高耸的雪岭云山，树干粗雾状遮天蔽日，脚下的溪水呢从山间淌过，空气里呢带着松枝和泥土的清冽的气息，真的是原始森林。
1: 是的，它都叫原始森林了，肯定会有很多的树木。同时夏季呢，这里的林下野花遍地，与周围的戈壁荒漠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反差，同时也是昆仑山中难得的一片绿色孤岛。
0: 这里拥有完善的旅游设施，方便自驾的朋友们休憩和探索。那景区的门口呢就有停车场，内部的玩法也是非常的多，
1: 同时还可以沿着木栈道徒步穿行于林间，全程约2个小时，累了还能够在景区内的营地住宿，周围也都是绿色，对眼睛还有对自己的身心非常的舒服。
0: 在这里呢我建议大家就是一天呢真的是玩不够，我因为现在呢在这个坡龙原始森林里也有住的地方，我觉得你在这里住上一晚上，然后呢深度的感受一下，就是在这种原始森林里的感觉，就是把氧气呢吸够了再回来。所以我的建议呢就是大家能住上一晚上，玩上2天，因为路途呢确实比较远。这里呢是收门票的，每个人呢大概是35块钱左右。那如果是导航的话，大家可以导到坡龙原始森林旅游风景区。
1: 是的，
0: 你看和大家说到了南疆的四个
1: 非常小众的秘境，
0: 是这个大家托木尔峰，塔格拉克村第一个，第二个大家记得了吗？记住了吗？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哪里呢？帕米尔脚下的高山草甸，是不是肖尚亥草原？
1: 还有这个零公里的坡龙原始森林旅游风景区，
0: 对，昆仑山中的候鸟栖息地康熙瓦湿地，一个是在阿克苏，那一个呢是在和田，还有一个呢是在克州，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喀什。
1: 对的。那其实今天除了说这四个之外，还有一个地方也有非常多的景区，而且在这里离我们很近，我觉得真的可以在周六或者是周天的时候抽2天的时间去这里玩上一趟，那就是阿克陶了。因为来到这个南疆玩，来到克州玩，必定绕不开的就是阿克陶县，很多人可能都会直接奔着白沙山、白沙湖、克州的冰川公园、木吉湿地、尼山群等等自然的奇观而来，白天看完风景，晚上可能就住在阿克陶县了。既然说要待上这么1天2天，那其实也可以在这阿克陶的县城里逛一逛，吃一吃。
0: 那县城里到底有什么可逛、可吃、可玩的呢？我们也带大家来转上一圈。首先呢，我觉得大家要是在城里逛的时候呢，一定要到真中古城去。这个地方呢是从县城出发，首先来到的是真中古城，这里呢是汉代的疏勒的城池，那也是班超屯田戍边的要塞，曾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繁荣与变迁。
1: 城墙在阳光下泛着温暖的黄褐色，走在巷道里的时候可以看到远处的帕米尔高原的雪山轮廓，这里不收门票，可以玩也可以逛，设施场馆呢也都非常齐全，适合慢慢的溜达。我突然想到我们在早高峰里说到过的
0: 慢冲式的旅行。
1: 对，慢冲式的旅行不就是找一个小城，然后找一个小县城，在这里感受人文风情，吃一吃，逛一逛，玩一玩，感受时光慢慢停下来的一个瞬间。
0: 对，不用排队，也不用这个起早贪黑，是不是？慢慢的游，放松心情。那说到这呢，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去的地方，就是白珊瑚湿地公园。
1: 对的，从古城出来之后呢

0: 沿着县城的主路走不远就是白沙山白沙湖了、这里不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白沙湖，它叫白山湖、是县城边上一处安静的城中湖，湖水非常的清澈，四周也是绿树成荫，本地人很喜欢在傍晚的时候来这里散步聊天看日落，同时湖边有长椅和步道，坐下吹吹晚风，看到远山倒映在湖面上，是县城里最惬意和放空的一个方式。
1: 还有一个地方一定要来哦，玉买镇的木雕小镇，在这里呢，其实，大家能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木雕手艺人雕刻的非常精美的木雕工艺品。
0: 是的，它这个木雕和我们想象中雕一个小人偶样子还不太一样，
1: 特别的复杂。
0: 对，它是雕成了那种山水画、包括一些这个风景画里面很细致，非常非常细致的那种画面。
1: 对，玉买镇的这个木雕小镇呢，距县城呢是10公里左右，开车呢半个小时就到了。这里呢聚集了一批本地的木雕的手艺人，工作室和展销铺子是挨在一起，进门呢就能看到师傅们雕刻木头，有小挂件，也有大件的作品。大家如果看中哪件直接可以带走，价格非常的实在。带伴手礼，比如说作为伴手礼送给家里的亲朋好友，我觉得非常的合适。
0: 对的。还有就是雅致的农家乐了，因为逛完木雕小镇返回县城时可以去雅致的农家乐玩一玩，这里是由村民自家院子改造的农家小院，院子里也种满了各种各样的植物，夏天正好坐在绿树成荫之下吃点东西纳纳凉，看一看这个风景，然后和主人聊聊天，感受新疆最本真的待客之道。
1: 对，我们逛完了景点之后，那就坐下来吃一吃，让自己的嘴巴忙起来。那阿克陶这个小县城当中都有哪些好吃的呢？我们也和大家来盘点一下。首先呢是卡扎肉馕。说到肉馕的时候，好像新疆的朋友都知道就是它的美味，是不是啊？
0: 对，我挺喜欢吃肉馕的。
1: 你看馅料简简单单，只有牛肉或者羊肉，那青红椒、洋葱，是不是啊？真的非常的简单，但是你烤的那种皮子金黄色的酥酥脆脆的，一口咬下去那个肉那个鲜嫩的汁水流出来的时候，哇，真的太香了。
0: 对的。
1: 肉汁呢也是完全的渗到了这个肉囊里头，是不是囊的麦香裹着肉香，红化超满足。我觉得这好像是不管是这个阿克陶县还是我们喀什，这都是一道非常地道的美食，就是当地美食，同时呢它也是待客的亚洲出场的一道就是硬菜。是吗？
0: 没错，
1: 硬饭，这个是一定要尝一尝，大家在那里。然后还有一个是奶皮子卷馕，
0: 它相较于我们前面提到的卡扎肉馕，奶皮子卷馕则显得更加柔和一点。我觉得它有一点点的像是那种春卷的透明的皮皮，就是它有一点薄薄的，微微的透起来，厚厚的手工奶皮子抹到这个薄到透光的一个饼皮上面，撒上调味和葱花还有香菜，卷起来蒸着吃，奶香非常浓郁，也有一番风味。这个时候，
1: 这是我的最爱。
0: 而且这个时候这种小卷饼它还可以蘸酸奶吃，给大家推荐一下，我觉得味道挺不错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种啊？
1: 是同一种。
0: 我在阿图什吃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吃法，他会给你酸奶，然后他那个酸奶和我们吃的那种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它是偏老酸奶的口味，你蘸着吃真的超级好吃，
1: 浓浓的酸奶是不是裹在上面？
0: 没错，
1: 就是刚才说到奶皮子卷馕，这名字我觉得取的确实叫这个嘛，各地的叫法都不太一样，它里面卷的是葱花和香菜，其实我吃到的还有卷韭菜的，是不是啊？还有卷这个，就是没有其他的东西，但是卷的是那种奶酪的那种，
0: 对，
1: 松松软软。
0: 就是味道都很不错，
1: 非常的好吃。说到了酸奶，我觉得在南疆啊，真的酸奶是必吃的。大家吃过那种彩椒咖啡和彩椒酸奶吗？
0: 说到这个，不得不提起来之前的那种馕碗咖啡，非常的火。那其实在这里还有彩椒咖啡，也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就是本地的彩椒顶端切开，然后把里面的这个辣椒籽挖出来，然后当杯子使用，倒入现磨的咖啡或者手工酸奶，彩椒的清爽微甜和咖啡的苦醇，那酸奶的酸香奇妙的融合在一起，第一次喝觉得这 这什么搭配啊，可能会觉得有点怪，但喝到一半或者是喝到它的美味之处，就会觉得有点上头了。在县城的小店里点上一份，这个就是属于阿克桃的味道。
1: 哎，是的，彩椒，首先我觉得它的颜值就非常的吸引人，是不是啊？就觉得你想那个红色的彩椒、黄色的彩椒或者绿色的彩椒，是不是啊？你把里头放上咖啡、放上这个酸奶的时候，你想想那种感觉，让我觉得端到盘子里端上来的时候，自己慢慢的品尝的时候，那真的非常的好吃。而且我的话可能会就是把那个咖啡喝完，然后呢把那个酸奶吃掉之后，也把这个辣椒哎吃掉，
0: 想尝一尝这个辣椒的味道。彩椒嘛，
1: 彩椒本身它就是水果类的，其实非常的好吃。
0: 嗯，
1: 还有一道美食叫恰瓦特。
0: 嗯，
1: 哎，这道美食是什么样的，我给大家来描述一下，大家就知道了。它是用和好的面反复的涂上奶油煎制而成，那饼皮呢擀的是非常的薄，一层层的叠出酥韧交织的口感，咬下去呢满嘴浓郁的奶香，甜中带咸，越嚼越上瘾。我此刻
0: 怎么听这个
1: 忍不住了，
0: 听这种描述觉得它像奶皮子，越嚼越上瘾。
1: 对，它是那个用面嘛，就是反复的涂上奶油，就是我们在喀什当地也可以吃到这道美食。
0: 是的，那接下来
1: 非常的好吃，
0: 就是卡塔曼了。卡塔曼究竟是什么呢？也是手工奶油层层堆叠再卷起来的一种点心，它的表皮是酥黄精脆的，那咬一口掉渣，里面呢非常的绵软，和恰瓦特基本上是搭配在一起，也是在这里最日常最治愈的一个甜蜜的组合了。
1: 哎，给大家说到的这几道美食，我此刻我是忍不了一点儿，觉得这种香味已经从这个
0: 屏幕当中
1: 直播间已经蔓延出来了。对，我不知道说到的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闻到那种蔓延出来的奶奶的香味呢。
0: 嗯，
1: 好的，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继续来聊一聊阿克桃县山里的这个风景。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2: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丽梅，
3: 我是小爱。
2: 那是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前半段呢和大家聊了隐藏在南疆的四个小众的美丽的秘境，
3: 对，还跟大家聊了一些美食。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地方离喀什特别的近了、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克州的冰川公园。
2: 哎，是的，刚才也说到了阿克陶县，阿克陶县其实离我们喀什真的非常的近。那你去阿克陶县的时候是不是要去哪个地方呢？必须打卡的地方肯定就是克州冰川公园这个地方了。
3: 阿克陶县最让人羡慕的地方是在于出了县城车往哪个方向开都是非常顶级的自然风光。
2: 往北走，哎，克州冰川公园的冰舌从雪山挂下来，幽蓝深邃，坐车呢就能直达冰川的脚下，是帕米尔高原上对普通游客最友好的冰川体验了。
3: 对，
2: 那夏天山脚下的绿色的草，那各式各样的野花，哎，铺陈开来，是不是抬头呢却是万年不化的冰雪，同一个画面里有着两种不同的季节。
3: 是的，往县城的西南方向走，白沙山、白沙湖就在这里静静地躺着，银白色的沙山倒映在浅蓝色的湖水当中，干净的就像是一幅刚画完画还没有干透的水彩，不需要找角度，手机随便一拍就是很好看的风景。
2: 那再往里走呢，就是木吉湿地泥火山群。这里呢是被誉为帕米尔之源，帕米尔之眼的木吉火山口，是罕见的地质奇观。站在这个火山口的边缘呢，脚下是干涸的泥浆痕迹，远处是巍峨的雪山，尽显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3: 对的，那我们说完木吉火山之后，再来看一看喀拉库勒湖。这里呢是在穆什塔格峰脚下，天气好的时候，雪山和云朵倒映在湖面上，湖水是深蓝色，有点点偏黑，四周很静谧。傍晚的时候来这里比较好，因为湖面很平整，冰山和晚霞都在水里，随便一走都很舒服。
2: 是的，就是处处是景，是不是？只要是大家走过这些景点的朋友就知道，其实从你的车驶上公路的那一瞬间，就是满眼都是美景。
3: 没错，那我们

0: 接下来再聊一下阿图什吧。阿图什的天门山景区，这里呢是在阿图什天门山景区，要45块钱的票价。但是在这里，景区就是从阿图什市的一个西北方向，是一座天然形成的巨型的拱石门。那过了百米之后，宽几十米，像是整块山岩都在这里翘了一个天然的窗户一样。
1: 嗯，是的，这个地方小爱去过吗？
0: 没有，但是我特别想去一下。
1: 那我是真的去过，我觉得必打卡之地吧，因为它离得不那么远，很近，而且现在呢就是整体的设施呢非常的
0: 齐全。
1: 对，
0: 是的、那抬头如果说站在这个天门山脚下抬头看起来，天空就像是被框在一个不规则的椭圆形里面，光是从上面倾泻下来就有一种站在巨人门缝里的错觉。而这里的地貌呢是非常典型的丹霞的峡谷，那赭红色的一个壁石层层叠叠，随便一拍都是大片的一个质感。
1: 嗯，因为它有木栈道嘛，你沿着木栈道一直往里走，走到深处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你是在大山之中，大山的里面，那种感觉确实不太一样。而且就是如果是很多的朋友一起去，你还可以比一比是不是谁先走到这个木栈道的尽头。
0: 是的，那还有呢，就是在祖国最西端的时候等上一场日落，这里就是西极时光景区了，需要36块钱的门票。那这里呢是中国版图上最西端的村庄，斯姆哈纳村，位于乌恰县的一个境内。这里有时光塔、西极碑，还有一个让人心动的事实，就是站在这里，你就是一天当中中国人里面最晚告别日落的人。
1: 是的，傍晚时分的时候呢，太阳沉沉的沉下，那天色从金黄烧成了橘红，再褪成了深紫，整片的帕米尔高原呢就被染上了暖色调。站在这里的时候，你会感叹一声啊，这个
0: 时光太美好了。
1: 对，是的。还有呢，我们要去的是哪里呢？就是两大山脉在此握手的一个地方，天山与昆仑山交汇的一个地方。哎，乌恰县呢还有一个地貌奇观，叫天山与昆仑山交汇处。天山呢从这里开始呢一路向东横贯北疆，那昆仑山呢则向南绵延，两条著名的山系呢就在这里握手。就是大家如果站在这个观景台上看，天山一侧呢岩层是偏褐红色的，那昆仑山一侧呢是偏青灰色的，两山相接的褶皱带呢泾渭分明，像大地的掌纹被推开在你的面前。这里呢没有茂盛的植被，裸露的山体反而更显得苍茫和壮观。
0: 对的，那接下来聊到的就是阿克陶的五彩山景区了。这里呢也是免费的，在奥伊塔克镇，这里的五彩山非常的好看，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个动画片《葫芦娃》，就是还没有化成人形的时候是山嘛，然后是一个颜色一个颜色叠在一起的，特别特别的像。那这里呢是帕米尔高原上一处极有视觉冲击力的景观了，因为山体因为不同年代的沉积和矿物的作用，那呈现出了赭红、青灰、黄褐、浅紫、墨绿等多种颜色，一层一层叠加上去，像是用刷子刷出来的一样。
1: 嗯，是的，阳光不同的时候呢颜色就不一样。清晨的时候呢是偏柔和的，正午呢是最浓烈的时候，那黄昏的时候呢整座山都泛着金黄色，远远看去呢就像一条彩带横亘在戈壁上。在这里呢没有太多开发的痕迹，那车能开到这个景观台，人不多，适合安安静静的观赏。
0: 对的，那我们接下来说到的就是我近期刷到很多的一个地方，也是我自己有点想去的，就是玉奇塔什草原景区。这里是25块钱一个人，那在这里呢可以看到雪山戈壁，最后一站留给了玉奇塔什的草原。那它是在乌恰县的一个西北部，是一处高海拔的草场，平均海拔超过了3000米，地势呢是比较平缓的。
1: 嗯，夏天如果大家去这个玉奇塔什就是最漂亮的季节了，我觉得6、7月份真的是最好的时候。
0: 嗯，
1: 草色嫩绿，小花成片，何区如银。那这里的草呢不高， 但是非常的密，风吹过去的时候呢，像人轻轻的抚摸大地的纹理，毡房呢散落在草原上，牛羊

0: 那悠闲的踱步，炊烟袅袅，非常的治愈。
1: 没错，
0: 这里呢也是我一直一直想去的地方。但是呢，有一年我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刚好在修路，所以没有进去。它呢和奥伊塔克公园呢是一条路，但是呢岔路口不同，就是在快到奥伊塔克的那个地方呢会有一个分岔。从那里进去之后呢，就到了这个玉琪塔什。
1: 是的，
0: 所以刚才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克州的一些景点了。为什么介绍呢？因为大家知道克州离我们非常的近，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对，而且这里的每一个草原它其实都代表着一种颜色，而你选择什么样的颜色都是别有一番景色。
0: 不管是你被哪一种颜色打动，克州呢都在我们身边，是不是？如果大家时间比较短的情况下，到这些地方去看一看，走一走，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暑期到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和大家来盘点一下，就是我们在暑期当中适合去玩的，适合去寻找的一些小众的打卡点。
1: 嗯，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就说到新源县城的东北方向，沿着316省道一直开就能抵达的泽克台沙哈村，这边呢村子两侧山势很平缓，没有云山和松柏挡视线，只有纯粹的一望无际的草原铺到天边。
0: 嗯，每年的夏天的时候，就是蓝色的花海呢从山脚一路蔓延到坡顶，怎么拍都非常的好看。
1: 对，
0: 可以带上野餐垫，在户外呢饱餐过后躺上一个下午，真的是非常的惬意。
1: 是的，那这里呢是属于北疆了，在伊犁州的新源县。
0: 嗯，还有一条就是承包一整条沟谷的隐秘人少的一个风景地。
1: 嗯，
0: 这里呢是沿着218国道往库尔勒的方向走，经过贡乃斯的时候呢可以放慢车速。那这个地方呢就是班禅沟。哎，班禅沟呢就在路边，往里面看呢松柏参天，溪水穿行。
1: 嗯，那空气里也都是松木的清香，听水声，听风声，同时也可以带自己家的毛孩子过来看一看，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具体地方是在巴州那河静县了。
0: 嗯，是的，是的。这里呢是门票是每个人35块钱。哎，导航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导到巴州河静县贡乃斯镇218国道旁。
1: 嗯，没错。那我们接下来说到的是另外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地方了。
0: 嗯，马圈湾草原，这个名字一看就是曾经是这个
1: 养马的地方。
0: 马圈，对，是一个马圈的地方。草原上会唱歌的鹿，哎，也说到了这里有多种景观。
1: 嗯，
0: 那马圈湾到底在哪里呢？
1: 嗯，这里呢具体是在昌吉州的木垒哈萨克自治县。
0: 嗯，木垒县城以南的28公里的群山之间，四面环山，中间平坦，像个天然的圈场，所以由此而得名。
1: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恰福奇海，这里是伊犁州特克斯县的地方。那在这里呢一路上的风景非常非常的美丽。
0: 嗯，高山湖泊，一半湖水一半花海。
1: 嗯，
0: 这里呢从特克斯县城去库尔德宁的路上，时间如果充裕的话，一定要拐进这个恰福奇海。
1: 嗯，
0: 这是个因为水利设施形成的高山湖泊，东南面呢是乌孙山和西天山自然保护区。
1: 嗯，没错。那还有托格伦下村，在这里呢仿佛一抬头就能够摸到雪山一样。
0: 嗯，
1: 塔什克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一座被高原环抱的小城，而托格伦下村更像是小城里被定格住的一幅油画。
0: 嗯，是的，这里呢紧邻帕米尔的旅游区，海拔是3000多米，所以去到塔什库尔干帕米尔景区的时候，大家可以顺道来到这个托格伦下村。
1: 嗯，对的，村里有很多特色民宿，同时也建议大家在这里住上一晚会有更好的体验。早上8:30左右，运气好的话可是可以看到日照金山的，还可以找很多的这个人群一起嬉戏游玩，租借塔吉克族的服饰拍一组自己喜欢的照片。
0: 嗯，或者呢是自带帐篷在村子里露营，晚上抬头就能看见星河。
1: 嗯，是的。
0: 嗯，那站在村子里呢，穆什塔格峰的雪顶呢大家清晰可见，风从山谷灌进来，带着草籽和泥土的味道。在这里呢什么都不用做，光是站在那里就已经是在画里面了。
1: 是的，
0: 这里的是不要门票，先给大家说一说，大家如果导航的话直接导到托格伦下村，其实也说到了就是距离塔什库尔干县城比较近的一个地方。
1: 嗯，没错。所以说大家在生活当中可以多多找一些好看的

0: 景色拍下来留作纪念，也可以找到一些地点，然后呢作为我们下个月下周或者说是明天的一个目的地，去体验不同的人生，去感受不同的风光。
1: 所以说有人说嘛，新疆最美的不是某个景点，而是大家永远不知道下一个转弯会遇到什么。
0: 没错，
1: 趁着七月的天气，趁着花期刚好，整理行装，加满油，带上自己的家里的孩子，带上家人，是不是去赴一场不用排队不用抢机位，只有风和快乐的初夏之约。
0: 是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保护广电设施安全，人人有责，举报违法犯罪，人人参与。
2: 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

0: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1: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2: 火车经过了又一个整夜的行驶之后，在天明时分开进天津车站。这个普普通通的早晨，在吴铁锤以后的日子里将会有着挥之不去的印痕。机车喷吐着浓浓的蒸汽，慢慢停靠在站台上。部队需要吃饭，车头需要加水加煤，所以按计划停车时间会相对长一点。当这列长长的闷罐子军列伴随着哐当哐当的节奏驶进车站之后，冷清而又寂静的站台上顿时热闹起来。大喇叭开始播放雄壮的乐曲，播音员声音洪亮，慷慨激昂，远远近近的几台锣鼓骤然而起，一片一片的口号声猛然间此起彼伏。车上的人都被吵醒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纷纷打开窗户奔向车门。满眼一片标语的海洋，车站两面的墙上、站牌上、电灯杆子上、配电箱、工具房的屋顶上，到处都是红红绿绿的标语。从昏昏沉沉的夜晚光荡过来，许多人还是睡眼朦胧。当他们揉了揉眼睛后，才看清上面写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支援朝鲜人民正义斗争，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向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学习致敬一类的字眼。喇叭里播放着的是中央各民主党派告全国同胞的宣言，铿锵有力的声音正声讨着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拥护中共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定。所有的人都惊住了，神神秘秘那么些日子，原来是要他们开拔到朝鲜去，他们成了志愿军，要去打从未见过面的美国人。吴铁锤正躺在铺板上睡大觉，外面的喧嚣和部队的惊嚷有一会儿影响了他的睡眠。当他搞清了事情的原委后，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奇。吴铁锤

0: 没有起来，只是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大觉。
1: 营长，营长！
0: 通信员李大个肩膀上拖着中正式步枪，一边喊着，一边从敞开的车门爬上来，连滚带爬地来到吴铁锤旁边，动作相当麻利。吴铁锤装作听不见，李大个喊了几声，见没有动静，只好用手来推吴铁锤的肩膀。这一推，把吴铁锤惹火了。
1: 穷叫唤什么穷叫唤？
0: 吴铁锤翻身起来，一只手撑着闷罐子车厢的铺板，眼睛瞪得溜圆。
1: 狗跳墙了，火上房了，还是这家祖坟被挖了？
0: 李大个儿并不害怕，小眼睛眨巴着。
2: 你晓得我们往哪儿开吗？
1: 哥老三，朝鲜。
0: 吴铁锤摆了摆手，
1: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就是朝鲜吗？到现在我还没出过国呢，正好去看看。
0: 李大个儿瞪圆了眼睛，放大了声音，他以为吴铁锤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1: 抗美援朝，打美国老龟儿子。
3: 吴铁锤不想跟他纠缠，朝车厢里面扬了扬下巴，哈欠连天地说，
4: 还用你龟儿子告诉我？我和教导员早就猜到了。
0: 李大个顺着吴铁锤扬起的下巴看过去，见教导员欧阳云逸此刻正倚在车厢上，神情专注地用一方手绢擦拭着自己的近视眼镜，秀气的脸庞上是一副不动声色的神态。
3: 吴铁锤还想要继续睡自己的大觉，同车厢的人却都呼呼啦啦爬了回来，
0: 白白净净的司号员陈阿毛脸上带着满足的笑意。回到车厢的角落里以后，就把一个方方正正的紫黑色木头匣子抱在了怀里。
3: 小个子机炮连曹连长摩擦着两手，显得有些激动，连声说了几个好，说这回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不仅可以给朝鲜人民出口气，打败美国图谋中国的狼子野心，也能趁机捞点美国武器回来。毕竟他们机炮连占绝大多数的日式装备，比起美国货来还是要逊色不少。
0: 大个子机枪班长孙有壮粗壮的胳膊挥来挥去的，大嗓门喊出来的浓厚乡音在闷罐子车厢中回荡。
1: 俺的娘，这一下可好，去朝鲜打美国鬼子。
2: 俺怎么觉着这两天俺这个左眼皮光跳呢？
1: 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原来是要发美国财呢。
0: 欧阳云逸皱了皱眉头，
3: 发什么财？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国际主义义务，你以为是去捡羊酪吗？孙有壮呵呵地笑了，当然首先要完成国际主义义务，不过俺寻思着，俺们连长说的也有道理，跟美国鬼子干一仗，肯定能改善改善装备。
0: 曹连长看了看欧阳云逸的脸色，没有接孙有壮的话茬。
3: 陈阿毛抱着怀里的木头匣子说，这一回打美国鬼子，营长，你这个传家宝要发发言了。
0: 吴铁锤晃了晃脑袋，
1: 那还用说，我这个宝贝小日本听过，国民党听过，这回让美国佬也听听，一句话够他喝上一壶的。
0: 王老头王三刚去敞篷车厢看了看他的高大骡子、大青花以及其他十几匹骡马，回来后就蹲在车厢门口扒拉着长长的旱烟袋，饱经沧桑的黝黑的脸庞上毫无表情。营部粮秣员吴一六在车厢里走来走去，在突然而至的重大事件面前显得有些六神无主，
2: 有点紧张。
0: 他看看吴铁锤，

0: 那要准备些什么，营长？吴铁锤从铺板上爬起来，一双大手抹了抹胡子拉碴的脸。这个觉是睡不成了，与其在车厢里听他们穷叨叨，还不如到站台上去走走。你呀，他对吴一六说，起码也得给老子弄碗红烧肉。吴铁锤从车厢门口跳到了站台上，李大个儿紧随其后也跳了下来。两边的都是他们部队的战士，在热热闹闹的锣鼓声和红红绿绿的标语的海洋中，差不多人人都是有说有笑，看起来都兴奋不已。车厢尾部传来一阵阵女同志的笑语声，即便是在嘈杂的人群中也能够轻易分辨出来。吴铁锤知道那是师医院的一帮人，前天半夜在兖州车站装车起运的时候曾碰到过他们。就在刚刚过去的昨天，一切还是那么神秘莫测。夜半时分，吴铁锤800人的前卫营已经登车完毕，他和欧阳云逸坐在若明若暗的马灯灯光下等待着军列开动。可是等了一大会儿，火车还没有动静。吴铁锤坐不住了，他要下去看看。欧阳云逸说，你下去干什么？这么黑的天儿，你也看不到什么，火车开了你上不来反而坏事。吴铁锤说，我不上来他敢开吗？就去侦查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吴铁锤带着李大个儿顺着闷罐子车厢往后走，远远近近的站台上都是一趟一趟的闷罐子军列，黑压压的一大片。机车车头喷吐着蒸汽，有节奏的吃吃声在暗夜中听起来非常真切。友邻部队还在登车，站台内外一片人声鼎沸，骡马嘶鸣。还没走到车尾，吴铁锤远远的就听到前面传过来一阵女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他有点纳闷，深更半夜的怎么还来了女同志呢？到了后面，看到铁路工人把一节闷罐子车厢挂在他们这个军列上，一大群人正忙忙乎乎的搬东西装车，站台上堆着不少箱箱罐罐。吴铁锤发现他们虽然忙忙乎乎的，但是进展不是特别快。吴铁锤走到一个很壮实的女同志面前问道，同志，你们哪个单位的？对方用了一口山东话回答，俺师医院的。师医院？吴铁锤疑惑不已，师医院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俺也不知道，开始让俺们上那边的车，上着上着上不去了，就让俺上这边来。吴铁锤想起一个人问道，你认识欧阳云梅吗？
1: 认识啊，俺俩一块儿的，他在那边，俺跟你喊啊。
0: 吴铁锤也就是随便问问，没想到女同志这么热情，他刚要拦住她，可是她宽大的嗓门已经嘹亮地响了起来，
1: 欧阳云梅，欧阳云梅，
0: 他冲一堆人群喊着，人声嘈杂，没有人应声，他就叫吴铁锤等着，自己则转身向那堆人群走去。吴铁锤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心里想，这个人还真是实在。李大个儿说，这个女的看起来有点面熟，一定在哪里见过。吴铁锤问是谁，李大个儿说，好像是师医院的护士，叫李什么兰。不一会儿，从人

0: 人群中跑出个人来，谁找我？他大声地喊着，音量上丝毫不亚于刚才那个女的。跑到吴铁锤和李大哥跟前儿，他直勾勾地看着黑暗中这一高一矮的两个人，说了一句上海话：弄着我？欧阳云梅？吴铁锤问道。弄是谁啊？
1: 我，吴铁锤。
0: 欧阳云梅大笑起来：
1: 吴铁锤呀，我当谁呢？
0: 他说，黑灯瞎火的，俺俩看不到弄的。吴铁锤冲他竖起一个巴掌：打住，你还是讲我能听懂的话，别啊了啊了的，我头晕。欧阳云梅又大声地笑了笑：你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吴铁锤说：什么叫跑到你们这儿来了？是你们跑到我们这儿来了。
1: 我们一个车呀。
0: 欧阳云梅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惊喜。吴铁锤指了指长长的闷罐子军列：我这个营都在上边，你拴在我们屁股后头呢。欧阳云梅拍了几下巴掌，说他没想到会碰到吴铁锤他们。吴铁锤说：碰到你们就是个慢，磨磨蹭蹭的，什么时候能装完？我们800人都等着呢。欧阳云梅说：就快了，本来是在别的车上装不下，又临时调到这边，吴营长要是能帮忙的话，那就更快了。吴铁锤二话不说，叫李大个通知机炮连曹连长马上派一个班过来。机炮连连部及其部分人员和吴铁锤的营部混装在一节闷罐子车厢，吴铁锤一下子就想到了机炮连。李大个一溜小跑消失在黑暗中。吴铁锤问欧阳云梅刚才那个女的是谁，欧阳云梅说：哪个女的？
1: 就是喊我的那个，
0: 李桂兰，我们市医院孩他娘李桂兰。吴铁锤后来才知道，孩他娘是市医院的一群女人给这个实实在在的山东人李桂兰取的外号，至于为什么叫他孩他娘，他一直也没有搞得很清。远远近近的灯光都很暗淡，吴铁锤也不能看清欧阳云梅的样子，觉得还是过去的那个印象，大大咧咧，风风火火的，与他的哥哥欧阳云逸截然不同。吴铁锤对欧阳云梅说：你哥哥欧阳云逸就在前面的闷罐子车厢里，你可以去看看你哥。欧阳云梅说：我才不去看他，每次去都挨批评，好像欠他200吊钱。他问吴铁锤部队是往哪儿开，是不是回上海然后去台湾。吴铁锤沉默了一下，说他也弄不准，都是按着上级的命令，让去哪儿就去哪儿，到时候就知道了。他们说话的功夫，又过来一个女同志，走到欧阳云梅跟前儿，轻声轻语地说：你在这儿呢，欧阳姐，我到处找你。碰到个熟人，欧阳云梅立即介绍起来：吴铁锤，弄晓得的。又对吴铁锤介绍道：蓝小平，师文工队的。
1: 是吴营长啊，弄好。
0: 蓝小平依然轻声轻语。吴铁锤跟他打了招呼，心想怪了，黑灯瞎火的，碰到的还都是熟人。他认识这个蓝小平，还是在江南的时候，有一次欧阳云梅来看他的哥哥欧阳云逸，就带着这个蓝小平，他还让梁墨元吴一六杀了鸭子招待他们。他印象里这是一个文文静静的江南女子。欧阳云梅告诉吴铁锤，市文工队解散了，人员都充实到了市医院，蓝小平正好分在他这个治疗队。 吴铁锤心想，看来确实要有大动静，连诗文工队都解散了。蓝小平问吴铁锤，你们营都在这个车上吗？
2: 这是我们营的专列，吴铁锤回答道，我们欧阳教导员就在前面的车厢里。
0: 欧阳云梅趴着蓝小平的耳朵说了一句什么悄悄话，蓝小平要用拳头打他，欧阳云梅笑着躲开了。
2: 两个人的举动让吴铁锤感觉出他们之间的秘密，但是他也没有多想，女人嘛，大概都是这样。
3: 坐在列车里的战士原以为自己是去解放台湾的，然而目前的情形更像是去朝鲜保家卫国。那么接下来还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这期间还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情节呢？
4: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机炮连曹连长派了孙有壮的机枪班前来帮忙装车，孙有壮在这里也碰着了熟人，就是师医院的李桂兰，他的沂蒙山老乡。两个人都很高兴，说没想到三更半夜的他们竟在一列闷罐子车上。李桂兰问孙有壮知不知道往哪儿走，孙有壮说不知道，保着密呢。李桂兰说早知道走得这样急，前几天应该买些煎饼好预备着路上吃。孙有壮说孔老二家乡的煎饼不好，没有沂蒙山的煎饼筋道。李桂兰说再不好也是山东的煎饼，离开了山东怕是就再也吃不着了。不一会儿又有一辆机车推着一节客车车厢挂在专列的后尾，这节客车车厢的门口和站台上都布上了哨兵。吴铁锤觉得有问题，客车车厢显然说明有领导前来，恐怕还会是不小的领导，既然过来了就索性弄个明白。吴铁锤说他是营长，是这个列的指挥员。哨兵没有拦他，看着他身背20响驳壳枪径直登上车去。车厢里烟雾弥漫，一伙人正围在一起低头弯腰看着地图，中间有过道，两旁是一排一排的木头椅子，车顶上挂着几盏马灯，靠最后头的地方安着一个烧煤的炉子，铁皮烟筒直直地通向车外。
2: 报告！
0: 吴铁锤对几个低头弯腰的人打着敬礼。这几个人抬起头来，吴铁锤看清了，一个是他们团的团政委张之白，一个是师参谋长范书宝，而靠窗坐着的两个人，一个是师长黄天柱，一个是师政委向修远。夜晚很凉，几个人都把土黄色的日本军用大衣披在肩头。吴铁锤一见是师领导，灵机一动，又喊了一嗓子：
2: 报告师长政委，营长吴铁锤前来报到。
0: 黄天柱说
2: 你不好好带部队跑到这里干什么？
5: 我来侦查侦查不是，我来看看领导们有什么指示没有，我们一个车呢，我总得要过来看看。
2: 没什么好看的，给我管好你的人，看好你的门，别给我跑肚拉稀就好。
5: 是，一定带好部队，绝不跑肚拉稀。
0: 张之白问他，
2: 部队都上车了？
5: 都上车了，
2: 就等着领导们一声令下开拔了。
0: 向修远这时候说，
2: 部队情绪怎么样？
0: 大家有没有什么反应？

0: 部队情绪很好，反应嘛，就一条，不知道往哪儿开，去打谁。向秀远笑了，还能打谁？都是反动派嘛，打哪个反动派也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吴铁锤说，对，打倒反动派，将革命进行到底。范叔宝看着吴铁锤严肃地说道，不要瞎想瞎琢磨反自由主义，部队就是正常的调动训练。吴铁锤辩驳道，谁反自由主义了，就是随便说说。范叔宝有点不高兴。黄天柱从木头椅子上站起来对吴铁锤说，一个优秀的基层指挥员，除了顽强的战斗意志、战斗精神，眼睛里要有敌情，肚子里要有胆量，脑子里要有办法。你给我说说，你脑子里现在想的什么？
1: 部队的任务可能会有重大变化，可能会取消原来的攻台计划而去朝鲜，这是这些日子吴铁锤和欧阳云逸私下里的一致看法。但是上级没有明确，他们就不能犯自由主义。
0: 吴铁锤把大盖帽摘下，挠了挠短短的头发茬子说，不瞒师长，我现在想的是从哪里弄一些棉帽、棉鞋、棉大衣。我小时候听说过那个地方很冷。
1: 他本来是想说朝鲜那个地方很冷，可是一想还是别惹事儿。范参谋长已经有感觉了，话到嘴边把朝鲜两个字去掉了。
0: 黄天柱和向修远交换了一下眼色，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吴铁锤的回答是不是正确。虽然说入朝参战这时候对部队还处在保密状态，但是一个优秀的基层指挥员应当能够从细微之处敏感地意识到事态的发展变化，从而把握住主动。吴铁锤做到了这一点，从他的身上体现了一个优秀指挥员应该具备的素质。黄天柱用满意并且多少带点欣赏的目光看了一下吴铁锤，不用担心棉帽子、棉鞋、棉大衣，该发的时候自然会发给你。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看好部队，保证思想稳定，保证途中安全，到时候一声令下，你冲得上山头，守得住阵地，就算完成任务。吴铁锤说，这个没问题，他们这个营保证完成任务，不管是什么样的任务。他给师团领导们敬了礼，回到营部所在的闷罐子。欧阳云逸一直在等着他回来，问他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吴铁锤趴在他的肩膀头，嘴巴对着他的耳朵神神秘秘地说了四句话。一是师长政委就在客车上，那里是师的临时指挥部。二是让他们两个猜着了，部队入朝作战已经板上钉钉。三是十一院拴在他们的屁股后头呢。四是他看到欧阳云没了，另外还有个女的。欧阳云逸问，谁呀？
2: 蓝小平，侬晓得的。
0: 吴铁锤学着上海话的腔调，有些狡黠地笑了笑。太阳挂在冬天的时候，他们的闷罐子军列已经开出了很远的距离。在车轮哐当哐当的撞击声中，孙有壮睡了一小觉。短暂的梦境虽不踏实，但还算完整。他依稀记得，睡梦中自己和一个结结实实的女人一块摊煎饼，好像是在

沂蒙山的老家里，四面环山的小山村，家家户户炊烟袅袅，男人女人大人孩子都在抱着柴火烧火摊煎饼，一派热热闹闹的景象。孙有壮拉着风箱，不停地将一把一把的玉米秸秆塞进炉灶，火光熊熊，灶堂上的鏊子一片红光。女人刚把一勺勺的面糊糊倒在火热的鏊子上，手中的木瓜子一推又一转，只听吱啦一声，一张煎饼也就摊好了。她摊一张，孙有壮吃一张，摊一张，孙有壮吃一张，一边吃还一边朝她看，觉得这个女人很面熟。女人要他慢慢吃，别像个饿死鬼似的。孙有壮说不行，他要吃得很饱很饱，因为到了台湾就吃不着了。突然一阵很大的咣当声把他吵醒了，似睡非醒的孙有壮感觉自己好像还在拉着风箱。后来他终于搞清楚了，咣当咣当的不是他的风箱，而是车轮的撞击声。可是梦境中这个结结实实的女人是谁呢？孙有壮为此很费了一番脑筋。他想啊想的，终于搞明白了，就是昨天夜里碰到的市医院护士李桂兰。迷迷糊糊一觉醒来，孙有壮打开了脑袋旁边一方小小的铁皮窗户，让带有凉意的清风吹进燥闷的车厢里。阳光照射着孙有壮心满意足的脸庞，他微闭着双眼，盯着深秋时节的日头看了好长时间。可是，看着看着，他发现了一个问题，他们的火车不是顺着太阳往南，而是背着太阳往北。孙有壮一个机灵坐直了，脑袋碰到车顶都没有感觉出疼。往哪儿走这是？他大声喊道。在孙有壮的想象中，列车肯定是在向南方行进，因为他们这个部队担负的是解放台湾的任务，在兖州一带整训完毕，部队肯定还是要回到南方。可是随着太阳的升起，他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大对头。一般来说，部队的干部战士都具备着一些简单的依照地形地貌判断方位的技能，根据太阳升起的角度能够判断出东西南北，根据房屋的朝向能够判断出哪是南哪是北，根据星月的位置以及沟坡坟头树木的年轮等等，也能够判断出大致的方向。行军打仗，这是一个基本的能力。此时的太阳高挂在东南，而火车却在以相反的方向行进，所以能够很轻易的就看出他们正在往北而不是往南开拔。听到惊呼声的战士们纷纷挤到窗口边往外眺望，片刻之后车厢之内一片议论纷纷，有的说往南，有的说往北，少数的人认为是往南，多数的人认为是往北。因此大家都觉得奇怪，台湾在南边呢，怎么不往南开反而往北走呢？机炮连曹连长也朝窗口看了看，但是他一句话也没说，重又回到硬邦邦的地铺上。欧阳云逸靠在车厢上看书，专心致志，好像没有听到大家的讨论声。吴一六的眼睛半睁半闭，明显的是在打盹装迷糊。

0: 陈阿毛擦着他的军号，李大个嘴里正津津有味地嚼着什么，而吴铁锤正躺在地铺上睡大觉，连孙有壮的大嗓门也没有影响他呼噜连天。营部的几个人不表态，反而让大家有了底，看来他们是早就知道往北开，所以才一个个沉得住气。车厢里有了片刻寂静，车轮依然节奏分明地撞击着，火车在隆隆地行进。多年养成的习惯使孙有壮他们回归到现实，觉得领导不说自有领导上的考虑，那是还不到通知他们的时候。部队就是服从命令，上级怎么说就怎么办，至于开到哪里那是上级的事情。孙有壮说，都别嚷嚷了，往哪儿开还不是一样，没见营长睡觉吗？他这一嗓子倒叫吴铁锤停止了呼噜声，他人不起眼不睁，冲上面喊道，谁嚷嚷，我就听到你孙有壮嗓门大。孙有壮吐了一下舌头，小心地解释道，俺没嚷嚷营长，俺是看到这个车朝北开，跟你报告一下，别跑错了。车能跑错？吴铁锤不动地方，就怕你一时跟不上趟，跑到沂蒙山老家去。孙有壮不说话了，他想开到沂蒙山更好，昨儿夜里梦到刚摊的煎饼，正好拉一车回来。欧阳云逸放下书本，摘掉眼镜，对孙有壮和大家说，往南往北都是上级的安排，都是革命的需要，我们王老头有句话，相信上级，跟着部队，什么时候都不会跑错地方。孙有壮立即响应，教导员说的在理儿，不过俺寻思朝北还是比朝南要强。欧阳云逸反而不解，你此话怎么讲呢？你们南方好是好，就是饭不好吃，顿顿大米吃不饱，朝北好啊，天天馒头大饼。欧阳云逸笑了，你个孙有壮，你吃不惯我们南方米饭，我也吃不惯你们北方馒头，大米也好馒头也好，能吃饱就行，打仗嘛，没那么多讲究。曹连长在地铺上躺好，接着欧阳云逸的话说，别想那么多了，还是睡觉，一觉醒来就晓得到什么地方了。孙有壮也在他的铺位上躺好，但嘴里还是说，要是来两捆子煎饼就好了。吴一六一直没说话，这时候也冲孙有壮说，别提你那个煎饼，吃一张煎饼拽掉两颗大牙。李大个往他的嘴巴上看看，吴干部，你是个金牙，哪个拽得掉嘛？一阵哄笑。孙有壮仍然认真地解释道，梁墨元，你不知道，这个煎饼可是个好东西，又筋道又能放，俺那里出门走远路都带着煎饼，多长时间也坏不了。欧阳云逸又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在他看来，这是个很小的问题，米饭馒头也好，煎饼大葱也好，地域不同，人们的生活习惯就不同，不能说哪个好哪个不好，有的人喜欢吃红烧肉，有的人喜欢吃臭豆腐，各有所爱吧。但是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吃得饱，打起仗来就没问题。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

0: 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1: 吴铁锤也没有说话，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觉。在吃的问题上，他是很赞成孙有壮的看法，北方的馒头大饼就是比南方的大米饭好吃。他这个大饼可不是孙有壮老家的沂蒙山煎饼，那是他铁锤妈妈手工烙制的发面饼，又宣又软的，吃起来才叫一个香。他的苏北老家吴家集虽距鲁南的蒙山沂水并不遥远，但却很少见到煎饼这种东西，而且他也同样吃不惯。虽然不会像吴一六说的那样拽掉牙，但吃起来确实是费劲。不知道朝鲜人吃什么，吴铁锤迷迷糊糊的又想，不知道朝鲜有没有馒头大饼。可是不管怎样，那也是个北方，是北方饭就比南方的好吃。他想，那可就苦了欧阳教导员了，得隔三差五的给他弄些大米，没有大米，他欧阳云逸刷牙都懒得刷。吴铁锤又打起了呼噜，睡着的那一刻，他还在想着馒头大饼的问题。美国人肯定都是罐头，国民党部队原来就有罐头。后来他想，还是睡觉吧，睡他个几天几夜的，到了朝鲜战场兴许就睡不着了。吴铁锤、欧阳云逸、孙有壮他们都想错了。在随之而来的艰苦战斗中，不要说馒头、大饼、煎饼、大米饭根本没有，其他任何能够果腹的东西都是极度缺乏。在长津湖零下三四十度的残酷环境中，他们曾经几天几夜吃不到任何东西，饿得前胸贴着后背，与美国海军王牌部队陆战一师鏖战。这是他们在这个闷罐子军列中从未想到的。市医院的闷罐子车厢里也发生着同样的事情。欧阳云梅最先发现了火车的行进方向，并以他惯有的风格大呼小叫，吸引了一车厢的人挤到铁皮小窗前。同样也是议论纷纷，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许久也无法安静下来。车厢里的最高领导是治疗队队长陆元寿，在这个时候还显然不知道背后的隐秘。李桂兰不感兴趣，别人所关注的与他好像没有任何的关联，去南去北的无所谓，他该干啥还干啥。蓝小平坐在自己的铺盖上，文文静静地织着一只毛线手套，不时抬头看看大家。郑小丽嗑着瓜子儿，对议论纷纷的人们不屑一顾，觉得闷罐子里的人都是大惊小怪，所以她独坐一角，不与任何人搭腔。上海来的导演林子霖两手背在身后，在狭小的空间里走来走去，嘴里不停地念叨，可是谁也不知道他念叨的什么。欧阳云梅显得很兴奋，说根据他的判断，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因为明摆着的，台湾都不去打了吗？说明有比打台湾更大的事情。林子霖背着手过来，问他是什么样的大事情。欧阳云梅说他暂时还不知道。林子霖又问陆元寿是不是知道点什么，因为他好歹也是个领导。陆元寿笑笑说他真不知道， 他要知道了能不告诉。

大家吗？李桂兰说，你们都是瞎操心，该上哪儿就上哪儿，那是上级领导的事情，俺们只管跟着部队走就是了。蓝小平看看他，又看看欧阳云梅，微微一笑，仍然心无旁骛地指着他的手套。蓝小平是在曲阜时买的毛线，蓝色的，有如蓝天一样的颜色。欧阳云梅说，你这个颜色太重，小女孩子应该穿一点浅颜色的，与你的长相也般配，搞得这么深反而俗气。蓝小平笑笑说，他喜欢这样的颜色，蓝和他的姓一样。郑小丽听着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觉得很可笑，觉得这群人真是没见识，尤其是这个孩儿他娘李桂兰，傻乎乎的，好像这事儿和他没有一点关系似的，简直就是一个农村来的老妇女，要不怎么管他叫孩儿他娘呢？郑小丽因此感到自己再不说点什么是不行了，他们吵吵嚷嚷的没个完，烦死人。郑小丽丢掉瓜子皮儿，用手抹了抹嘴巴。房东大娘家的葵花籽儿炒得有些过火，弄得她嘴唇乌黑。她叫大家静一静，别再瞎嚷嚷了，她被他们吵得心烦意乱呢。欧阳云梅说，乖乖，侬稳坐钓鱼台的，侬晓得事体啊。郑小丽说，她当然晓得。欧阳云梅说，侬晓得讲来大家听听吗？郑小丽说，那我可就讲了啊，这是个秘密，不能讲的。郑小丽语出惊人，她说，部队是往北开，开到东北还不是目的，接下来还要往朝鲜开，开到朝鲜也不是目的，开到朝鲜去干什么？他卖了个关子，停下来不说了。大家面面相觑。欧阳云梅不满地说，你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还拿我们一把呀。郑小丽很不习惯欧阳云梅大大咧咧的粗话，就不想把这个秘密讲出来，可是又怕欧阳云梅说出更难听的粗话来，所以只好翻了翻白眼。他告诉大家，开到朝鲜是去打美国人。车厢内一片哗然，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可是看看部队反常的动态，似乎又觉得也有可能，所以有人惊奇，有人兴奋，有人默不作声，有人说他瞎猜，一伙人全围着郑小丽。欧阳云梅拍着手说，真的呀，这个太好了，部队不是往南而往北开，就知道有大的事情发生，去朝鲜打美国佬，爽快过瘾。林子林问，去朝鲜打美国鬼子，台湾怎么办呢？还打不打台湾呢？郑小丽说，台湾当然打的，不过要等到打完朝鲜，打完朝鲜再回来打台湾不迟的。陆元寿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说这个美国佬当然该打，可是也没有什么准备，就怕时间来不及。郑小丽说，时间来得及的，因为到了东北还要整补，还要发棉帽子、棉鞋、棉手套。李桂兰说，你瞎说的吧，闹笑话呢。郑小丽又翻了两下白眼，没搭理他。一直都没有说话的蓝小平这时候却突然问道，

弄是怎么晓得这个事情的？郑小丽看了看他，多少带点教训的口吻说，这个嘛，就不该你问了。车到天津，郑小丽的惊人之语得到了验证。此时此刻的朝鲜半岛已经早早落下了第一场冬雪。在北朝鲜紧靠鸭绿江灰霾的天空上，一对涂着白色星辉的机群正缓慢而又威严地飞行着。八架战斗机伴随着一个圆脑袋大肚皮的大家伙横空列队，巨大的轰鸣在白雪皑皑的大地上回荡。这个大家伙是远东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他是美国远东军司令、日本占领军司令和联合国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五星上将的专机。此时的麦克阿瑟正端坐在一张宽大的写字桌前，他身板笔直，神态自若，透过舷窗稳稳扫视着北朝鲜冰封的大地。座舱内机声轻盈，气氛轻松，虽说里面的光线并不明亮，麦克阿瑟却依然戴着墨镜，时不时咬一下他的玉米茎烟斗。历经风霜的脸庞上是一副矜持的似笑非笑的神情。尽管镶着金边的油丝麻花的大檐帽已经戴了多年，稍显破旧，但此刻却依然戴着。远东部队的军官和士兵们早已熟悉他们这位最高司令长官的风格，墨镜、旧檐帽、大烟斗是这位五星上将的标志性装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率军横扫太平洋岛屿，占领日本，始终如一，从未改变过。随机同行的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中将正襟危坐，表情严峻。他衣襟严谨，每个扣子都扣得严丝合缝。而第十军军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则与美联社的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谈笑风生。虽然是在飞机上，阿尔蒙德也仍然拄着他那随手不离的手杖，就像是麦克阿瑟时刻端着他的大烟斗一样。编队飞行的高度并不高，大约只有1000米，机上人员能够清晰地看清楚地面上的景物，公路和小路均历历在目。从眼下到目力所能及至的远方，大地冰封，白雪皑皑，崇山峻岭，裂谷深峡，满目皆是无边无际的穷乡僻壤，没有任何部队运动的痕迹，也看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目标。麦克阿瑟咬着烟斗对身旁的沃尔顿·沃克说，将军，没有你所担心的任何事情发生。身材结实、浑厚斗牛犬的沃克中将未置可否，但他严肃的脸庞上还是挤出了一丝矜持的笑容。不过这笑容很快就消失无踪，出现在大家面前的仍然是正襟危坐的沃尔顿·沃克。对于此次临时动议下的飞行，沃尔顿·沃克心存疑虑。麦克阿瑟这次飞临第八集团军设在青川江沿岸的指挥部，说是视察部队了解情况，实际上也带有敦促他下定决心加速北上的督战味道。自从十月下旬的初冬时节与中共军队第一次交火之后，中国人像他们突然出现的那样，又突然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朝鲜。

0: 鲜北部的崇山峻岭之中。令他们这些高级将领以及华盛顿的决策当局迷惑不已。中国人的意图是什么？他们参战的规模有多大？是为了象征性的出兵以顾及脸面，还是为了保护边境线上的几个小小的水利发电站？为什么在取得了初步的战果之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以麦克阿瑟将军的专业知识判断，在第一次战斗，就是中国人称为第一次战役打响之前，他料定中国人绝不敢出兵，因为他会让中共军队，他称之为一帮亚洲的乌合之众，在出发到韩满边境之前便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可是当中国人突然出现在第八集团军面前，成功歼灭了大韩民国第一师、第六师的大部，并击溃了他沃克的部队之后，这位德高望重的将军开始时还不承认那是中共军队，那只不过是得到了中共秘密支持的北朝鲜最后的残余势力，之后又断然分析，即使中国人出兵，那也完全是象征性的，在规模上不会超过3万人，如若超过3万人就会被空中侦察发现，而且他们很可能打了就跑，因为他们没有胆量、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冒大规模与美军及其盟军全面战争的风险。沃尔顿·沃克将军清楚地记得，在6月份的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就很快插手了，不仅以联合国的名义组织同盟国军队入朝参战，而且将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以阻止共产党对国民党残部的进攻。他也临危受命，奉命指挥第八集团军入朝作战。在当时，北朝鲜人民军正以破竹之势横扫南朝鲜李承晚的部队，攻陷了汉城，并将刚刚入朝的少量美国部队打得稀里哗啦。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二次大战中的战略成功完全取决于他的越岛进攻战役，以海军陆战队和陆军部队实施突然的两栖作战，绕过不易攻占的据点，而从后面夺取日本人的岛屿。现在他决心故伎重演，把全部赌注压在仁川的大规模两栖作战上，以挽救危如累卵的李承晚政权。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1: FM 一零一点二，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0: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1: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0: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哇，卡斯姆大叔唱歌唱得太好了。
1: 他呀对歌曲感兴趣，唱得还不错。
2: 你们看，现在的新时代农村全程机械化作业，收割、脱犁、侵杂、秸秆还田、免耕播种，一套机器全部搞定，一天能干以前几十天的农活啊！
3: 太厉害了！以前人工收割一亩麦子要大半天，现在机器十几分钟就收割完成，地面干净，颗粒饱满。

0: 锅盔的老王弟说吧，说叫我们调试机器。今天是来不没干不上了，我们能要是配的呢，突然没干不了，多的眼睛呢，他是怎么跟别人啊，哥子们。
1: 要是没有你们的帮忙，我们今天肯定赶不上芒种最佳农时。
2: 都是邻里街坊，不分你我，各民族一家人，谁有困难就搭把手。现在国家政策好，农机设备先进，我们更要团结一心，把庄稼种好，把日子过红火。
3: 是啊，以前种地辛苦，收入低，现在全程机械化操作，省时又省力，年年丰收。孩子大学毕业返乡创业，邻里和睦团结，这就是我们老百姓最幸福的日子。
1: 没错，我大学毕业选择返乡，就是想扎根基层，科技兴农。同时，我也想带动大家多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方便大家学习新技术，对外交流，增收致富。
4: 买了，你刚才说的扎根乡村，科技兴农是什么意思？
1: 科技兴农点，谈 technik arqlıq yez egilikini güllendirish degan gap。扎根基层点。Asasi katlamga yıldızlar deş degen gap.
0: 科技兴农，扎根基层，我也学会了。
1: 国家通用语言是沟通的桥梁，学好普通话，我们可以更好学习现代农业技术，交流致富经验，一起建设美丽新农村。
4: 我也要好好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农机技术，做新时代青年新农人。
5: 这个想法太好了，趁着农忙，我们边劳动边学习。
6: 好。

0: 陌生了。看电影，听到歌的
1: 马冬梅，
2: 什么冬梅啊？
1: 马冬梅啊？
2: 马什么梅啊？
1: 行，大爷你先凉会儿吧啊。
2: 好嘞，
0: 学交流，觉得얼마시도시기네光影宝盒。
3: 音乐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表达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宁静和安慰。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音乐的美好，接下来给大家叫一首优美的歌曲。今天我们来学习的是盛夏的果实。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等自治区领导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喀什地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收看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喀什地区持续优化产业结构，

0: 大力推进特色瓜果规模化、标准化种植。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按照自治区党委统一安排，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祖木热提·吾布力、努尔兰·阿卜杜满金、何忠友等自治区领导在乌鲁木齐集中收看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3: 上午10时，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参加集中收看的自治区领导同志神情专注，倍感振奋。习近平总书记为吴哈斯·苏莱曼等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时，大家表示由衷敬意。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时，大家仔细聆听，认真记录，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105年坚守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感到无比自豪。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大家一致表示，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认真践行3个务必，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在新征程上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兵团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集中收看。当天，全疆各地各部门、各级党员干部、各族群众以不同形式收听收看大会直播。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
0: 7月1日，喀什地区各县市、各部门、各单位党员干部群众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这让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喀什地区巴楚县巴楚镇党委排依克边境派出所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1: 喀什地区巴楚县巴楚镇党委委员、人大主席萨伊普加玛丽图尔贡
4: 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我内心无比激动，特别是看到我镇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我感到自豪和骄傲。我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立足本职岗位，牢记初心使命，以实干担当扎根基层，服务群众。
1: 排依克边境派出所民警丁吉祥：
5: 作为驻守在边疆的一线党员民警，我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履职动力，坚守国门边关，用实干担当擦亮荣誉。
0: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为全体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精神力量。
1: 红旗拉佛海关办公室一级行政执法员迪利夏提·阿卜莱海提：
6: 牢牢把握国门安全防线，为企业、出入境旅客化解各类通关难题，全力保障中巴经济走廊贸易畅通。
1: 红旗拉佛海关综合业务科一级行政执法员万路遥：
7: 砥砺实干作风，立足平凡岗位，担当作为，坚守履职初心，守国门促发展，筑起纾困稳外贸，当好让党和人民放心的基层国门卫士。
0: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坚定信心，积蓄奋斗，在新征程上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
1: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果蔬加工制造与营养健康创新团队研究实习员鲍喜，
8: 作为扎根喀什的一名共产党员，农产品加工领域的科研工作者，今后我将会继续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身，直面科研路上各类难题，锤炼实干攻坚作风，以实实在在的科研成效为喀什乡村振兴发展履职尽责。
1: 喀什市东湖街道东湖社区居委会副主任赵霞斌，
9: 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常带话走访入户，聚焦老旧小区改造、一老一小服务、矛盾调解等民生实事，主动化解群众难题，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当好群众贴心人。
1: 喀什市多莱特巴格乡党建办干部韩露，
10: 立足岗位履职尽责，扎实做好乡村振兴、民生服务、民族团结等各项工作，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
2: 近日，海拔5100米的红旗拉甫国门迎来庄严的升旗仪式，驻地军警、口岸单位干部职工与全国各地游客齐聚雪山之巅，在最高国门仰望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3: 随着升国旗、奏国歌、敬礼的口令响起，鲜艳的五星红旗迎着高原晨风缓缓升起，迎风舒展。现场公安边检民警、解放军官兵、海关工作人员与千余名游客肃立注目，齐唱国歌，雄浑嘹亮的国歌声响彻雪域边关，在群山之巅久久回荡。
1: 红旗拉甫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石永民，
11: 我心里清楚，个人的坚守连着国家的安稳，要守好每一班岗，把好每一道关，自觉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命运前途紧紧联系在一起，坚决守好国门口岸全力服务保障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3: 国旗升至国门顶端，现场全体人员齐声高呼祖国万岁，人民万岁，
12: 中国人民万岁，
3: 声声呐喊铿锵有力，饱含赤诚，凝聚起军警民同心向党、共护边疆的磅礴力量。不少游客驻足凝望，动容落泪，用镜头定格雪域国门庄严神圣的瞬间，铭记这份独属于高原边关的家国感动。
1: 广东游客陈鑫，
13: 以前只在报道里知道红旗拉甫条件艰苦，今天亲眼见到常年扎根在这里的戍边人，才真正读懂了什么是坚守与担当。能在最高国门见证这一刻，我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无比骄傲。
2: 6月30号，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科普体验走进新疆活动来到喀什第六中学，让喀什学子们近距离接触前沿人工智能技术。
0: 活动设置大赛科普体验活动发布仪式、专家讲座、互动体验和科普笔试，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现场进行科创教育公益捐赠。
1: 喀什第六中学学生努尔阿里木努尔麦麦提，
14: 就是以前都是在电视上看到的，现在能亲身体验，然后亲眼所见，比较震撼。
1: 喀什地区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马新华，
15: 本次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科普体验活动走进新疆走进喀什，既是优质国家级科创资源赋能喀什青少年成长的一次宝贵的契机，更是助力喀什青少年科技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孩子们打开通往科技世界的新窗口，为喀什青少年科创人才培育注入全新的动力。
0: 本次活动由中国福利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主办，喀什地区妇女联合会喀什第六中学承办。
2: 产业兴则乡村兴，百姓富则民心安。近年来， 喀什地区立足县域农业资源禀赋，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大力推进特色瓜果规模化、标准化种植，通过精细化田间管理、科学化技术赋能、品牌化市场培育，不断提升特色农产品品质与竞争力，拓宽农户增收渠道，

0: 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在麦盖提县西伊提敦乡喀克夏勒村的阿苏梅龙瓜种植示范基地，连片标准化瓜棚整齐排列，藤蔓枝繁叶茂，一颗颗纹路精致、网纹均匀饱满的阿苏梅龙瓜垂挂其间，长势喜人。
2: 麦盖提县金花林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伊帕古利艾利。
3: 麦盖提县西伊提敦乡阿苏梅龙瓜即将批量成熟上市，我们提前对接好了本地商家和外地收购商，搭建了稳定的销售渠道，不愁销路。
1: 麦盖提县拥有得天独厚的光热水土资源，为阿苏梅龙瓜良好生长提供了天然基础。当地瓜果种植示范基地同步引进全套现代化农业产业链技术，搭建全流程标准化种植管理体系，覆盖优质种源选育、土壤改良养护、绿色生物病虫害防治等各个环节，实现种植全链条精细化、科学化管控。
2: 麦盖提县西伊提敦乡党委委员、人大主席努尔·麦麦提·萨穆萨克。
4: 我们将持续做有品质、做强品牌、畅通销路，让特色林果产业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畅销扶贫产业。
1: 眼下，巴楚县阿克萨克马热勒乡卡马勒克村的20亩黑布林、黑李子进入采摘期，紫黑色的果实挂满枝头，果农正忙着采摘销售。
2: 巴楚县阿克萨克马热勒乡卡马勒克村种植户凯乌塞尔热河曼，
5: 今年黑李子个头大，颜色好，甜度高，我种了4年，产量不错，主要在本地和周围市场售卖。
1: 黑布林又叫黑李子，适应性较强，由于其果肉紧实、甘甜多汁、富含维生素，深受消费者喜爱。
2: 巴楚县阿克萨克马热勒乡干部张瑞娇，
6: 黑布林在卡马勒克村成功种植了20亩，为全乡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有益经验。下一步，我们将在技术培训、品牌打造和产销对接上加大扶持力度，让更多种植户受益。
0: 日前，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专家的远程指导下，第三师土木舒克市总医院成功完成了一台远程腔镜机器人手术。两地跨越千里，精准操控，不仅为患者解除了病痛，更用科技力量架起了医疗帮扶的连心桥。
7: 今年22岁的青年患者，从小就被左侧腰腹部间断性疼痛困扰，因症状时轻时重，一直未引起重视。直到2周前一次剧烈运动后，他的左侧腹痛突然加剧，家人将他紧急送往第三师土木舒克市总医院就诊。经检查，患者被确诊为先天性马蹄肾畸形。
2: 第三师土木舒克市总医院泌尿外科主治医师周应江。
8: 这个手术它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它是先天性的疾病，有好几根这种血管都是畸形的，异变的。
7: 手术当天，市市总医院手术室内，医生团队全程配合默契，有条不紊地做好腔镜机器人、手术器械准备、网络调试，做好应对手术中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各项辅助工作。而在千里之外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光谷院区，王绍刚教授端坐在国产图麦腔镜机器人远程操作台前，通过高清大屏实时掌握手术区域情况，双手操控手柄，精准操作指令，同步传递至第三师土木舒克市总医院手术室国产图麦腔镜机器人的机械臂上。
2: 第三师土木舒克市总医院泌尿外科主治医师周应江。
8: 人的旋转度大概在270度，而他的旋转度可以达到360度，但是呢，机器做这个手术的话，就手术更加的稳，然后特别是在血管的操作上面更加的就是灵活，在血管上面，剥离血管表面的这种，血管鞘都可以很轻松的完成。
7: 这场远程镜腔机器人手术不仅成功救助了一名年轻患者，更有着深远的意义。通过 5G 远程机器人技术，将优质诊疗能力延伸至三师土木舒克市总医院，打破了地域壁垒，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国内优质的医疗服务，有效解决了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看病远的痛点。
2: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1: 1至5月，全地区上下全力以赴，稳投资后劲，稳工业运行。

0: 稳消费复苏、稳增长根基，持续巩固经济运行向好态势，不断积蓄高质量发展后劲。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30.71 亿元，同比增长 17.3%。消费品市场活力持续释放，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 67.31 亿元，同比增长 8.0%。
1: 连日来，英吉沙县残联开展入户验收工作，按照每户6000元标准改造，既有方便残疾群众起居生活的卧室、卫生间改造，也有配套的智能化烧水壶、电饭锅、橱柜等设施，全力保障惠民工程精准落地，惠及于民。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2: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在那春假的满都大风里。
1: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收音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帕。午后四时，暑气渐柔，晚风藏影，欢迎锁定调频 FM101.2， 准时收听声音的情书。如果说流行音乐是人间烟火的热烈奔赴，那国风旋律呀，便是刻在中国人骨血里的温柔浪漫。一笔水墨写尽山河风月，一曲清风唱遍红尘过往。那些诗词平仄里的思念，岁月浮沉里的释然，江湖烟火里的温柔，都被融进婉转的曲调中，岁岁回响，岁岁动人。今天的午后专场呢，我也是为大家整理了12首宝藏国风金曲，从相思的相思且倦到江湖洒脱，从故里乡愁到浮生淡然，每首歌呢都是一封写给岁月、写给山河、写给旧人的温柔情书。那接下来的一小时，我们一起放下忙碌，静心聆听，让国风清音治愈整个温柔午后。世人都说人间文字呢千万卷，最深情的从来都是藏在风月相思里，90000墨笔写尽半生爱恨，写遍一世情长。那今天的第一首歌呢，就让我们在黄诗符空灵婉转的唱腔里啊，读懂一场字字皆深情的红尘执念。90000字，这是国风乐坛极具代表性的抒情佳作了啊！整首歌曲的曲风呢，清冷雅致，古韵绵长。黄诗符的声线呢，也是空灵通透，高低婉转自如，自带水墨烟雨的氛围感，也是将古典情爱里的遗憾与执着演绎的淋漓尽致。那歌词词藻也是典雅考究，句句皆是诗意，没有直白的爱恨哭诉，却用写最深情的诗赠最遥远的你的这种细腻笔触啊，描摹出了古人他的含蓄深沉的一个爱恋。90000字不是陈长的一些赘述，是穷尽笔墨也写不完的相思，是爱而不得、念而无果的半生遗憾。曲调悠扬婉转，前奏一响，仿佛推开千年古卷，烟雨江南，风月旧事缓缓浮沉浮现。整首歌曲呢，也是将中式美学的含蓄之美拉满，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深情，爱意内敛，思念绵长，万般心绪皆付笔墨。

世间所有的相遇皆是缘分牵绊，一根红线系住缘起缘落，牵住人间悲欢。接下来呢，一起来聆听银铃的牵丝线，赴一场温柔缱绻的宿命之约。那其实作为国风经典的神曲，牵丝线承载了无数人的青春国风记忆，银铃的嗓音也是温柔细腻清澈干净，兼具柔情与力量，完美诠释出了宿命爱情里的这种温柔与坚韧。歌曲以红线为核心意象，串联起了相遇相知相守离别的人间情爱百态。歌词呢也是意境唯美，将古典仙侠的这个浪漫与人间烟火的情深情相融，道尽了缘分的奇妙与无常。人海茫茫，相逢是缘，牵绊是情，纵使世事浮沉，心底的执念始终滚烫。旋律轻快又不失一些温婉，古风编曲细腻精致，笛笑声呢也是声声入耳，氛围感十足。整首歌呢既有江湖风月的洒脱，又有儿女情长的柔软，道尽中式浪漫最动人的模样。一生牵绊，

春有百花，秋有月，花间旧事最温柔。繁花灼灼，岁月温柔，一曲花间词也是写给流年，写给初见，写给所有温柔的过往。花间词呢，是一首治愈系的古风小曲，曲风呢清新婉约，轻盈灵动，褪去了国风歌曲常见的悲苍的这种厚重啊，自带春日繁花的温柔氛围感，歌手唱腔温柔舒缓，咬字清晰，娓娓道来，如同耳畔轻语，温柔治愈。歌词呢以繁花为景，以流年为情，捕捉了世间温柔的细碎美好。花间相逢，花间寄语，花间寄旧忆旧，寥寥字句呢，也是勾勒出烟雨的花开，风月温柔的唯美画卷。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恨，只有岁月安然，时光温柔的恰甜与释然。整首歌旋律也是轻快治愈，编曲呢简约雅致，古风乐它的乐器呢也是点缀恰到好处。在喧嚣的午后，这首曲子如一缕清风，抚平心绪，让我们呢读懂人间最美不过花间风月，岁岁安然。

0: 你知道4月15日是什么日子吗？
1: 当然，这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提醒我们每个人都要守护国家安全。
0: 那国家安全到底是什么呢？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1: 国家安全的内涵在不断延伸，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动态调整，涉及政治、军事、国土、经济、金融、文化等20个重点领域。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让我们共同携手筑牢国家安全的人民防线。
2: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3: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等那春假的满肚的风里，
2: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4: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听过风雨，风月里的相思，便懂得人间的奔波。人生漫漫，一路山城，风雨兼程，初心不改。毛不易的国风治愈单曲《一路山城》，唱尽了前路坦荡，温柔且有力量。它的区别在于传统国风的情爱主题，一路山城呢是一首写给行路、写给成长、写给岁月的国风治愈之作啊。毛不易极具辨识度的醇厚嗓音，温柔沉稳，自带岁月沉淀的质感，也是将人生旅途的感悟呀娓娓道来。歌词意境呢开阔悠远，以山河为喻，以行路为题，写尽人生前路的风雨坦荡。我们这一生皆是赶路之人，踏过山海，经历浮沉，有坎坷荆棘，有繁花坦途。所谓一路山城，既是奔赴远方的执着，也是历经世事的释然。旋律舒缓大气，编曲极简高级，没有繁复的这种配乐，也是只用纯粹的曲调与歌声呀，传递温柔的力量。整首歌曲治愈又智力，励志啊，告诉每一个在路上的人，山高路远，步履不停，前路漫漫，亦有灿灿星光。

世间光影匆匆，岁月皆是浮光，转眼即逝的美好，温柔绵长的治愈，都藏在这首周深的《浮光》里。周深的国风唱腔素来自带一些仙气与空灵，《浮光》更是像将其嗓音优势发挥到了极致。整首歌曲呢，曲风它是清冷唯美，空灵飘渺，如同山间清风，林间月光，干净纯粹，治愈人心。歌词意境也是空灵通透，以浮光喻世间美好与过往云烟，人生诸多遇计际遇呢，如光影流转，转瞬即逝。那些遇见的温柔，经历的过往，皆是岁月馈赠的细碎美好，不必执念，不必遗憾，淡然遇见，坦然告别。编曲也是细腻高级，旋转委婉的这种旋律，委婉的这种悠扬呢，也是高低起伏间温柔的治愈。周深的歌声细腻绵长，字字轻柔，声声入心，将浮生若梦、温柔自愈的心境完美诠释。整首歌呢，自带清高、清冷、高洁的这种国风意境，让人呢在光影流转的旋律里呀、与岁月温柔和解。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来自于周深的《浮光》。

时光藏年轮，岁月刻深情，岁岁年年，光阴流转，所有的爱恨执念，青春过往，都被岁月刻成年轮，岁岁封存。接下来一起来聆听张碧晨的年轮，重温旧岁深情。年轮呢，是传唱多年的国风经典，兼具流行质感与古典的韵味，是一代人的国风青春回忆。张碧晨呢，也是极具故事感的这种嗓音，细腻沧桑，共情力极强，将青春情爱里的懵懂遗憾与执念演绎的淋漓尽致。歌词诗意又细腻，以年轮为核心的意象，比喻时光沉浮的沉淀的这个深情，岁月一圈一圈流转，往事一幕一幕沉淀，年少的遇见，青涩的心动，遗憾的别离，都刻在时光年轮里，今年不忘，岁岁难忘。旋律婉转凄婉，古风曲调呢温柔又伤感，层层递进的情绪极具感染力，整首歌呢也是将中式含蓄的这种青春遗憾写的呢入木三分，没有撕心裂肺的悲欢，只有岁月沉淀后的

一曲《红兆韵》，半部国风情，飒飒风月，灼灼芳华。这首火遍全网的国风神曲《红兆韵》，自带千年古韵，惊艳时光。《红兆韵》呢，是国风音乐里里程碑里面的作品啊。发行以来呢，经久不衰，也是凭借独特的曲风与极致的古韵，成为大众心目当中的国风代表作。歌曲呢，融合了古风的戏腔、电子编曲与传统的民乐，新旧结合，韵味独特，打破了传统国风的温婉单一，自带飒爽灵动的江湖气质。歌名呢，也是雅致古韵啊，歌词字字如画，聚焦了古典女子的风华风骨，褪去了闺阁柔情，多了几分洒脱飒爽。那几句歌词呢，也是勾勒出了古典美人的婉婉与傲骨，既有眉眼温柔啊，亦有岁月风骨。旋律呢也是抓耳洗脑，节奏轻快灵动，气腔呢也点缀了一些惊艳全场的这种成分在里面啊。古今呢编曲相融合，恰到好处。整首歌曲兼具国风雅致与现代潮流，将中式古典美学的风华绝代展现得淋漓尽致，一开口便是千年啊，华夏风月啊，也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红兆韵》。

一念山水诗意，半壶清雅沙。听过红尘风月，便懂浮生淡然。刘可以的肆意国风半壶沙，也是藏着最治愈的东方山水之美学。半壶沙呢，是国风歌曲里面的巅峰之作，也是刘可以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整首歌脱离了情爱执念，以山水为内核，笔墨清淡，意境呢悠远，唱出了中国人最向往的浮生通透，岁月安然。歌词满是水墨山水意境，那其实整首的歌词呢，也是句句皆是诗情画意，勾勒出一幅归隐山水、远离尘气的尘嚣的这种江南画卷啊。歌曲道尽人生通透的哲理，人生无需圆满，万事不必苛求，心有山水便是安然，半壶清雅可度余生漫长。清风舒缓空灵，淡然静谧，

没有激昂的曲调，只有温柔绵长的治愈。轻柔的曲调呢，搭配上清雅的歌词，它的诗意也是十足啊，让人在喧嚣的城市当中呢，瞬间的静心。这首歌曲承载着极致的一些东方水美学与人生的智慧，还有温柔治愈，也是涤荡人心。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刘珂矣的《半壶纱》。

说到国风作品呀，许嵩的作品素来呢诗意满满，国韵厚醇厚啊，惊鸿一面呢更是将中式一见钟情的浪漫写到了极致。歌名呢也是取自曹植的《洛神赋》啊，寓意世间最惊艳最难忘的短暂相逢，一眼心动，余生念念不忘。歌曲以江南风月为背景，柳下闻琴，月下相逢，歌词细腻唯美，古风盎然，勾勒出一场温柔缱绻的古风邂逅。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只有初见时的心动，回望时的温柔，也是完美诠释了古人一眼惊鸿万般心动的含蓄浪漫。编曲呢也是精致典雅，它的笛箫悠扬，曲风呢又婉转温柔，许嵩温润的这个唱腔搭配上黄龄灵动的声线，一柔一甜啊，相得益彰，将风月相逢的温柔与缱绻演绎的恰到好处。整首歌呢意境唯美，古韵十足，也是中式浪漫最动人的模样了啊。世间万千相遇不及一眼惊鸿，一眼相逢一世难忘。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首来自于许嵩与黄龄的绝美国风对唱《惊鸿一面》。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也是应我们后台听众朋友的一个要求，点了一首《鱼溪叹》。那接下来呢，也是想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啊。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呢

是对传唱京剧唱腔的节奏进行了一个整理和变奏啊，也是令节奏呢更加的有代入感，也因此啊受很多的听众会更为广泛一些，演唱呢更加的朗朗上口。虽然说采用了京剧的一个唱腔，但是呢为了增强流行音乐的这种现代性啊，也是将京剧唱腔原本的节奏呢密集化了，给听众一种和谐的听觉享受啊，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那我们接下来就听这一首《玉溪滩》。

一轮庐州月，万般故乡情，风月万千不及故里月色。最后一首，让我们在许嵩的庐州月里读懂游子最深的乡愁。这首庐州月呢，也是许嵩国风乡愁的代表作了，也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的白月光国风金曲啊。温柔的曲调里藏着最动人的故里情怀与岁月遗憾。那接下来我们就以许嵩的庐州月为今天的节目的结束曲子。

十二首国风轻音，十二段风月故事，从相思缱绻的九万字到淡然通透的半壶纱，从江湖洒脱的出山再到温柔乡愁的庐州月，一曲国风，一寸诗意，一纸情书，藏着国人独有的浪漫、温柔与通透。国风不老，风月长存，那些藏在曲调里的诗词山河，红尘过往，永远治愈人心，温柔岁月。听众朋友们，今天下午四点的声音的情书国风专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往后余生有风有月有歌有暖，有温柔相伴，有岁月安然。我是主持人小帕，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继续以歌为信，以声传情，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2: 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3: 大家好，我是阿令。
4: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5: 大家好，我是王者 Jackson。
6: 我是孙燕姿。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4: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演技。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林超泽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7: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 DJ 林超泽。今天来到动感101做客，我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在听的好歌曲。今天向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我本人的 Busca 站起来。这首歌是一首强律动感的拉丁舞曲。我也是一直在坚持在做拉丁的音乐，融入了不一样的元素，加了我的家乡话浙江温州话。这个 Busca 的意思就是温州话里的站起来，也希望这首歌给大家带去不一样的力量。不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我本人林超泽带来的 Busca 站起来，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薛之谦演唱的足够。在2023年通过火星情报局6认识了薛哥，是一个非常好的哥哥，终于在现实当中见到了本人，是很开心也很激动，然后也很荣幸认识这么好的薛哥。然后薛哥这首足够在节目中演唱的时候，我在某一天的深夜就听到了泪目，歌词当中讲述的故事让我深深共情了那些在低谷打拼的日子。接下来让我们欣赏薛之谦足够。

0: 家。
1: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薛之谦足够，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单依纯 Forever in You。 这首歌是单依纯少有的 Afrobeat 的曲风，也是由长曲风，然后这首 Afrobeat 也是单姐少有的舞曲曲风，然后很新曲风，然后这首 Afrobeat 也是单姐少有的舞曲曲风，然后很欣赏单依纯老师，也很想跟他认识。那我们就来听这首好听的 Forever in You。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单依纯的 Forever in You，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李荣浩演唱的《恋人》。这首歌收录在李荣浩老师新专辑《黑马》当中，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都市爱情的情歌，但是作为非主打的这首被我发现了，因为真的我听完整张专辑，我对这首歌就感觉好都市爱情，然后在深夜聆听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演技。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林超泽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 DJ 林。

超泽，很开心做客动感101，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哦。接下来这首歌曲又是来自我本人林超泽的 Lamorous。这首歌收录在我2020年发行的首张个人 EP 剧场当中。这首歌作为这张 EP 的主打歌曲，强调了我的个人音乐风格，同时 Lamorous 作为心理学名词，心中悸动已久且坚定不移的迷恋。这首好听的动感的 Lamorous 送给大家。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林超泽的 Lamoris，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 Grace T 紧急联络人。这首歌是我最爱的粤语 R&B， 然后这首歌在有段时间我单曲循环，甚至播放量达到了300多，真的很夸张。 Grace T 在我这儿真的是一个宝藏 R&B 歌手，我好后悔今年才发现他。然后他其实还有很多首好听的 R&B 情歌，欢迎大家一起去听。那今天我们先来听这首 Grace T 紧急联络人。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Christy 的《紧急联络人》，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张黎演唱的《十二月》。这首歌的 MV 女主角是我的好朋友刘仁宇，然后当时我在看这个 MV 的时候就深深的带入了，因为 MV 场景选在一个雪地里面，然后又讲述了冬日的恋情是有多么的撕心裂肺苦情歌。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黎的《十二月》，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丁世光带来的《瘦子》。听这首歌之前，我就很喜欢汪小敏的《不枉》，然后当时就很喜欢这首歌的曲，然后没想到是丁世光老师做的曲，然后他有一个 2.0 的版本，就是他自己的这首《瘦子》，通过饮食男女来讲都市爱情吧，我觉得挺美妙的。越是不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演技。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林超泽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 DJ 林超泽，继续和大家分享我最近在听的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林超泽的《解释权》。没有结果的爱情到底算什么？最终解释权归先不爱的人所有。这首歌是我在2022年发行的一首单曲，也是我少有的情歌，同时也很适合现在正在为感情纠结或苦恼的你去听。这首歌也是我首次全程参与词曲创作的作品，将爱而不得、迂回纠结的爱恋写进歌里，希望你能喜欢这首《解释权》。
7: 又是一个凌晨2点钟，独自躺在沙发放着空，电视无声的放松，想念却不停地翻涌。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林超泽的《解释权》，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袁娅维的《Bored》。一直都很喜欢 Tia 姐的音乐作品，从她的爵士到 Blue 到 R&B， 她的音色跟她的音乐风格都很抓耳。然后这首歌展现了她非常 Diva 的一面，我看过好几版这首歌她的现场版，更是让我眼前一亮，很期待下回有机会能跟 Tia 姐见面，来欣赏这首袁娅维的 Bored。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袁娅维的 Bored，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由江浩南带来的褪黑素。这首歌应该是最近的大热门歌曲之一了，我也是偶然间在短视频平台听到这首歌，我觉得歌词写得非常好，然后也很适合深夜 emo 的时候，睡不着觉的时候一个人去听，然后希望这颗褪黑素能让你不失眠。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江浩南的褪黑素。时间过得很快，一个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那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方大同的才23。大家都会回忆起23岁的那一年自己在干什么吧，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在20刚出头的时候有非常多会共情到的事情。那接下来欣赏最后一首歌曲，方大同才23。

0: 保护广电设施安全，人人有责，举报违法犯罪，人人参与。
1: 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101.2 喀什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2 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走进新农村节目。在节目刚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喀什地区3天天气预报。预计未来3天，喀什各地晴间多云，平原地区维持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左右，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小雨。其中3至4日各地断续有5级左右偏北阵风，风口风力8至9级，阵风10级左右，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3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40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左右。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喀什周边的一些景区的天气情况。喀什古城景

区晴间多云，风力三级，气温24到38摄氏度。月浦湖县达瓦昆沙漠旅游风景区晴间多云，偏东风四级左右，气温25到40摄氏度。泽普金湖洋国家森林公园晴间多云，风力三级，气温17到38摄氏度。巴楚红海景区晴间多云，偏东风4至5级，气温27到39摄氏度。麦盖提县刀郎画乡景区晴间多云，偏东风4至5级，气温22到39摄氏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晴间多云，西北阵风6至7级，气温9到27摄氏度。塔县红旗拉甫国门景区晴间多云，西北阵风6至7级，气温3到17摄氏度。农业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以下几条消息。新模式落地，喀什鲜果破解出将获损难题，现摘即锁鲜，喀什老汉瓜直达上海餐桌，全疆首发田间移动预冷新模式，打通农产品出疆冷链最先1公里，喀什水土光热资源优越，孕育出加湿瓜、木亚格杏、加湿新梅等优质特色果品，是名副其实的丝路果篮，特色林果产业更是当地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柱产业。长期以来，受冷链设施薄弱、运输链路繁琐等问题制约，当地鲜果储运损耗高，普遍存在优质不优价、丰产不丰收的困境，林果产业发展受限。为补齐农产品产地冷链最先1公里短板，破解浆品出浆难题，7月1日，田间锁鲜直达全国，供销助农振兴喀什专项助农发车仪式在加施县果品冷链集配中心举行。本次活动由喀什地区供销合作社、新疆天山建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牵头，整合供销、企业、物流多方优势，重构农产品流通体系，实现喀什优质鲜果全程冷链直达全国市场。此次助农行动实现技术、模式、链路三重创新，项目全疆首发启用移动式预冷箱专属保鲜设备，在南疆率先推行共享冷库新模式，将专业预冷设备前移至田间地头，鲜果采摘后及时锁鲜，从源头解决露天存放、常温转运导致的变质损耗问题。依托政企协同优势，喀什搭建起集田间预冷、产地集配、恒温仓储、冷链运输、终端直达于一体的闭环流通体系，打通县乡村三级物流末梢，形成标准化采收、分选、锁鲜、直发作业流程，针对娇嫩易损的特色果品定制专属恒温冷链方案，实行全程温控可视、专线直达运输，最大程度保留果品原生品质。冷链新模式落地成效显著，喀什鲜果流通损耗率从20%至30%降至2%至5%，长途运输货损控制在3%以内，果品保鲜周期延长1至3倍。目前，喀什时令鲜果可直达上海、深圳等全国核心消费城市，后续流通品类将拓展至干果、牛羊肉等农牧产品，打造常态化浆品出浆绿色通道。活动现场还开展冷链操作规范培训，进一步标准化作业流程。此次创新实践标志着喀什林果产业迈入标准化、冷链化、品牌化发展新阶段。下一步，喀什地区供销合作社将持续深化政企战略合作，持续推广冷链创新模式，优化全链条物流服务，拓宽销售渠道，以科技物流赋能现代农业，助力乡村振兴。同时，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一直嘱托乘岁月万亩稻浪应初心，百年风华应初心，砥砺奋进起新城。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全景展现党的光辉奋斗历程，营造浓厚热烈的庆祝氛围，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特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报道，并同步开设子栏目“寻梦和美乡村”，以文字记录乡村振兴鲜活实践，用镜头定格党群同心实干瞬间。

间，深挖党建引领下产业兴旺、乡风文明、百姓安居的动人故事，传递基层奋进声音，凝聚乡村振兴磅礴力量，以实干图景致敬建党105周年，共赴民族复兴伟大征程。70余年前，一纸殷殷嘱托承载着党中央对边疆各族群众的深情牵挂，而70多年来，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见证了喀什乡村的历史性蜕变。连日来，记者深入该乡田间地头、村居院落、基层诊室，实地探访稻乡的发展变迁，记录喀什乡村振兴、百姓安居乐业的故事。夏日的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绿意盎然，满目生机，连片稻田长势喜人，潺潺流水滋养沃土。很难想象，如今宜居宜业、富足秀丽的和美乡村，曾经贫瘠闭塞，发展滞后。70余载风雨变迁，依托党的惠民政策持续赋能，这个承载红色记忆的美丽乡村，以实干促蝶变，彻底告别旧貌，处处焕发蓬勃生机。沃土党建铸魂，坐落于帕哈泰克里乡的百年喀什馆里，一张张泛黄老照片，一件件珍贵实物史料，静静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沧桑巨变与红色初心。这座由深圳援建的场馆，陈列了该乡土地改革时期的历史遗存，完整留存着70余载乡土变迁脉络。上世纪50年代，帕哈泰克里乡迎来历史性变革，顺利推进土地改革，打破旧有土地生产格局，让长期缺少耕地的当地百姓分到土地，各族群众从此拥有了稳定的生产生活依托。1952年3月23日，该乡庆祝土地改革胜利大会上，乡亲们以208行维吾尔族长诗的形式，向毛主席写下了情真意切的致敬信，倾诉翻身做主的喜悦与奋进新生活的期盼。同年8月30日，毛主席亲笔写下回信，勉励乡亲们更加团结，努力生产，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并在这个基础之上一步一步地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70余载春华秋实，这份嘱托激励着一代代当地群众勤劳肯干、团结互助，主动投身家乡建设。依托深厚红色底蕴，帕哈泰克里乡始终以党建为核心引领，做实做细基层治理工作，将党组织阵地延伸至田间地头、产业一线，让党员力量扎根群众身边，常态化开展党员培育、干部锤炼、后备人才储备工作，依靠驻村结队帮扶优势，精准破解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实打实为民办实事、解难题，切实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让基层服务落到实处，惠及群众。和兴业富民，走进帕哈泰克里乡稻乡全村，一派生态宜居、产业向好的乡村图景，连片稻田绿意绵绵，蜿蜒水系绕村串户，田间步道干净通畅，红色岩穴标识、特色文化墙点缀街巷，景致错落有致。村内民宿小院雅致整洁，门前花木繁盛，瓜果飘香，乡村风貌整洁自然，生活氛围浓厚。近年来，稻乡全村打破传统单一种植模式，探索出红色岩穴加生态农业加乡村文旅融合发展的特色路径，深耕优质稻米主导产业，延伸加工、包装、销售全链条，拓宽稻米销售渠道，提升种植收益，深挖本土红色底蕴，依托红色教育资源，结合乡村稻田生态景观，打造户外研学点位与田间体验路线，推动红色文化传播与乡村文旅产业相互促进、协同发展。我们立足村落红色底蕴与稻田生态优势，做强特色农业，做活乡村文旅，壮大集体经济，切实让老百姓共享发展红利。自治区商务厅驻稻乡全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杨亚刚介绍，如今的稻乡全村产业类型不断丰富，就业增收渠道更加多元，民宿接待、直播带货、特色餐饮、农耕体验等多元业态蓬勃兴起，村民无需外出务工，在家门口就能

乡村静谧祥和，帕哈泰克里乡卫生院中医科医生卡哈尔江毛拉早早走进各村巷道，常态化开展入户寻访问诊服务，为老人检查身体，测量血压，耐心叮嘱慢病养护与用药常识，同步更新居民健康档案，贴心的上门服务打通了基层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让基层医疗服务更加便民，更加贴合群众需求。该乡卫生院承担全乡广大群众日常诊疗、公共卫生、慢病管理等核心职能，联动市级医疗机构与村级卫生室，构建起全域覆盖、上下贯通的基层健康服务体系。院内科室齐全，设备完善，可充分满足群众日常看病、健康体检、康复调理需求。标准化中医馆广受群众青睐，针灸、推拿、艾灸、熏蒸等特色理疗项目，缓解群众腰腿疼痛、肩颈劳损等常见问题，凭借便民适配基层需求的服务获得群众认可。而在各村党群服务中心，精简办事流程，优化服务效能，群众日常民生事项就近可办，省时省心。常态化人居环境整治、文明新风培育工作持续推进，乡村既有整洁亮丽的外在颜值，更有文明醇厚的内在气质。从就医就学、居家养老，到就近务工、环境提质，持续完善的民生服务，不断提升乡村建设水平与群众生活品质。70余载接续奋斗，帕哈泰克里乡各族干部群众始终铭记殷殷嘱托，传承红色初心，持续发挥红色稻香资源优势，扎实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稳步书写乡村和谐稳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0: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在乡村振兴方面，我们再来关注这么几条消息。良种赋能，圈舍升级，肉羊变身致富羊。莎车县孜热府下提塔吉克族乡希望村找准畜牧产业突破口，通过老旧圈舍升级改造、肉羊良种换代、标准化养殖基地建设等一系列务实举措，推动传统土羊养殖向多高良种养殖转型，实现养殖效益翻倍增长，让小小肉羊变成村民增收的致富羊。近日，记者走进孜热府下提塔吉克族乡希望村规模化养殖基地，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整齐排列、环境整洁的标准化养殖圈舍。村民们有序穿梭在养殖区内，规范开展草料投喂、圈舍清扫、消杀防疫等日常管护工作，养殖生产井然有序。以前家里羊圈条件简陋，环境较差，不仅有异味，夏季蚊虫也多。如今村里统一建成标准化圈舍，宽敞干净，养殖区和蔬菜种植区划分清晰，环境焕然一新，日子也越来越有奔头。希望村村民提拉尼萨麦麦提说道。据了解，此前该村肉羊养殖以农户零散放养为主，存在养殖模式粗放、品种老化退化、肉羊生长缓慢、出栏周期长等问题。为从源头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村两委联合工作队逐户摸排农户养殖情况，依托良种繁育惠民项目，从优质种羊引进、科学人工受精到圈舍消杀、精细化饲喂，全程入户跟进指导，手把手向养殖户传授科学养殖技术。希望村村民阿布莱提麦麦提说，今年我家的母羊一胎产下三只羊羔，羊羔品相好，品质优，每只羊羔能卖到700元。接下来我计划再引进10只优质品种肉羊，用心发展养殖产业，稳步增加家庭收入。希望村以圈舍改造夯实产业基础，以良种改良激活产业活力，探索出一条贴合本地实际、可持续稳增收的畜牧产业发展新路径。希望村党支部书记艾丽·图热普说，下一步村里将持续做强特色畜牧产业，不断拓宽村民增收渠道，以产业振兴助力群众稳步迈向共同富裕。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当下小麦收获前后注意事项。当前小麦即将进入收获期，预计本月底全市自西向东开始大面积开镰收获，这是小麦生育进程的最后一个环节。管理工作重点是积极应对干热风，预防倒伏，防止火灾，适时抢收，确保小麦颗粒归仓。注意事项主要有：一、密切关注气候变化，突出抓好防灾减灾工作；一、及时关注并结合天气预报，主要做好预防小麦倒伏的发生和干热风造成的产量影响。灌水采取少量多次的方法，既调节麦田小气候，防止小麦早衰，减轻干热风带来的危害，又能在风雨来临之际起到预防倒伏发生的目的。小麦收获前半个月务必要停止浇水。二、加强巡查，积极预防火灾发生。小麦进入收获期后，秸秆和籽粒处于干物质期，且高温天气常现，稍有不慎极易引发麦田火灾。 因此，种植户务必加强防火措施，减少麦田火灾发生的可能性。同时，各级农业、农机、供电、应急管理等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强对麦收各个环节消防安全管理的督导，加强防范巡查，对麦收期间可能发生的火灾事故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早扑救。二、及早做好收获积聚准备，适期收获。一、小麦收获期主要是依据小麦籽粒的成熟程度而定的。通常情况下，小麦人工收割适宜在腊熟中期到末期进行。我州小麦基本都是机收，小麦机械收获最适宜的收获阶段是腊熟末期到晚熟期，要选择最佳时期及时进行收获。适期收获的小麦产量高，品质好，发芽率高。过早收获会造成籽粒不饱满，产量降低，品质不佳。收获过晚的小麦会因呼吸及雨水淋溶作用使蛋白质含量降低，碳水化合物减少，造成纤粒重、溶重、出粉粒降低，从而造成产量损失，并且在田间易落粒，遇雨易碎发芽、折杆、掉穗等，降低经济效益。二，在小麦收获前应及早确定好收割机，以备随时进地作业。此外，各级农机部门需提前落实和监督做好小麦收割机的检修等准备工作，确保农机具以良好运行状态投入麦收作业。同时，每辆进入麦地的车辆必须要求随车配备灭火器等防火器材和易损零部件，预防火灾和及时排除故障。三、抢时收获，及时晾晒仓储。小麦收获期可能会有雷雨强对流天气过程，因此必须抢时收获，确保颗粒归仓。收获过程中，保证收割后的小麦流茬高度必须控制在15厘米以下。小麦倒伏较多的地块，收割时应逆着倒伏方向进行收割。对于旱作地块，小麦和前期因缺水而造成株高较低的麦田，可因

制宜开展人工收割，兼并机械收割同时进行。总之，在收获时确保麦田尽可能收割干净，减少浪费。籽粒收获后如遇雨，会易造成品质下降，因此小麦在脱粒后应迅速把籽粒中夹杂物清除干净，随后快速进行晾晒，降低籽粒含水量，及时入仓。四、合理进行秸秆还田，及时抢种复播。一、小麦收获完，秸秆清理完毕后，田间残留的秸秆茬口应及时深耕晒伐，结合深翻作业将小麦秸秆进行还田处理，这样既可增加土壤通透性，改善土壤结构和土壤肥力，又可减少下茬作物肥料的使用量，起到了一举三得的作用。严禁进行秸秆焚烧，国家已明令禁止，这种行为不仅污染环境，而且还易引发火灾，造成人身安全及经济损失。二、小麦收获后要进行负重的地块，应及早制定抢收抢种方案，抢抓时间加快收获进度，确保小麦收获和复播作物适期播种两不误。各位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走进新农村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0: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0: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

0: 以习近平出席进贤仪式。上午10:30许，进贤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进贤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进贤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进贤仪式。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 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六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5: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6: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7: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2: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8: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 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宜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 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

0: 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

0: 扎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 16% 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 5.1 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3: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将远超未来五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2: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三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三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4: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0: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三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
0: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1: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二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1: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二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0: 美国司法部二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1: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二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0: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二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不间断，永远
5: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如果只有1%的人注重公众卫生，那么他的努力会被另外99个人淹没。
12: 如果只有1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13: 这些人都干什么呢？
14: 嗨，瞎讲究呗。
12: 他们的行为或许被视作另类。
11: 如果5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15: 也许我们也应该像他们这样做吧。
11: 他们将会成为他人的榜样。
12: 如果100%的人都注重公众卫生，
16: 记得勤洗手，
17: 请不要乱扔垃圾哦，
18: 可不能随地吐痰呐。
12: 我们将为社会构建起健康和安全的铜墙铁壁。
11: 公众卫生人人有责，你的坚持将成为所有人的福祉。
19: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20: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21: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20: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21: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20: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21: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20: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21: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19: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 101.2，下班在路上，
20: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0: 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啊！刚才我们给大家送出的开场曲，这首歌让我想到了今天周五的下班的这个时间点，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了你们，
1: 想起了大家啊！
0: 是的，那今天在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下班在路上的节目当中呢，其实我们又开始分享我们的快乐了。那丽梅和
1: 新奥
0: 哎一直在直播间陪伴着大家，我们也希望大家来分享一下本周你的快乐的时刻。
1: 嗯，比如说最近有吃哪一款面食啊？
0: 啊，你行啊，你想想，这个六月份是全国的小麦丰收的时候，收割的时候，可以说就是心心念念的那第一口新面都吃到了吧？这个香香的馒头，哎，这个家乡的味道是不是都吃到了？那这时候肯定是你想想，大家就该讨论了。哇，这个我的家乡的面是最好吃的，哪里的面是最好吃的，对不对？
1: 对。
0: 嗯，那说到这的时候，其实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那最近大家又吃到了哪一款好吃的面呢？那幸好你吃到了哪款好吃的面？
1: 应该是饺子。
0: 饺子啊，这面食啊，这看来现在幸好特别的爱吃饺子
1: 啊。对，还有就比较喜欢吃这个黄面。
0: 哎，黄面烤肉。
1: 哎，加上咱们这个就是醋。还有这个辣椒合在一起之后，这味儿真的就一下又上头了。
0: 有这是新疆的美食是不是？那这个对于中国最会吃面的省份的讨论来说呢，可能说到面的时候，很多的朋友一下就举手啊，我那里的面最好吃，我家乡的面最好吃。但是呢，很多的朋友就是在讨论的时候也提到了新疆，也提到了喀什。就刚才新浩说到的黄面烤肉，就是我们其实新疆的一道特色的美食。
1: 对。
0: 那还有呢，喀什的拌面，我觉得永远吃不厌。就我每天都吃一顿，我都觉得它好吃。就今天吃个过油肉慢拌面，明天吃个辣皮子拌面，后天呢我再吃个茄子拌面，大后天我再吃个鸽子拌面，你说说。
1: 哎，确实啊。
0: 那喀什的拌面好吃，新疆的拌面好吃，这个都是共识了吧。那还有这个听众朋友说到了，说我最爱的是过油肉拌面哦，还有呢自己家做的那个大锅菜的拌面。哎，真的不一样，就是你到每家每户吃到的这个拌面的味道都不一样。
1: 是的，
0: 而且那个配菜你知道吗，也不太一样。
1: 每家都有每家的特色啊。
0: 是的是的。那要说到喀什面食的顶流，我觉得手工的辣条子可能真的是位居榜首，因为家家户户都会做，家家户户都会吃，而且每一个人都爱吃，是不是啊？
1: 但是我觉得吧，还有一个面食应该是大家必不可少的。那什么呢？就是这个馕。
0: 哎，馕，馕都不用说了吧。馕好像
1: 对，在喀什感觉就是馕应该是面食里边的灵魂了啊。
0: 就是必备的，就家家户户必备的。
1: 哎，人们常说啊，都有这句话出来说，宁可三日无肉，不可一日无馕。
0: 就是说到了就是这个馕的重要性，是不是？
1: 是的。
0: 我觉得365天没有这个不吃馕的时候，365天我觉得天天都可以吃。
1: 不管是大街小巷啊，这咱们那师傅传承这千年手艺，揉面戳印入馕坑一气呵成。什么辣皮子馕啊，焦脆软绵鲜辣回甘，还有这个玫瑰花馕，
0: 哎，香甜的味道。
1: 基本上就是比如说来喀什旅游的这个旅客也好，然后来探亲的咱们的亲戚朋友也好，都喜欢带这个玫瑰花酱馕带回家。
0: 对，你想新鲜的玫瑰花，我们从这个舒服县的这个玫瑰花村，我们把它采回来，是不是啊？
1: 对。
0: 然后呢，晾干之后，甚至呢就不是晾干，就是那种新鲜的玫瑰花，我们都可以制作成这个玫瑰花酱或者玫瑰花的这个馅料，来做到这
1: 个
0: 里面去吃。
1: 还有一个，我觉得丽梅肯定吃过。窝窝囊。
0: 这窝窝囊，幸好你是。
1: 真的，现在、就
0: 是、你是我们喀什这棵梧桐树引来的凤凰，你知道我呢是从小在喀什长大的。你说窝窝囊，这难道不是我们每家小的时候这个餐桌上必备的吗？
1: 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的年轻人通过窝窝囊创造了一个就是特别受年轻人喜爱的
0: 咖啡
1: 啊，对，
0: 囊冰淇淋，
1: 对，就是每一款都尝着我们这喀什人的小心思啊。
0: 就是每次说到面食的时候，这些都是绕不开的，就是 这些面食的美食真的是绕不开的。所以我们今天也来说一说，就是大家最近呢吃到了哪些好吃的面食呢？哎，这最近呢我吃到的可能好吃的太多了，我觉得我好像都数不过来。
1: 嗯
0: 嗯，那面食你说这个拉面，其实我也发现了就是几家这个小众的，就之前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十三派附近的那个小店，是不是10块钱一份的拉面，细细的。然后这两天我又去吃了，
1: 嗯，
0: 就分享完之后，我们的听众朋友就说：“哎，丽梅在哪里？能不能给我发一个定位？”我去吃的时候呢，我确实给我们就私信我的朋友发了定位。
1: 哎，好物推荐还种草啊！
0: 安然也说到了刀削面呀，西域大道的那个海林刀削面老店就非常的好吃。哎，这个好像也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像已经不是第一次给我们推荐这家店了。
1: 这属于老店吗？
0: 嗯，对，属于一个老店。
1: 哎，不错啊，
0: 很多很多年了。
1: 嗯，
0: 还有一家也是在西域大道附近的那个排骨面，大家还记得吗？也非常的好吃。对，我们的听众朋友确实啊都是这个资深的就是美食鉴赏家了，就知道哪里好吃，哪家小店特别的好。我们也希望持续的大家来给我们推荐，哎，近期大家吃到的好吃的面。
1: 那面食，
0: 哎，
1: 除了这个面条之外，烤包子不说一下吗？
0: 烤包子还用得着说吗？我就在想，
1: 哎，咱们喀什烤包子真的是一绝啊！
0: 对，就我觉得这个真的都不需要再说了，因为，
1: 哎，薄皮包子也得说一下。
0: 这
1: 其实说说就感觉已经有点像，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下喀什本土的一些特色美食啊，就是每家店可能都不一样，而且茶都不一样。
0: 对，刚才说到了烤包子、剥皮包子，好像这个真的都属于就是没有不好吃的，就家家的味道都不一样。对喀什人来说，这些刚才提到的面食都不是说单纯的果腹的一些吃食了，是不是啊？它就是刻在我们 DNA 里的乡愁，深刻的入骨髓的这种的热爱。
1: 嗯，是的。其实还想说一个，
0: 嗯，
1: 面食里边少不了糕点啊，
0: 哎，
1: 餐后糕点得说，
0: 确实这个。

0: 头发。
1: 嗯，是，比如说还有拿藿香去做这个，就是那个囊馅儿
0: 啊，
1: 还有另外一种甜点，就感觉这个他们创造力特别厉害。
0: 对，就是只要你爱吃，
1: 有人说
0: 我就喜欢做。
1: 对，有人说啊，说喀什人对面食的执念全藏在这一碗面，一块馕里边，是馕坑边的烟火气，是手工酣面的匠心，是三餐四季的温柔陪伴。这份刻在骨子里的热爱呢，融进了漫长的岁月里，也是属于我们喀什的面食浪漫啊。
0: 嗯，对，所以说到了这个面食的时候，不得不提的是什么大盘鸡拌面。
1: 哎，
0: 啊，这精神。不知道肖这两天有没有
1: 做这一道美食节目？
0: 对，不知道肖这两天有没有关注到，就是2026年的新疆美食嘉年华系列活动的2026新疆厨师节烹饪技能交流赛的初赛。
1: 嗯，又是神仙大驾的一场
0: 盛会、
1: 啊、
0: 对
1: 呀、
0: 啊，当时不是说到了吗？给你相同的这个调料，相同的这个食材，让你做大盘鸡，给你30分钟的时间。我看了这场比赛，大家知道吗？所有的这个参赛选手把这个大盘鸡摆到上面的时候，我肉眼可见的大盘鸡不一样，一样的食材，是不是、啊、一样的调料，但是做出来的那个味道和感觉，就是你隔着屏幕你能感觉到它是不一样的。
1: 是不是有给我冲动想到现场去
0: 哎品尝一下？那我喜欢吃的这个就是大盘鸡呢，就是那种就是炒的比较干、然后那个土豆呢炒的比较绵，最好那个土豆呢是裹在那个大盘鸡的那个肉身上。就是你吃的时候，就是吃一块肉的时候，你能吃出那个所有土豆的那个香味。我特别爱吃这样的味道。那所以说这个今天说到的话题，近期呢大家吃到了哪些好吃的面食呢？可以跟我们来推荐那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聊一聊2026新疆美食嘉年华系列活动，2026新疆厨师节烹饪技能交流赛初赛的一些战况。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喀什下班在路上。
1: 没有转过来啊，丽美真是
0: 就不顺口了吗？你看看，听众朋友也收到了，说丽美早高峰的时候听到你的声音，哎，怎么
1: 广播也是你的声音，
0: 也是你的声音呀，
1: 啊，太亲切了，你送我上班还送我下班，
0: 陪你上班，陪你下班，
1: 主打一个就是全程的陪伴啊，
0: 陪伴
1: 真的，
0: 全程陪伴，对，
1: 就是带给大家。就是开心的同时给大家推送最新鲜的时鲜资讯啊。
0: 嗯，对，我今天
1: 眼下，对，比如说眼下这个啊，
0: 嗯，我今天和星奥也是在这个直播间，是不是也想把所有的就是我们想要分享的内容分享给大家，好听
1: 的
0: 歌曲，是不是最及时的资讯，还有呢我们的互动话题聊到的一些内容，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就说到了，说啊，这个必须是葱油拌面啊，简单好做，老少皆宜。
1: 哎，我真的特别喜欢那个，就是细细的那个葱，叫沙葱。
0: 沙葱
1: 啊，对，特别香。
0: 哎，是的，就是今天我其实吃了很多次的沙葱了，就非常的好做，你知道？
1: 一个拌面里边放上沙葱，真是啊！不行，我现在口水来了。
0: 在锅里稍微的焯一下，拿出来直接放点醋，放点辣椒油之类的，一拌，真的，我觉得就是一道非常非常解暑的夏日的美食的。
1: 尤其是这个，就说有这个减肥需求的群体啊，比如说晚上吃的少的人，真的可以尝试一下这个葱油拌面，对不对？
0: 哎，葱油拌面，葱油拌面，这是经络说的。我知道了，经络你爱吃这个葱油拌面，也是给我们把详细的做法，其实教程也可以给我们发过来说一说。因为你家的葱油拌面可能味道更好吃。
1: 哎，在说这个葱油拌面同时，其实我们应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美食剧全程味动嘉年华2026新疆美食嘉年华系列活动2026新疆厨师节烹饪技能交流赛初赛喀什站啊，这个相关性给大家讲一下。
0: 对，因为这块也是我们大家都这个比较关注到的。还有呢，大家会想到说这个美食剧全程味动嘉年华的这一场这个赛事啊，这个到底擦出了什么样的火花呢？那么也简单的把这场赛事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6月30号，美食聚全城味动嘉年华2026新疆美食嘉年华系列活动呢，2026新疆厨师节烹饪技能交流赛初赛喀什站在喀什市的技工学校顺利的举办。那本次的赛事呢，由自治区商务厅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喀什地区商务局喀什味道餐饮协会联合承办。哎，也是为喀什的餐饮行业呢搭建了高水平的技能交流、技艺比拼、风采展示的平台。
1: 是的，此次赛事得了多家单位的大力支持与协同协办啊，各单位分工协作、周密部署，全方位做好了赛事的组织、场地的保障、秩序的维护、食品安全等工作，能确保赛事有规范、有序、专业、高效开展。那么此次比赛覆盖面广、参与度高，汇聚喀什市舒服县、疏勒县、加什县、沙车县等5个县市选手参赛，那么共设个人赛、团体赛两大赛道，其中30名选手参与个人赛，5支团队，共计15人参与团体赛啊。
0: 是的，本届赛事的覆盖面非常的广，参与的热度高涨，汇聚了喀什市舒服县、疏勒县、加什县、沙车县等5个县市优秀的餐饮从业者同台竞技。那这次的比赛呢，设置了个人赛、团体赛两大竞赛赛道，其中呢30名选手参与了个人赛的比拼，5支团队，共15人参赛团体赛。参赛的阵容呢丰富，人才梯队完善。
1: 是的，那么参赛选手涵盖本地星级酒店厨师、资深餐饮从业者以及院校专业教师及烹饪专业青年学子，全方位展现了喀什餐饮行业扎实的人才储备与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彰显喀什饮食文化传承活力与行业发展新风向。比赛现场是精彩纷呈，学生们以这个以技争锋、以食会友，凭借精湛的烹饪技术、独具匠心的菜品创意，生动演绎了喀什特色美食文化的魅力啊。
0: 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听着急了，说星号赶紧说呀，这次比赛的一等奖二等奖是哪支团队呢？是哪名厨师呢？赶紧的来说一下。

0: 说
1: 啊，经过自治区地区专业裁判员的综合打分评定啊，本次赛事决出个人赛评选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二名，三等奖一名，团队赛评选出一等奖一支，二等奖二支，三等奖一支。那么参赛选手们啊，肯定是赛出了水平啊，赛出了风采，那么也是充分展现我们喀什餐饮行业从业者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为推动喀什地区餐饮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啊，也希望带给我们一些不一样的口味的菜品啊。
0: 哎，是的是的，那在这场比赛当中，其实我们要是通过屏幕，其实我们也看到了，是不是？
1: 对，
0: 这个制作的美食端上桌的那一瞬间，哇，我觉得这个厨师的咱们参赛的个人其实厨师这个手心里都是汗，我能看到他们的这种劳动的付出，哎，同时呢也能看到他们在菜品当中融入的心血。
1: 还有一点知道是什么，就是丽梅，我跟你说，其实我们通过美食，我们四海就是五湖四海的朋友来到我们喀什啊参观游览，不仅是美景美人吸引他们，还有我们的美食呀。
0: 哎，这就是喀什的美食，这个远方的朋友只要来吃过的，真的就是来的时候想，哎，我的绝对不多吃
1: 啊，
0: 我正在减肥，最近来到喀什之后，这减肥是减什么呢？先吃好的，吃过瘾了再说，把这个美食全部品尝一遍，是不是？
1: 啊，其实刚才我们开头说那句话，其实就是各大就是大厨汇聚一堂，真是神仙打架啊！
0: 对，是的，是的，
1: 我觉得本次烹饪技能交流赛为喀什餐饮从业者搭建这个切磋技艺、交流学习、展示风采的良好平台，那么有效地挖掘本土餐饮人才，真的就是不管什么美食，就是端上我们的餐桌，真的它真的就能打响我们喀什味道的品牌，拉动这个餐饮消费。我感觉这个夜市上可能又多了一道美食。
0: 是的是的，其实呢在这个美食的现场，其实我们的记者也都记录了下来，大家可以关注天山网，还有这个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的视频号和公众号，都能看到我们现场的这个展示的情况，包括我们获奖的选手，哎，都能看到。说到这个职业技能比赛，我觉得新浩是不是我们还得和大家来聊一聊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喀什及援疆代表团的这个获奖的情况，同时参赛的情况，是不是也得给和大家来聊一聊？
1: 是的。
0: 那7月2号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呢圆满的落幕了。大赛期间呢，喀什地区及原喀四省市的代表团呢也是实现了全赛项的覆盖，共斩获了6金8银5铜及35个优胜奖。
1: 真是
0: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
0: 还有一名选手呢荣获了南疆技能之星，同时呢喀什地区获评大赛突出贡献单位奖，四个援疆省市获得了技能援疆贡献奖，也是充分的彰显了喀什技能人才过硬的专业实力。
1: 那也是啊，代表团有关负责人就表示啊，要以大赛为新起点，持续深化技能援疆协作，充分发挥获奖选手示范引领作用，提升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的能力，为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啊。
0: 是的，
1: 我太激动了。
0: 说到这儿的时候，其实我们大家可能也都关注到了，就是马上开始的就是我们喀什的这个餐饮老店，哎，这个美食的这个评比，是不是啊？这个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向大家来报道。当然了，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最及时的资讯，
1: 资讯啊、
0: 对，是的，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抖音的官方平台。那锁定收听 FM101.2，我们的节目。当然了，如果大家说，这个回到家里面车停下之后，就听不了你们的节目，其实我们大家可以在
1: 聆
0: 听阿基米德和喜马拉雅上来搜索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搜索之后大家关注就能在线实时的收听了，像在阿基米德上还有回听的功能，
1: 我们听众朋友主打一个随时陪伴，
0: 我们听众朋友就前两天给我们发到了，还说到了说这个我一直在车上在回听你们。

0: 昨天的节目说今天听不、昨天没有听，然后今天再回听，当时呢也是满满的感动、哎，大家一直在关注着我们的节目，在关注着我们主持人。其实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主持人看到我们的听众的这种双向奔赴的时候，我们动力满满，想要把节目做得更好，是不是、啊，那接下来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呢也是我们听众朋友在喀什地区荣美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想要听的歌，说丽梅新奥祝你们周末愉快、说想听李宇春的这首周末快乐送给你们非常的开心，也把这首歌送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
1: 是的。

0: 祝你周末愉快。
1: 周末愉快啊，
0: 周末愉快，就是到了周五的这个下班快下班的这个时间点当中，你说幸好我们陪伴大家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充满了快乐
1: 啊？我就是希望大家也像我们一样，在这个不管是在路上还是在车里边，要准备出发了还是已经在路上了啊，已经到家了，只要大家还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希望我们把快乐还有满满的这个
0: 心，就是好运好心情分享给你，
1: 对，好心情
0: 带给大家。
1: 我已经激动的不知道如何去措辞了。
0: 因为西浩说了嘛，因为周五的下午的时候确实是和平常不太一样的，因为毕竟明天周六周天了嘛，
1: 就是大家也可以好好休整一下了。
0: 对，就算是有要上班的朋友，我们也都说到了要有这种周末放假的心情。

0: 快乐心情、是不是？那我们此刻呢也帮大家来看看路上的情况，毕竟今天是周五，真的路况还是蛮复杂的、虽然此刻是北京时间的19:33，但是呢路上已经有一些路况，有一些拥堵的路段，我们来看一看都是哪些路段呢。今天先要跟大家说到的必定是迎宾大道、因为每到周五的时候就从就是现场我们回市区的朋友就会多起来、那此刻呢迎宾大道确实也有几段路是非常拥堵的情况，
1: 那比如说这个车管所加油站的门口
0: 对，是的是的、我们先来从北到南来说一说吧。首先就是世纪大道北路的这个丁字路口和迎宾大道交汇的这个地方、就格林东方酒店，其实就是在哪里呢，就是从帕米尔大道拐下来的时候车流量就非常的大了，那么一直到世纪大道的丁字路口这段路呢也是比较长，拥堵的距离呢也比较长，所以说到了大家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耐心的等待、然后一路下来之后呢到了乃泽尔巴格镇的这个地方，就是前进路的交汇处、哎，这个地方呢又出现了拥堵，车流量非常的大，但是秩序呢就是通行的秩序还是比较好、通过的时间还是不错的，两个红绿灯基本上是可以过去了然后一路下来、一直呢是到了果园路的交汇处，车流量有些大但是不堵，我们再下来看一看是到了哪里呢，解放南路和大十字相交的这个地方、北向南的方向，是不是这里呢也是有一些堵了，但是堵的距离不长，那就是
1: 也就是这个中国工商银行对向车道这一块啊，
0: 是的，就是一条这条就是阿尔克欧尔达路的小路过来之后的丁字路口开始堵，堵到了这个大十字的这个路段。那北向南的方向呢还有一段比较堵的，就是土曼路，今天这段呢是车流量非常的大，但是此刻呢也不算拥堵，因为毕竟是到了这个基本上晚高峰的时间段了，在周五的时候这个时间段车流量就每条路的车流量基本都开始这个增大了，
1: 蓄势发力了
0: 迎接着这8:00到8:30的最高峰的 时间段，对，那北向南的方向还有解放南路了、也是稍微的有些拥堵，那拥堵的是哪里呢，就是在桥上，就是从疏勒县回来的这个桥上，就是我们和建国路交汇的这个桥上，是
1: 西环路往北走，
0: 对，桥下桥上都有些堵，
1: 是的，
0: 然后呢就是42团的菜市场的这个地方南向北的方向、堵在了二医院的门口，这条路呢今天此刻还好了，我觉得过一会儿过上10到20分钟这条路可能是非常的拥堵了。
1: 其实我们发现啊，就是这个因为靠近这个12小学旁边，所以这个可能上下学就是接孩子家长会比较多、车也会比较多一些。
0: 这条路其实完全就是从疏勒县回来的车流量聚集在这里，就在42团菜市场的这个路口。那我们同时看看连接的健康路，今天连接的健康路呢此刻也有路段比较堵，堵的是什么呢，就是东向西的方向，就是东北方向到西北方向的这个路，这条稍微的有些拥堵，因为大家知道就是这条路就是日常堵的路段，它因为从就是右转的路经常会在二医院的门口会堵到这里，为什么，就因为去医院的和医院出过来的车在这里呢是比较多，所以它会造成一个短暂的
1: 小范围的拥堵
0: 、对，也会很快的就得到一些缓解和疏通。那我们也来看看其实最堵的路段，就早高峰和晚高峰都会堵的一条路段，就是世纪大道和喀麦大道交接的这个路口了。今天的世纪大道就是堵的路段比较长，就新城南路出来之后西向东的方向呢就已经堵上了。
1: 是的。
0: 那喀麦大道呢是东向西的方向，和世纪大道交汇的这个地方呢也已经堵上了。然后接着呢就是和世纪大道南路和喀麦大道世纪大道交接的这个路口，是不是
1: 也就是百汇
0: 南向北的方向，
1: 对，百汇植物园的这个西北

0: 南向北、
1: 西南这块，
0: 对，南向北的方向，包括世纪大道北路北向南的方向，其实车流量非常的大。
1: 嗯，
0: 所以其实呢，今天此刻这条路段当中，南向北、北向南、东向西、西向东呢，都是一个拥堵的情况。
1: 嗯，堵车不堵心啊？大家就是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希望我们把快乐和这个
0: 开心
1: 开心带给大家。
0: 就是在车上的时候有我们的陪伴，真的还是挺幸福的。
1: 嗯，就听着听着，然后。这个绿灯就亮了，然后大家就可以就是一路顺风的回到家。
0: 对，因为什么呢？星浩知道吗？就是我下班的时候，就是遇到高峰的时候，因为没有我们节目的陪伴了呀。其实那时候我还是在听我们的节目，但是呢，没有丽梅，也没有星浩。
1: 其实每天都有个习惯啊，就是回去之后先把这个收音机打开，然后当成背景音，你一边干家务活一边听着音乐，哎，觉得还不错。
0: 嗯，是的，是的。此刻拥堵的呢，还有声卡大道，深卡大道的东向西的方向，就是万达广场这里呢，也是一个车流量大。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和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呢是拥堵的。那么过了这个十字路口交汇的时候，到了新城南路呢，此刻车流量也是比较大，但是还好不拥堵。
1: 嗯，是的，其实万达的古城万达的后面啊，其实因为靠好几个小区在一块儿，其实往家走的这个就是咱们附近的居民会比较多一些，然后可能就这方面会有车辆会比较大，但是它会在短时间之内会立马的就是会恢复
0: 得到缓解，
1: 得到缓解。是的，
0: 是的。今天的乔格里大道，乔格里大道呢今天也是堵得比较早，北向南的方向，堵在了哪里呢？其实呢，秦学路出来的十字路口这个地方呢就开始堵了，北向南一直堵到了这是时代大道的十字路口，然后再下来北向南的方向，过了十字路口又开始堵了。
1: 嗯，
0: 那堵在了朝阳路的朝阳路的十字路口。
1: 嗯，是。
0: 嗯，那这条路呢其实堵的时间比较长。
1: 嗯
0: 嗯，还有一条小道，那我们也是平常说到了，就是乔格里大道的南向北的方向。
1: 嗯，
0: 堵在了哪里呢？哇，这条路堵的也是非常非常的长了，深卡大道的，
1: 对，南北啊，
0: 哎，对，南北的方向，深卡大道的这个十字路口。
1: 嗯，是的。
0: 那在这里的时候，我也希望大家能给我们说说到底为什么今天这个乔格里大道堵的时间这么长呢，也给我们来说一说。
1: 嗯，
0: 当然了，我们的听众朋友昨天前天的时候说这里在修路嘛，同时呢这里在下班的时候就是居民还是比较多的。
1: 嗯，是的，小区也比较多啊。
0: 嗯，造成了比较拥堵的情况。那深卡大道呢此刻堵得更加的长了，振兴南路出来之后东向西的方向就开始堵了，在建国路和建国路交汇的这个地方有些堵，但是好消息呢是建国路此刻不堵，建设路此刻也不堵，那班超路到建设路是东向西，西向东都是全线畅通。那好消息呢，第二医院人民医院的门口也不太堵了，现在也属于一个畅通的情况，到木石塔阁东西路也是一路畅通。那昆仑大道此刻呢也是比较好的，除了迎宾大道是一路有些堵之外呢，从舒服线回来的路段和从舒乐线回来的路段呢都还不错。
1: 嗯，是的。
0: 那说到了路况的时候，我们也来说几条和我们出行相关的，和我们每个人相关的一些资讯吧。
1: 尤其是夏天啊，不管是火车还是飞机，其实都有很多的好消息要带给大家。
0: 嗯，首先呢，我们来看看7月5号的零时起呢，销售的中国内地的航线客票呢，燃油附加费下调了。
1: 下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800公里啊，以下的航线每航段50块钱，那么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00块钱，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的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
0: 那就是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那比以前呢是下调了30块钱，那800公里以上的航线呢下调了50块钱。这个是 一笔这个不少的钱。
1: 啊、有一个上海的网友就说了啊，啊那个点终于便宜了，暑假飞起来，哎，欢迎大家来喀什旅游。
0: 嗯，说到这儿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就是油价调整。我们的听众朋友是不是早早的就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说到了说油价要调整了，到底调整多少钱呢？好，我们现在也

0: 跟大家来说说，根据国际市场油价的变化情况，从7月3号的24时起，国内的汽柴油价格的每吨分别下调950元和915元。那具体到就是，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呢，将少花37.5元，
1: 也是利好的消息啊！
0: 这一大笔钱，好不好？我记得上回调整的时候，大概呢，这个下调了就是20到25块钱左右。所以说到了这笔钱还是蛮多的。
1: 说完这个，还有一个7月的还有一个重大利好消息啊，就是网上国电充电日给您送清凉了。
0: 送清凉送什么呢？
1: 对，比如说这个充电最高立减三块钱，比如说满30减1块钱，满50减2块钱，那么满100是减3块钱。那么网上国网活动参与的流程是第一步，打开咱们这个网上国网 APP， 第二步是找到这个去消费，然后是找到相应的一个，比如说是您是买20块钱呢，还是买50块钱呢，买100块钱的，然后就去交费，交完费之后呢，它会有一个支付结果，就已经给您当时就已经优惠了，
0: 减掉了就是。
1: 是的，如果微信小程序活动的参与流程就是打开微信，搜索这个网上国网小程序，登录，然后点击输入金额去交这个电费啊。活动规则就是2026年7月7号的0时到7月9号的23:59，使用网上国网 APP、网上国网微信小程序为新疆低压居民和低压非居民户号（含个人充电桩户号）交费的用户，单笔交费时交付金额这个30块钱以及以上方法，可以参加此项活动。那么活动期间呢，每个网上国网登录账号可以参与一次立减活动。那么活动期间使用电费代扣功能交费的这个用户无法享受本活动优惠，如需参与活动，请点击去交费的主动发起这个交费参与本次活动啊。立减活动不可与电费优惠券叠加使用啊。
0: 这电费都优惠了，你看看。
1: 是的，
0: 这个这么热的天气是不是啊？这个电费能优惠，其实对于我们普通的市民来说，还是这个真的是实实在在的红利。
1: 还有一点就是天气太热了，就是鼓励大家开个空调啊。
0: 这个清凉的方法啊，在节目当中反复跟大家说，有很多好的这个降温的方法，还有降暑的方法。
1: 还有一点就是咱们那个老年群体啊，就是特别节约，就舍不得开空调。大热天还拿个蒲扇扇，但是可能自己已经热得不行了。其实能开空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开空调，一定要给老人说，就是节约这个这么点电费，其实也节约不了多少钱，但是身体健康真的很重要。
0: 是的，咱这个该开空调还是开空调，
1: 尤其是老年人到夏天的时候，他特别容易引发一些其他的一些身体上的一些小毛病之类的
0: 对，有基础病的这个老年朋友，可能在这个炎热的这个
1: 环境下
0: 、对，容易产生一些其他的问题。
1: 是的。
0: 说到这的时候，还有一条最新的消息也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自2027年的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的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还有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这不是免征哦，这是取消免征。接下来呢，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李美，
1: 我是主持人星奥，真是我特别想说逍遥过客，逍遥过客他居然在给我们发一张特别好吃的
0: 这个图片，就是美食图片，我觉得都是
1: 油泼，应该是油泼辣子，
0: 不是星奥，都是坏人知道我在做节目、
1: 就是、
0: 把这照片发出来，来丽梅你看一看，说、
1: 不管
0: 这是什么美食，
1: 不管我们做节目人的死活吗
0: 因为确实看到这个美食的时候真的那个哈喇子忍不住就流下来了、哇，这个太香了，你看
1: 就色看见了，香和味儿还没看见、还不知道呢
0: 这是这个手工面条配上这个、你看里头有很多的食材，鸡蛋、土豆、小油菜，还有呢这个其他的，这都是胡萝卜，还有这个油泼辣子，上面撒的这个芝麻，大家想想有多香、
1: 还有花，应该还有花生，
0: 哇，这个汁、不行、
1: 哎，忍住打住啊！你这不行，我们还在工作，
0: 不行了，
1: 下班之后约一个。
0: 对，逍遥顾客说到了说好人家超市学对面的一家关中面馆做的油泼三合一，说、这个想吃的时候就过来来一碗，真的这个看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吃。他阿巴阿巴小脑斧也这个推荐了一家，他说唐城里面有一家店头不仔细看看不出来的那家小店也可以。确实是流口水了。还有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哎发来的这张照片，家庭版的油泼，你没觉得这张更诱人？这张里面有韭菜，有豆腐，还有呢就是啊这个肉炒的这种这个大锅菜啊、辣皮子，这个油泼辣子一看就是那种家里的，你知道吗？就是放上这个芝麻，放上花生碎的那种泼出来的那种香味，直接从屏幕上这个散开了。里头还有这个莲花白，就是它这个莲花白你没发现特别有特色、不是那种炒出来的莲花白，是下到面里头的那种清汤下进去、然后捞出来之后是不是、
1: 应该是过水的，是不是？

0: 没有过过水，直接下到这面里头的、啊、和面一起捞出来的，确实非常的香。
1: 丽梅已经开始吧唧嘴了。
0: 黑心大姐，你不是说到了吗？说看着就是特别的香呀。这安然也说口水流出来了。原来大家跟我都是一样的。听众朋友也说自己做主打就是菜多肉多，想怎么搭配就怎么搭配。
1: 嗯。
0: 这个还有菠菜面，他也这个分享了一道菠菜面，就是这个菠菜面真的我觉得好好吃哦。这个菠菜面里头能肉眼可见的那种大块的菠菜在里面，就在面里头、嗯、而且这个面做的非常的薄，非常的劲道，你看到没有、
1: 嗯、
0: 里头有这个就是我们吃的的杂酱面和这个其他的就是我们经常吃的这个豆腐呀，这些胡萝卜丁呀、哎、这些在里面，哎、嗯、这种感觉是不是撒上这个香菜，撒上小葱。
1: 不行，丽梅，我们言归正传啊，我们给大家说一条就是信息、
0: 就回到信息，回到信息，不能再看这个了。
1: 对，有一条列车体育通知啊，根据这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7月4号夜间到5号的夜间，南疆西部东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那么为确保行车安全和旅客生命财产安全呢，铁路部门预判恶劣天气可能带来的风险因素，动态调整列车的运行方案，比如说采取停运措施，主动规避风险安全。那么7月4号乌鲁木齐至喀什的 Z6516 次，乌鲁木齐至阿克苏 T9536 次，乌鲁木齐南至喀什乌鲁木齐南至喀什 K9772 次旅客列车停运。那么7月5号是乌鲁木齐南至和田 T9556 次旅客列车停运。那么具体列车开行的信息以12306网站以及12306手机 APP 车站公告为准啊。那么其次大家一定要关注自己的那个列车的信息啊，就如果说有订票的、
0: 哎、
1: 一定要关注一下，别到了跑空了啊。
0: 嗯，
1: 那么铁路部门也是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一旦天气好转将及时的恢复列车的开行。那么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呢，在收到短信后可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30日内含当日，通过12306网站以及12306手机 APP 或者说火车站窗口办理全额退款，连乘车票请在开车前与停运列车车票一并办理退票，不收退票费。
0: 嗯，是的，这是旅客列车停运的一条资讯。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医保找药功能上线了。
1: 哎，这个也是，
0: 这不是大家千呼万唤，哎，终于出来了，是不是？我们来看看它具体的是什么呢？就医保找药的功能呢，可以便捷的查询某种药一个月内在哪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者定点的药店有过结算的记录，并实现了每日数据更新。
1: 哎，
0: 功能呢覆盖了全国所有的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的零售药店，并且呢支持医保药品和创新药的模糊查询和精准的检索。
1: 嗯，
0: 那大家呢可以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的公众号、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支付宝小程序、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呢使用这个服务。
1: 嗯，真是科技方便大家的出行和大家的生活。
0: 嗯，怎么操作？哎，怎么操作？
1: 怎么操作？
0: 我们来说一说吧。进入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点击服务医保找药。
1: 在我的医保里面啊，在我的医保里面进去就找，在我的医保里面找到这个医保找药啊。
0: 嗯，是的。嗯，那么点击这个服务之后呢，就再找这个医保找药。
1: 嗯，
0: 那这里呢就有一些基本的医药药品的目录，大家可以来查看。
1: 嗯，也可以搜索啊，再输那个药品的通用名称，然后就能搜索出来、啊
0: 直接搜索出来。对，是的，
1: 是的。
0: 嗯，那医保找药这个功能确实，我觉得方便了所有的就是这个群众。
1: 嗯、还有一点就是。比如平常我们都活动的范围比较小的话，可能这个药店里面这个药可能就没有了、但是我们可能需要去别的药店去找，那样的话就通过这个 APP 去找的话、
0: 就可以找到、
1: 方便你去在你附近还有哪些药店在卖这个药，你可以去买到、特别方便啊。
0: 对，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基于呢近一个月以内的结算记录呢，可能存在着与实际库存不完全一致的情况。
1: 嗯，
0: 机构呢当前是否有药还是要以实力为准、就有时候大家一查，好像这个没有这个药了，这个
1: 其实很好理解啊、就是你前脚刚查完，后脚别人先去买了。
0: 对对，也有可能。还有呢，就是你这个查这个药好像是没有。

0: 的时候，你要不就去问一下，因为他以这个一个月之内的结算记录，他是存在着一定的这个
1: 就是数量的数据波动、啊、
0: 波动的情况。
1: 可能买的人比较多，可能就他这段时间销的比较好，可能就库存就不足。
0: 哎，是的，是的。说到这呢，还有一条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这一条呢是什么呢，也和我们大家所有的朋友也是息息相关的，就是支付宝发布的一个重要的通知呢、也是真的，我觉得科技改变生活在这里就有特别强的体现。
1: 嗯，是的。
0: 就7月2号的时候 AI 版的支付宝阿宝完成了新一轮的产品迭代、并正式的开放了公测。iOS 和安卓系统用户在应用商店或者支付宝 APP 内搜索阿宝或者蚂蚁阿宝进行更新体验。
1: 嗯，那么本次升级围绕生活服务垂直型模型能力啊、服务生态和用户陪伴体系三方面展开，优化用户通过自然对话办理各类生活服务的使用体验，同时从数千项生活办事服务中精选出72项智能办事技能作为公测阶段的首批上手签单。 iOS 和安卓系统用户在应用商店或支付宝 APP 直接搜索这个阿宝或者是蚂蚁阿宝就能体验啊、其实6月16号那个 AI 版的支付宝阿宝发布就已经开始邀请测评了啊。
0: 嗯，阿宝72项办事技能都有哪些呢？我们简要的跟大家用个20秒的时间和大家来谈谈。在家不想动的时候可以喊阿宝说：“阿宝，阿宝，帮我约保洁。阿宝，阿宝，帮我把空调清洗一下。阿宝，阿宝，洗鞋上门去。什么水管漏了找师傅，找附近的医药挂号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4: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5: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4: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5: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4: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5: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4: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5: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3: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101.2 下班在路上，
4: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0: Hello，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主持人新奥。
0: 是的，来到了20:04啊，大家都应该都出门了吧，因为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听众朋友说丽梅我还没下班但是我有那种下班的心情了，我非常的开心，但是我就盼着下班这个时刻
1: 就是因为我们把快下班的快传到给大家了下班在路上
0: 是的是的。那此刻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吧，因为我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看到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留言因为今天我们说到了最近呢大家爱吃哪一款面食呢，有没有种草的推荐，因为六月份新麦是不是都这个收割了，都归仓了这时候我们吃到的这个面是不是不太一样呢那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太有趣了，这个听众朋友你的名字我真的不太好念，因为他太霸气了我们暂且说千古吧
1: 千古
0: 对，千古你发的这个图片就是今天做的美食馋到了我们所有人，我们的听众朋友都说到了说这样吧，去你家楼下你给我卖上一碗吧你给我匀上一碗吧
1: 也请考虑一下我们主持人，因为我们还在上节目要不然的话全是口水声
0: 听众朋友说你这个分量这个比麦的量足啊，这个你是西北人吧这都判断出来了吗那自己家的面那不得吃够是不是，拿大碗吃还有呢稻子也是分享了一张照片说这个面熟悉不，这个面是臊子面，当然熟悉太好吃了感觉啊。哇，这个余生也说到了说前两天刷这个抖音的时候看到了恒昌附近有一家陕西的面食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就馋哭了，就想吃了是不是，就那时候就忍不住了那听众朋友也说到了，哎呀这面这个必须是喀什的这个各种面啊，这个面食真的是这个妥妥的什么顶流。
1: 哎对，突然我想了一个就是谈到中国碳水浓度最高的城市猜一下。
0: 碳水浓度最高我觉得要数下来就多了，是山西、陕西、甘肃这个新疆你
1: 喀什也有一席之地这就是咱们喀什位于新疆的西南部，地处塔里木盆地西缘帕米尔高原盟户，自古便是丝绸之路上的交通枢纽，商旅往来，农牧交汇，让喀什很早就形成了以面食为主肉食相伴的饮食格局
0: 是的。那千古也说到了 说西北面非常的好吃
1: okay, 刚刚咱们丽梅也说了就是咱们这个小麦已经成熟，为什么我们面食那么好吃呢，就是因为首先就得益于咱们喀什自然条件成就的优质小麦首先我们这儿
0: 劲道，
1: 对，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灌溉农业成熟，小麦生长周期足，磨出来的面粉
0: 那叫一个香，
1: 这个、劲性劲道二，麦香浓，最适合做各种需要韧劲和嚼感的这个主食。
0: 这个千古也说到了说，说他家的面全是肉臊子，哎，这个肉多。那这个

0: 帽子你也杀，跟我们想的是一样，再也不缠人了撒，是吧？这个医生也说到了说，这个五中医院对面的餐厅，哎，家常拉面的肉也非常的多，而且非常的好吃。
1: 嗯，就其中这个面里边，比如说羊肉、洋葱，还有孜然、胡椒紧密结合在一块的时候，哎呀。
0: 啊，这个
1: 吃死了，真是
0: 不聊吃的，暂停暂停。我们也现在帮大家来看看路上的情况，因为到了20:08的这个时间段，真的路上的路面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因为今天是周五。
1: 对，现在其实已经车辆已经，比如说这个解放南路，还有咱们这个人民路，就是车流量就已经渐渐的。就多了起来了。
0: 哎，对，先说解放南路吧，先说这个世纪大，迎宾大道吧，因为为什么不得不说，我们从北向南来看的话，这个迎宾大道此刻可能是最堵的一条路段，依然是什么呢？远方建材市场的这个位置，哎，就开始堵了，就是这个一直堵到了哪里呢？堵到了格林豪泰酒店的这个门口，就是自驾车营地的对向车道，一直堵到了这里。那从北向南的方向下来之后，到了世纪大道北路的丁字路口这个地方依然堵，就是喀什市第23中学的对向车道开始堵到了世纪大道北路的丁字路口。那一路走下来呢，又到了哪里呢？乃在尔巴格镇的这个门口，是不是啊？又开始堵到了哪里呢？堵到了这个苏巴酒店的这个门口。然后下来之后，哎，那么我们看看还有哪里堵呢？堵到了解放北路，就是和解放北路交接的这个地方，
1: 是的，
0: 就是第9小学的门口，
1: 嗯，
0: 一直呢堵到了利民路。利民路下来之后呢，就是利民路的交汇处，那解放北路下来，从这里下来之后呢，稍微的有点这个疏通了。
1: 那
0: 又到了哪里呢？汉巴扎的
1: 对
0: 向
1: 车道，一直到这个。大十字，就是这个中国工商银行对向的车道，我的天，快堵通了。
0: 对，我为什么说给大家说到了这个迎宾大道，一路下来到解放北路的，
1: 交通压力还是挺大
0: 的，对，这条路上，今天呢，大家如果是可以选择绕路的话，我倒觉得大家可以绕一绕。那比如说从滨河北路绕一绕，从土曼路此刻呢也可以，也可以绕一绕，但是堵的路段是哪里呢？从东大桥上就开始堵了，东向西的方向。那下来之后呢，就一路堵到了这个摩天轮底下。
1: 是的。
0: 我们也看看和人民东路交汇的，就是从土曼路交汇的人民东路呢，今天堵的都是西向东的方向，西向东的方向呢，也是从天南路过来，一直堵到了湖畔路，就是这个摩天轮底下。那我们东向西的方向堵的是哪里呢？天南路的丁字路口东向西呢，一直呢堵到了大十字的这个地方。
1: 是的。
0: 大十字交汇处，和解放南路交汇的地方，哎，这里也开始堵了。解放南路呢，也是南向北的方向，今天确实啊，是南向北的方向堵在了大十字，就是这个
1: 新华书店，
0: 哎，新华书店门口
1: 折过来这
0: 个，对，是的，这个地方其实今天解放南路堵的也比较长。
1: 对，
0: 那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一些路段，其他的路段呢，就是在环江今天呢也是有一些拥堵的路段。首先来看看人民西路呢是西向东的方向，那从环江的商贸城的对向的车道开始，一直呢堵到了这个环江。那西域大道呢，今天车流量大，但是我看了一下，最堵的路段是哪里呢？西向东的方向其实是在月星这个住宅小区，就是晨月住宅小区的这个地方，开始堵到了哪里呢？就是
1: 时光老街
0: 的这个门口，
1: 哎，
0: 对，时光老街的对向车道，今天这条路呢稍微的堵得有些长，总体来说堵到了这里之后，一路呢也是比较畅通的，就走到了这个环江这个地方，还有呢，我们的西北路今天稍微的有些车流量，但是呢还不错，我觉得一个红绿灯基本上都可以过去。好消息呢是今天来宁路是一路畅通，同时呢今天新民路，你发现了吗？新民路今天也是基本上是一路畅通的情况。
1: 对，
0: 就是我以为万达古城万达这里会堵，但是今天这里
1: 车流量
0: 不堵，
1: 车流量虽然大，但是还比较畅通的，
0: 对，比较畅通。文化路现在呢也是不堵的情况。
1: 是的。
0: 那我们

健康路和慕士塔格东西路呢，此刻也是不堵的情况。还有呢，就是建设路呢，此刻也是一路畅通。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建国路西向东的方向是一路畅通。东向西的方向呢，就是在新城南路的这个地方稍微的有些堵，就是我们的万达，就是古东城万达的这个地方稍微的有。

0: 路上？
1: 这条路应该它不是在不是在这个大众路，它是在哪里呢？就是和西环路交接的这个那皇冠大酒店的这条路上，就是一条小道。这条小道为什么堵了？我给大家说，就是在下班的这个高峰期呢，就是这个地方呢它是停车，它停了很多的车在这里。这里呢你看海天中华名园的二期和一期都是在这条路上，是不是？本来车流量就大。
0: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明宇广场小区的对面这片区应该是在有这个
1: 明宇路
0: 啊，
1: 今天明宇路是有点堵，我堵的是南向北的方向。
0: 它是因为有个施工的工地，所以说可能这边的路会对这个有影响，还有加上这个附近的居民，因为小区比较多嘛，可能是也都是下班的点儿的，回家路这个点儿的路上可能就是都在回小区，所以就也还是。堵上，这是很今天头一次看到这条路能堵。
1: 明宇路堵，对吗？就是之前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不是也给我们，说到了说这个，
0: 善作路
1: 啊，善作路啊，善作路，这啊是今天是稍微的有些堵，这条路上。对，那我们的明宇路，我们给大家来说说啊，之前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反映的一个问题，说到了说西环路和明宇路的交接的丁字路口的红绿灯呢，可以参考一下，地委门口的三个方向分开走。那上下班高峰的时候呢，说西环路由西向东方向掉头的车辆非常的多，会把直走的车呢全部的挡住，所以导致直走的车辆无法正常的通行。那我们的交警呢也是在现场去做了这个实地的参考，同时呢也是经过这个考量之后也是给出了解释
0: 方案。
1: 哎，说到了喀什市呢没有非机动车的信号灯，就是在这条路上明宇路的这条丁字路口，那非机动车看机动车道灯通行，如果左转和直行同时放行的时候呢，机动车在左转直行的时候呢同时进行，那左转的非机动车与直行的机动车呢就会发生冲突。我们知道就是在喀什的非机动车的保有量还是非常的多，所以呢这条路呢确实不太适合参考这个咱们的地委门口的这个解放南路、
0: 体育路，
1: 那么和体育路的这个交接路口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对对，而且眼下这个科斯勒苏河大桥其实也是应该是由南向北的这个一边已经是堵上了啊，整个桥堵上。
1: 对，这条路就是明宇路嘛，就是明宇路这条路上就是在大桥上是有些堵了，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其实此刻堵得比较长。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是在这条路上的时候呢，也来给我们说说今天的这条路是什么样的情况。那刚才说到了就是善作路，就是这条小路就是在皇冠大酒店的这条路当中呢此刻也是双向的就堵通了。
0: 是的。还有
1: 也可以来给我们说说是什么样的情况。
0: 还有一个是亚贝西路，亚贝西路现在已经是堵上了。
1: 南向北的方向。
0: 为什么我知道？就因为这个咱们这个新民路到橘子酒店这块，橘子酒店应该是玉吉米利克巷这块应该在施工，所以说大量的车可能会要经过亚贝西路去通行，所以造成亚贝西路的这个
1: 交通压力比较大。
0: 对的。
1: 那是南向北的方向。那此刻新民路呢也确实有些堵了，和解放南路交汇的这个地方在哪里呢？山水文园的门口堵到了就是解放南路交汇的这个地方。
0: 是的。
1: 那其他的路段此刻还是不错的，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跟我们来说说路上的情况。大家都堵在了哪里呢？因为在周末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呢，路上拥堵的这个范围呢是距离是比较长，时间也是比较长的，所以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堵车不堵心，时刻的来关注 FM101.2 的节目。那么也希望大家这种快乐的心情一直延续到回家。在路上的时候不要为一些就是这个不规范的行车或者一些违法的行车情况呢所恼怒，就是不做那个路怒症的那个
0: 病人。路症，对，一定要是把自己的心情放平和。
1: 毕竟呢周末了，咱多等等没事儿。
0: 对。

0: 欢迎回来，此刻呢我正在帮大家看路上的情况。今天迎宾大道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路况，北向南的方向呢一路都在堵。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刚才也说到了，说克州路这个地方，就是经开区的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坏了，一直是红灯，堵了很多的车。所以我刚才说这个路上真的是一直没有得到缓解，就是房车营地，就是自驾车的这个房车营地的这个地方，确实啊堵的距离比较长。那我们也第一时间呢发给了我们相关的部门，来做一个就是及时的这个维修。同时呢，此刻解放南路啊，解放南路也是越来越堵了。今天你看刚才说到了，其实最堵的那是迎宾大道还有解放北路，那解放南路今天也属于一个比较拥堵的情况。
1: 是的，解放南路和解放北路都属于同样的情况。比如说这个解放北路这个亚瓦格路，解放北路
0: 堵得特别的长。今天
1: 这是深圳路到这土曼路，应该是这三角地一块已经完全是
0: 对都
1: 堵通了，
0: 对堵通了。利民路是不是？还有呢，就是

0: 这个土曼路过来的这条路，哎，就是亚瓦格路，它叫，都非常的堵。今天好像大家就是深圳路也是啊，刚才都说到了，这条路真的还是建议大家不要走了。
1: 嗯，
0: 今天迎宾大道出来以后，大家就不要走这个解放南路的，能绕行，比如说从迎宾大道那绕行果园路，或者呢绕行这个榆树巷，哎，这条幸福路的这条小路也是可以的，或者呢是已经过来的就绕滨河北路，这此刻呢也是比较畅通的情况。
1: 嗯，
0: 那土曼路呢是南向北比较拥堵，但是北向南的方向，就是只有在摩天轮的这个地方呢稍微有些拥堵。
1: 嗯，是的。
0: 嗯，滨河北路也是北向南的地方拥堵，人民东西路呢啊不建议大家走了尤其今天最堵的就是东向西的方向，西向东的话还好，但是东向西呢也是不建议大家再走了，估计大家这个通行的时间比较长。嗯，那解放南路呢今天拥堵的稍微的好了一些，就在大十字的这个地方，南向北北向南的方向呢都得到了缓解。那说完了路况之后呢，我们也说一说近期的天气情况嘛，因为大家都在说热热热呢今天其实天气还是不错的。
1: 嗯，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那预计未来三天呢，喀什各地晴见多云，平原地区维持37度以上的高温，那部分区域呢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度以上，南部山区及浅山区呢断续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中呢三号下午平原大部地区呢维持浮尘，偏东风是4级左右。三号到五号呢傍晚至夜间的各地断续有6级左右的偏北阵风，风口风力是8到9级，阵风呢是10级左右，同时呢伴有扬沙或者短时的沙尘暴。未来三天傍晚至夜间的局地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三天的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40度左右，最低气温呢是21度左右。
1: 嗯，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喀什景区24小时的天气预报。喀什古城景区浮尘偏东风4级，气温23度到36度。月浦湖县达尔昆沙漠旅游风景区浮尘偏东风4到5级，气温22度到39度。泽普金湖洋国家森林公园浮尘偏东风4级，气温23度到38度。巴楚红海景区浮尘偏东风4到5级，气温24度到39度。麦格迪县刀郎画乡景区浮尘偏东风4到5级，气温22度到38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小雨西北阵风6到7级，气温8度到26度。塔县红旗拉甫国门景区微到小雨西北阵风6到7级，气温2度到16度。
0: 嗯，是的呢。那说完天气之后呢，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再次的提示大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了不按交规行驶的情况，还有呢就是这个不打转向灯的情况，确实非常的气人，但是不要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因为我看到了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大家都在吐槽，是不是都说到了，哇，这个真的是太让人生气了，太恼怒了怒了。但是今天是周五，路上的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所以呢希望大家堵车不堵心，一路快乐的回到家里面。
1: 嗯，你还可以关注转让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 101.2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
0: 嗯，接下来呢更多精彩内容等着大家。好的，那我们也再一次的祝大家周末愉快。

0: 塔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克拉玛依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40度以上，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局部区域45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50度以上。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新疆举行天山利刃2026反恐防恐武装演训，陈小江观摩演训并讲话；
2: 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会见中国南水北调集团董事长汪安南；
3: 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大家表示要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庄严重任，以实干实际开拓奋进；
2: 我区加速推进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多个公路铁路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
3: 特变电工自主研发的矿用变电充电一体机实现量产，破解矿山电动化充电难题；
2: 打板成鸡肉、冰碴居里、驼奶等乌鲁木齐五款特色农品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今天新疆举行天山利刃2026党政军警兵民反恐防恐武装演训活动，充分展示全疆各支维稳力量依法严厉打击暴恐、坚决维护社会稳定的坚强决心，进一步提升反恐防恐统一指挥、整体防控和协同处置能力。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远程观摩演训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布杜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观摩。此次武装演训分别在乌鲁木齐、伊犁、喀什、和田四地举行。上午10时演训开始，乌鲁木齐市首先举行誓师大会，由公安特警、兵团民兵、武警官兵等组成的方队和各式装备威武列阵，气势如虹。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演训队伍斗志昂扬，嘹亮的呼号声响彻长空。伴随着庄严的号令，全体指战员登车进发，开展武装拉动。随后各地按计划依次展开演训，在高原边境、口岸地区、城市街区等地实施突发

0: 群体性事件处置、无人机施袭反制、打击暴恐分子越境袭扰、热兵器流入和社会面暴恐案件全要素处置等科目。整场演训指挥有序，响应迅速，行动果断，展现了维稳处突的过硬本领和优良作风，提升了实战能力，形成了强大震慑。陈小江向参加演训的武装力量及服务保障人员表示诚挚慰问。他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确保新疆社会大局稳定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各地各部门要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在稳字当头上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步调、统一行动，持续完善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工作机制，健全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筑牢边境管控防线，提高预警发现和快速处置能力，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坚决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要强化责任落实，坚持兵地联动、齐抓共管，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和专群力量，确保各项维稳措施落地见效，共同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文东、王林、王刚，自治区有关领导、武警新疆总队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活动。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吐尼亚兹7月2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中国南水北调集团董事长汪安南。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会见。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对汪安南一行表示欢迎。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赋予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五大战略定位，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水资源是支撑保障新疆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近年来，新疆立足区情水情，统筹节水、蓄水、调水，持续推进水资源高效配置和合理利用，全社会用水效率和效益进一步提高。希望南水北调集团持续深化同新疆在水利领域战略合作，围绕现代化水网建设、全域节水增效、水利工程绿色智能化升级、流域系统治理与水生态保护修复等，共同谋划落地一批重点水利项目，助力新疆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水平。汪安南对新疆长期以来给予中国南水北调集团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将充分发挥集团优势，立足主责主业，积极助力新疆现代化水网建设。希望双方围绕重大水利工程投资建设运营、现代水网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等方面，持续拓展合作领域，为保障新疆水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张迎春、哈丹卡宾，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0: 新疆台消息，7月2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吐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推进情况调度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对我区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再安排再部署。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战备，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坚持以怎么重视都不为过的鲜明态度，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标准要求，加速破解营商环境顽瘴痼疾，推动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取得更大实效。会要求要努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坚决破除市场准入隐性壁垒，全面清理资源配置中的不合理限制，落实非进即入要求，营造风清气正招投标环境，持续规范招商引资秩序，深入开展滥用行政权力排除竞争专项执法， 要把好政策制定官、发布官、兑现官，严格落实惠企政策听取经营主体意见常态化机制，尽快上线运行全区统一的政策发布平台，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打通跨部门数据共享堵点，扩大免审即享、即申即享覆盖范围，切实提升企业获得感。会议强调，要着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积极探索建立企业融资需求与银行产品双向推送机制，着力破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要加快建设高效便捷的政务环境，对已上线高效办成一件事事项回头看，不断优化业务流程，提升办事便利化水平。要提升监管执法规范化水平，加快推进扫码入企改革，完善涉企案件办理实现标准，切实保护经营主体合法权益。会议强调，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压紧压实责任，完善发现问题、交办问题、整改问题、验收消耗闭环机制，强化督查考核、久久为功，确保攻坚行动取得实效。会议听取全区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推进情况汇报，有关部门汇报市场环境、要素环境、政务环境、法治环境、开放环境推进情况。张迎春参加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激励我区广大党员干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奋勇前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讲话让阿克苏地委农办综合调研科科长宋鑫倍感振奋。
3: 105载风雨征程，党带领各族群众改天换地，阿克苏地区农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一名党员干部，今后我将继续践行初心使命，用实干为阿克苏农业高质量发展、各族群众持续增收贡献力量。
2: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质量管理科副主任、肿瘤三病区副主任沙亚马哈提。
4: 回望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我更加坚定了永远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信念。新疆医疗卫生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优势医疗资源持续下沉，这让我对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充满信心。我将坚守从医初心，以实际行动践行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新疆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倩表示，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
5: 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融入教学科研全过程，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更续伟大建党精神。
2: 自治区政协办公厅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纪委书记李阳，
6: 把学习贯彻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强大动力，在凝心铸魂上走在前，在服务大局上干在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履职。
2: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站在党成立105周年的重大历史节点上，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肩负起时代赋予的庄严重任，以实干实际开拓奋进，努力创造无负时代、无负历史、无负人民的业绩。吐鲁番市科技局驻高昌区亚尔镇新城西门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伟。
7: 紧扣总书记，农村更富裕，生活更幸福，乡村更美丽的殷殷嘱托，做强农文旅产业，拓宽增收渠道，紧紧依靠团结全体党员群众，只争朝夕，埋头实干，奋进乡村振兴新征程，奋力交出无愧于新时代的答卷。
2: 巴州文化馆馆长翟海燕。
8: 我将以讲话精神呢为行动指引，立足巴州特色，深挖红色文化，用心打造各族群众喜闻乐见的红色文艺作品， 常态化的开展惠民文化活动，用实干的实际践行文化工作者为党育人、为民铸魂的初心和使命。
0: 新疆加速推进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这段时间天山南北多个公路铁路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7月1号上午11点，继3036阿克苏至阿拉尔高速公路全线正式通车运营，大幅缩短阿克苏市与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之间的通勤时间，有力推动兵地融合与区域经济协同高质量发展。据了解，阿拉尔高速全长近130公里，是兵团首条自主建设的高速公路，可将阿拉尔阿克苏两地车程缩短至一小时左右，同时串联阿克苏红旗坡机场、阿拉尔塔里木机场。阿拉尔市民王国伟长期在两地奔波，他对通车赞不绝口。
10: 我们到阿克苏只需要一个小时多一点，给我们生活呢也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9: G30 连霍高速新兴峡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项目建设目前进入全速收官阶段，作为国内单次开工里程最长的高速四车道改八车道工程，项目建成通车后将彻底优化进出江主干通行条件，大幅提高通行效率。G30 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兴峡至哈密段第一标段项目部总工程师王立全告诉记者，
11: 我们已经完成了所有的沥青路面的摊铺及大部分的防撞护栏、标识标牌等交安工程，目前正在进行的是交安工程的完善修整阶段，我们计划在本月底呢将进江的两车道变成崭新的四车道，剩余的出江四车道也将按照建设单位的要求及时进行交工。
9: 6月30号伊宁至阿克苏铁路全线开工建设，铁路起自伊宁站，途经伊犁州、巴州及兵团第四师接入阿克苏站，全长约798公里，共设22座车站。项目计划2032年12月建成通车，与其他线路形成新疆铁路大环线，彻底结束南北疆往来绕行吐鲁番的历史。届时伊宁到阿克苏铁路通行时间压缩至8小时左右。新疆铁路库尔勒建设指挥部工程管理部副主任李全志，
12: 采用一桥带路，设置隔音屏障降噪，施工污水处理后再利用方式，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沿线生态环境的影响。
1: 近日，特变电工自主研发的5兆瓦矿用移动式变电充电交直流一体机完成技术攻关，实现量产，破解矿山电动化充电难题。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13: 这两天，在特变电工智能电器装备产业园相变数字化车间，一台台5兆瓦矿用移动式变电充电交直流一体机正在加紧组装发运。目前公司已接到4批次30台订单。特变电工新疆变压器厂相变数字化车间技术员马永超，
14: 已经完成3批次产品的生产制造，前两批设备已经顺利交付，正式投入现场，计划于7月中旬完成4批次批量验收发货。
13: 这款新产品集变电充电于一体，功率达到5兆瓦，相当于几十个普通充电桩的总和，还能跟随矿区开采进度随时转场。特变电工新疆变压器厂中低压集成技术部首席设计师何文远，
14: 矿区哪个区域需要补电，它就移动到哪个区域，而且这个一台设备同时能给5到6台电量在800-1000度的无人矿卡充电，半小时到1小时就能充满。矿山电动重卡、电动自卸车、电动挖掘机、电动装载机，这些大型新能源工程车，它都能跟着作业节奏随时移动补电。
0: 今年上半年，吉木乃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7.5万多人次，同比增长82%，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1.3万多辆次，同比增长15.9%。客货运双线增长均创新高，请听吉木乃台记者胡阿尼什纳斯哈提、通讯员李胜群的报道。
2: 中哈30日互免签证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成为拉动口岸客流增长的核心引擎。随着跨境旅游市场全面升温，吉木乃口岸百人规模旅游团实现每周常态化出入境，哈萨克斯坦斋桑县一日游、东花州深度游等特色精品线路广受游客青睐。 数据显示，上半年吉布乃口岸跨境旅游客流占出入境人员总量超四成，其中自驾游车辆同比增长超三成，成为口岸客流增长的突出亮点。哈巴河县旅客唐波利加尔恒前往哈萨克斯坦旅游，他告诉记者，
15: 从进入大厅到办结手续全程顺畅，跨境出行越来越省心。
2: 货运通关领域同样跑出加速度，上半年吉布乃口岸外贸结构持续优化，轻工纺织消费品、鲜活果蔬农产品、冷冻水产品等品类货量稳步提升。吉布乃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边防检查处处长姚林，
16: 针对客流高峰，合理分流引导，减少旅客排队等候时间，对生鲜货物实施预约通关和寄到寄检，减少滞留时间，同时科学调配勤务力量，保障人员车辆通行高效顺畅。
1: 兵团冬小麦进入夏收关键阶段，各师团抢抓农时，推进机械化采收。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7: 近日，兵团农业农村局组织专家组对兵团第二师三十团冬小麦百亩高产示范田开展测产验收，经联合收割机全田实收，核定平均亩产762.38公斤，比去年高出34.38公斤。三师团农业林业草原和生态保护中心工作人员卢小燕：
18: 下一步，我们将指导种植户做好田间覆播的技术指导工作，确保达到兵团的两冬两田的目标。
17: 兵团第五师双河市小麦单产创历史新高。专家组对84团一连冬小麦高产示范田开展实收测产，平均亩产841.92公斤，刷新五师双河市百亩田小麦单产最高纪录。84团一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巴特乔隆：
19: 充分彰显了优良品种、优先技术的增产效能，已成为师市冬小麦高产种植的标杆样板。
17: 今年以来，双河市全域推广梭行增株主茎成穗密枝高产栽培技术，提升小麦抗倒伏、抗干热风能力。兵团第四师67团大型收割机穿梭作业一体化完成收割脱粒清杂。67团今年冬小麦种植面积6.11万亩，涉农部门引导职工开展土地复播，种植户刘勇敢：
20: 今年我种的是新冬62号，平时管理比较到位，预计亩产780公斤，收完马上征地复播水果玉米。
0: 景满天山原浆印记，在库车市玉器乌斯塘乡永库同心村，由浙江省宁波市援建的智慧农业植物工厂，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种植模式，更是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促进了村民稳定就业增收。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21: 走进库车市永库同心村智慧农业植物工厂，生菜、茼蒿、油麦菜等各类叶菜长势喜人，智能化农业采集器正在自动检测棚内光照、温度、湿度等各项指标。工厂引入宁波先进的无土栽培技术和设备，让蔬菜突破自然条件限制，并大幅缩短生长周期。植物工厂负责人李松松告诉记者，工厂现有14种叶菜、6种草莓。
22: 我们的蔬菜生长是不受环境的制约，我们年产可以达到18到20茬蔬菜，年产可以达到40吨。
21: 这座充满科技感的植物工厂是浙江省宁波市对口原浆的标杆项目。项目总投资1亿元，一期投资2000万元，占地面积6912平方米。自2023年落地以来，彻底打破当地传统农业靠天吃饭的瓶颈。植物工厂建起来，村民也跟着享福。项目采用村集体加企业加村民的共富模式，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推动原浆从输穴向造穴转变。目前工厂已有20多名村民稳定就业。植物工厂工人安尼瓦尔斯马义：
23: 我们学会了很多技术，比如说种植、管理、放虫害，固定工资就是4000块钱。
21: 宁波市原浆前方指挥部专业技术人员郭焕如：
24: 把我们宁波的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能够通过原浆这个途径来跟我们当地相结合，把我们更好的资源能分享到这一边。
1: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乌鲁木齐市达坂城鸡肉、乌鲁木齐县草莓、冰茶居里、驼奶等5款特色农畜产品上榜。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21: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由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认定，产品要求具有显著地域特征和独特营养品质，并具备一定生产规模。乌鲁木齐县恰拉哈尔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穆赫亚提

0: 地利汉从事养殖业九年，骆驼养殖规模逐年扩大，去年仅驼奶销售额就达100多万元。
1: 现在嘛，买奶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的收入嘛比去年好得多。
0: 近年来，乌鲁木齐县落实种养扶持政策，完善标准化种养规程，推动农产品全程可追溯，依托展会、电商直播拓展销路。新疆果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扬去年11月在乌鲁木齐县尝试草莓种植，10个大棚30亩草莓已收获60吨。
2: 我们的草莓这次被评为名特优先之后，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鼓励。乌鲁木齐县有着它的天然的阳光土壤优势，我们会用我们的技术把这个草莓的品质再次提升，让大家吃到更优质的草莓。
3: 7月2号，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在昌吉市闭幕，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4: 经过3天激烈角逐，128名选手获得35个竞赛项目的金银铜牌，并获得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化工总控组金奖获得者新疆煤炭技师学院教师王龙军：
5: 让我跟全疆的高手过招，还能得到专家的指点，接下来我将全力以赴备战国赛，希望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4: 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借鉴世界技能大赛和全国职业技能大赛规则，围绕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等6大领域设置35个竞赛项目，新增人工智能训练师、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鸿蒙开发等前沿赛项。克拉玛依市参赛选手、中油新疆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AI 技术员徐梦倩：
6: 借助大赛这个渠道，也是让我学习到很多这方面的知识，我也可以将智能这块的知识带到我们公司内部去，为我们机器人的提升做一个支撑。
4: 全区59个代表团、1415名选手参加本次大赛，20个援疆省市派员参赛，首次邀请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参赛观摩。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副厅长陈志江：
7: 我们将深入实施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新度，激励更多劳动者呢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8: 今年以来，兵团全面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统筹推进社区服务、文旅消费等领域升级改造。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在图姆舒克市的一家月子中心里，几名月嫂正在为新生儿开展洗护、抚触等专业护理工作。标准化、精细化的服务解决了新手爸妈的育儿难题。家政服务公司负责人西伊旦·玉素甫告诉记者，公司现有19名员工，大多来自周边乡镇。
10: 订单比较稳定，政府免费给我们员工做技能培训，保洁、护工手艺更专业，客户更认可。
9: 2021年，图姆舒克市成立本地首个家政行业协会，现有会员单位47家，从业人员1500多人，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图姆舒克市家政服务协会党支部书记于迪介绍，截至目前已累计培训500多人次，带动2000多名妇女就业。
11: 通过零成本创业指导、免费企业管理系统培训，以创业带就业，打造创业就业示范模板。
9: 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兵团不断优化基本需求类服务，创新发展批发零售业，提升养老托育质效，推动社区服务更加便民利民，同时依托优质文旅资源，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胡杨河市临近独库公路起点，是前往热门景区的中转地，当地打造电子商务、美食、家具、汽车销售、商业综合体等大型商圈，汇聚特色餐饮、高端酒店及多元娱乐业态，为游客提供全方位的消费服务。胡杨河市某酒店专门设置了新疆伴手礼专柜，大堂经理于彩燕：
12: 新疆特色的棉花饰品、手工包、玩偶、羊奶粉和驼奶粉都是很有代表性的新疆特产。
9: 第五师双河市持续完善基础设施，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夜市加消费模式，推动电影、餐饮、购物、娱乐等业态融合发展，不断丰富夜间消费供给。夜幕降临，第五师89团友谊夜市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100余个摊位整齐排列，升腾起浓浓的烟火气。游客杨霞：
13: 有非常多的 好吃的，非常的干净卫生，而且气氛特别的好。
3: 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塔城地委委员、塔城市委书记王东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8: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多云，25到33度。
8: 阿勒泰多云，21到34度。
3: 塔城小雨，18到32度。
8: 伊宁小雨，18到33度。
3: 伯勒小雨，20到36度。
8: 克拉玛依阴，24到38度。
3: 奎屯阴，23到37度。
8: 石河子多云，24到36度。
3: 昌吉多云，26到39度。
8: 哈密多云，33到44度。
3: 吐鲁番多云，37到49度。
8: 库尔勒多云，29到43度。
3: 阿克苏阴，26到40度。
8: 阿图什小雨，23到38度。
3: 喀什小雨，23到38度。
8: 和田多云，27到39度。
3: 乌鲁木齐多云，25到33度。
8: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何斌、王栋，主播安瑞、飞扬，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14: 6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6小时。
15: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火车经过了又一个整夜的行驶之后，在天明时分开进天津车站。这个普普通通的早晨，在吴铁锤以后的日子里，将会有着挥之不去的印痕。机车喷吐着浓浓的蒸汽，慢慢停靠在站台上。部队需要吃饭，车头需要加水加煤，所以按计划停车时间会相对长一点。当这列长长的闷罐子军列伴随着哐当哐当的节奏驶进车站之后，冷清而又寂静的站台上顿时热闹起来。大喇叭开始播放雄壮的乐曲，播音员声音洪亮，慷慨激昂，远远近近的几台锣鼓骤然而起，一片一片的口号声猛然间此起彼伏。车上的人都被吵醒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纷纷打开窗户奔向车门。满眼一片标语的海洋，车站两面的墙上、站牌上、电灯杆子上、配电箱、工具房的屋顶上，到处都是红红绿绿的标语。从昏昏沉沉的夜晚光荡过来，许多人还是睡眼朦胧，当他们揉了揉眼睛后，才看清上面写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支援朝鲜人民正义斗争，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向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学习致敬一类的字眼。喇叭里播放着的是中央各民主党派告全国同胞的宣言，铿锵有力的声音正声讨着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拥护中共中央抗美援朝保

0: 保家卫国的英明决定，所有的人都惊住了。神神秘秘那么些日子，原来是要他们开拔到朝鲜去，他们成了志愿军，要去打从未见过面的美国人。吴铁锤正躺在铺板上睡大觉，外面的喧嚣和部队的惊嚷有一会儿影响了他的睡眠。当他搞清了事情的原委后，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奇。吴铁锤没有起来，只是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大觉。
1: 营长，营长！
0: 通信员李大个肩膀上拖着中正式步枪，一边喊着，一边从敞开的车门爬上来，连滚带爬地来到吴铁锤旁边，动作相当麻利。吴铁锤装作听不见，李大个喊了几声，见没有动静，只好用手来推吴铁锤的肩膀。这一推把吴铁锤惹火了，穷叫唤什么穷叫唤。吴铁锤翻身起来，一只手撑着闷罐子车厢的铺板，眼睛瞪得溜圆。
2: 狗跳墙了，火上房了，还是谁家祖坟被挖了？
0: 李大个儿并不害怕，小眼睛眨巴着。你晓得我们往哪儿开吗？
1: 哥老子，朝鲜。
0: 吴铁锤摆了摆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就是朝鲜吗？到现在我还没出过国呢，正好去看看。李大个儿瞪圆了眼睛，放大了声音，他以为吴铁锤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1: 抗美援朝，打美国老龟儿子。
0: 吴铁锤不想跟他纠缠，朝车厢里面扬了扬下巴，哈欠连天地说，
3: 还用你龟儿子告诉我？我和教导员早就猜到了。
0: 李大个顺着吴铁锤扬起的下巴看过去，见教导员欧阳云逸此刻正倚在车厢上，神情专注地用一方手绢擦拭着自己的近视眼镜，秀气的脸庞上是一副不动声色的神态。吴铁锤还想要继续睡自己的大觉，同车厢的人却都呼呼啦啦爬了回来，白白净净的司号员陈阿毛脸上带着满足的笑意。回到车厢的角落里以后，就把一个方方正正的紫黑色木头匣子抱在了怀里。小个子机炮连曹连长摩擦着两手，显得有些激动，连声说了几个好，说这回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不仅可以给朝鲜人民出口气，打败美国图谋中国的狼子野心，也能趁机捞点美国武器回来。毕竟他们机炮连占绝大多数的日式装备，比起美国货来还是要逊色不少。大个子机枪班长孙有壮粗壮的胳膊挥来挥去的，大嗓门喊出来的浓厚乡音在闷罐子车厢中回荡。
4: 俺的娘，这一下可好，去朝鲜打美国鬼子。
5: 俺怎么觉着这两天俺这个左眼皮光跳呢？
4: 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原来是要发美国财呢。
0: 欧阳云逸皱了皱眉头，发什么财？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国际主义义务，你以为是去捡羊酪吗？孙有壮呵呵地笑了，当然首先要完成国际主义义务，不过俺寻思着，俺们连长说的也有道理，跟美国鬼子干一仗，肯定能改善改善装备。曹连长看了看欧阳云逸的脸色，没有接孙有壮的话茬。陈阿毛抱着怀里的木头匣子说，
2: 这一回打美国鬼子，营长你这个传家宝要发发言了。
0: 吴铁锤晃了晃脑袋，
2: 那还用说，我这个宝贝小日本听过，国民党听过，这回让美国佬也听听，一句话， 够他喝上一壶的。
0: 王老头王三刚去敞篷车厢看了看他的高大骡子、大青花以及其他十几匹骡马，回来后就蹲在车厢门口扒拉着长长的旱烟袋，饱经沧桑的黝黑的脸庞上毫无表情。营部梁墨元吴一六在车厢里走来走去，在突然而至的重大事件面前显得有些六神无主，有点紧张。他看看吴铁锤，又看看欧阳云逸，说有点紧张，搞得我一点准备也没有。
2: 欧阳云逸戴上擦好的眼镜，上级有上级的安排，到了朝鲜不会让你这个粮草官两手空空的。
0: 吴一六还是直挠头，早知道这样我也弄两筐馒头放车上。
2: 两筐馒头有个屁用，吴铁锤瞪了他一眼，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你就用馒头打发我？
0: 吴一六小心地说，那要准备些什么，营长？
2: 吴铁锤从铺板上爬起来，一双大手抹了抹胡子拉碴的脸，这个觉是睡不成了，与其在车厢里听他们穷叨叨，还不如到站台上去走走。你呀，他对吴一六说，起码也得给老子弄碗红烧肉。
0: 吴铁锤从车厢门口跳到了站台上，李大个儿紧随其后也跳了下来，两边的都是他们部队的战士，在热热闹闹的锣鼓声和红红绿绿的标语的海洋中，差不多人人都是有说有笑，看起来都兴奋不已。车厢尾部传来一阵阵女同志的笑语声，即便是在嘈杂的人群中也能够轻易分辨出来。吴铁锤知道那是师医院的一帮人，前天半夜在兖州车站装车起运的时候曾碰到过他们。就在刚刚过去的昨天，一切还是那么神秘莫测。夜半时分，吴铁锤800人的前卫营已经登车完毕，他和欧阳云逸坐在若明若暗的马灯灯光下等待着军列开动。可是等了一大会儿，火车还没有动静。吴铁锤坐不住了，他要下去看看。欧阳云逸说，你下去干什么？这么黑的天儿，你也看不到什么，火车开了你上不来反而坏事。吴铁锤说，我不上来他敢开吗？就去侦查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吴铁锤带着李大个儿顺着闷罐子车厢往后走，远远近近的站台上都是一趟一趟的闷罐子军列，黑压压的一大片，机车车头喷吐着蒸汽，有节奏的吱吱声在暗夜中听起来非常真切。友邻部队还在登车，站台内外一片人声鼎沸，骡马嘶鸣。还没走到车尾，吴铁锤远远的就听到前面传过来一阵女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他有点纳闷，深更半夜的怎么还来了女同志呢？到了后面，看到铁路工人把一节闷罐子车厢挂在他们这个军列上，一大群人正忙忙乎乎的搬东西装车，站台上堆着不少箱箱罐罐。吴铁锤发现他们虽然忙忙乎乎的，但是进展不是特别快。吴铁锤走到一个很壮实的女同志面前问道，同志，你们哪个单位的？对方用了一口山东话回答，俺师医院的。师医院？吴铁锤疑惑不已，
5: 十医院怎么跑到我们这儿？

0: 欧阳云梅，欧阳云梅。他冲一堆人群喊着，人声嘈杂，没有人应声。他就叫吴铁锤等着，自己则转身向那堆人群走去。吴铁锤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心里想，这个人还真是实在。李大个说，这个女的看起来有点面熟，一定在哪里见过。吴铁锤问是谁，李大个说，好像是市医院的护士，叫李什么兰。不一会儿，从人群中跑出个人来，谁找我？他大声地喊着，音量上丝毫不亚于刚才那个女的。跑到吴铁锤和李大个跟前儿，他直勾勾地看着黑暗中这一高一矮的两个人，说了一句上海话，弄着我。欧阳云梅，吴铁锤问道，弄是谁啊？我吴铁锤。欧阳云梅大笑起来，吴铁锤呀，我当谁呢？他说，黑灯瞎火的，俺来看不到弄的。吴铁锤冲他竖起一个巴掌，打住，你还是讲我能听懂的话，别啊了啊了的，我头晕。欧阳云梅又大声地笑了笑，你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吴铁锤说，什么叫跑到你们这儿来了？是你们跑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一个车呀。欧阳云梅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惊喜。吴铁锤指了指长长的闷罐子军列，我这个营都在上边，你拴在我们屁股后头呢。欧阳云梅拍了几下巴掌，说他没想到会碰到吴铁锤他们。吴铁锤说，碰到你们就是个慢，磨磨蹭蹭的，什么时候能装完？我们800人都等着呢。欧阳云梅说，就快了，本来是在别的车上装不下，又临时调到这边，吴营长要是能帮忙的话，那就更快了。吴铁锤二话不说，叫李大个通知机炮连曹连长马上派一个班过来。机炮连连部及其部分人员和吴铁锤的营部混装在一节闷罐子车厢，吴铁锤一下子就想到了机炮连。李大个一溜小跑消失在黑暗中。吴铁锤问欧阳云梅刚才那个女的是谁，欧阳云梅说，哪个女的？就是喊我的那个，李桂兰，我们市医院孩他娘李桂兰。吴铁锤后来才知道，孩他娘是市医院的一群女人给这个实实在在的山东人李桂兰取的外号，至于为什么叫她孩他娘，她一直也没有搞得很清。远远近近的灯光都很暗淡，吴铁锤也不能看清欧阳云梅的样子，觉得还是过去的那个印象，大大咧咧，风风火火的，与他的哥哥欧阳云逸截然不同。吴铁锤对欧阳云梅说，你哥哥欧阳云逸就在前面的闷罐子车厢里，你可以去看看你哥。欧阳云梅说，我才不去看他，每次去都挨批评，好像欠他200吊钱。他问吴铁锤，部队是往哪儿开，是不是回上海然后去台湾？吴铁锤沉默了一下，说他也弄不准，都是按着上级的命令，让去哪儿就去哪儿，到时候就知道了。他们说话的功夫，又过来一个女同志，走到欧阳云梅跟前儿，轻声轻语地说，你在这儿呢，欧阳姐，我到处找你。碰到个熟人，欧阳云梅立即介绍起来，吴铁锤，弄晓得的。又对吴铁锤介绍道，蓝小平，师文工队的。
1: 是吴营长啊，弄好。
0: 蓝小平依然轻声轻语。

0: 铁锤跟他打了招呼，心想怪了，黑灯瞎火的碰到的还都是熟人。他认识这个蓝小平，还是在江南的时候，有一次欧阳云梅来看他的哥哥欧阳云逸，就带着这个蓝小平，他还让梁墨元、吴一六杀了鸭子招待他们。他印象里这是一个文文静静的江南女子。欧阳云梅告诉吴铁锤，市文工队解散了，人员都充实到了市医院，蓝小平正好分在他这个治疗队。吴铁锤心想，看来确实要有大动静，连师文工队都解散了。蓝小平问吴铁锤，你们营都在这个车上吗？
1: 这是我们营的专列，
0: 吴铁锤回答道，我们欧阳教导员就在前面的车厢里。欧阳云梅趴着蓝小平的耳朵说了一句什么悄悄话，蓝小平要用拳头打他，欧阳云梅笑着躲开了。两个人的举动让吴铁锤感觉出他们之间的秘密，但是他也没有多想，女人嘛，大概都是这样。
2: 坐在列车里的战士原以为自己是去解放台湾的，然而目前的情形更像是去朝鲜保家卫国。那么接下来还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这期间还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情节呢？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机炮连曹连长派了孙友壮的机枪班前来帮忙装车，孙友壮在这里也碰着了熟人，就是市医院的李桂兰，他的沂蒙山老乡。两个人都很高兴，说没想到三更半夜的，他们竟在一列闷罐子车上。李桂兰问孙友壮知不知道往哪儿走，孙友壮说不知道，保着密呢。李桂兰说早知道走得这样急，前几天应该买些煎饼好预备着路上吃。孙友壮说孔老二家乡的煎饼不好，没有沂蒙山的煎饼筋道。李桂兰说再不好也是山东的煎饼，离开了山东怕是就再也吃不着了。不一会儿又有一辆机车推着一节客车车厢挂在专列的后尾，这节客车车厢的门口和站台上都布上了哨兵。吴铁锤觉得有问题，客车车厢显然说明有领导前来，恐怕还会是不小的领导，既然过来了就索性弄个明白。吴铁锤说他是营长，是这个列的指挥员。哨兵没有拦他，看着他身背20响驳壳枪径直登上车去。车厢里烟雾弥漫，一伙人正围在一起低头弯腰看着地图，中间有过道，两旁是一排一排的木头椅子，车顶上挂着几盏马灯，靠最后头的地方安着一个烧煤的炉子，铁皮烟筒直直地通向车外。
1: 报告！
0: 吴铁锤对几个低头弯腰的人打着敬礼。这几个人抬起头来，吴铁锤看清了，一个是他们团的团政委张之白，一个是师参谋长范书宝。而靠窗坐着的两个人，一个是师长黄天柱，一个是师政委向修远。夜晚很凉，几个人都把土黄色的日本军用大衣披在肩头。吴铁锤一见是师领导，灵机一动，又喊了一嗓子，
1: 报告师长政委，营长吴铁锤前来报到。
0: 黄天柱说
1: 你不好好带部队跑到这里干什么？我来侦查侦查，不是，我来看看领导们有什么指示没有。我们一个车呢，我总得要过来看看。没什么好看的，给我管好你的人，看好你的门，别给我跑肚拉稀就好。是，一定带好部队，绝不跑肚拉稀。张之白问他，部队都上车了？都上车了，就等着领导们一声令下开拔了。向修远这时候说，部队情绪怎么样？大家有没有什么反应？部队情绪很好，反应嘛，就一条，不知道往哪儿开，去打谁。向修远笑了，还能打谁？都是反动派吗？打哪个反动派也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吴铁锤说，对，打倒反动派，将革命进行到底。范叔宝看着吴铁锤严肃地说道，不要瞎想瞎琢磨反自由主义，部队就是正常的调动训练。吴铁锤辩驳道，谁犯自由主义了？就是随便说说。范叔宝有点不高兴。黄天柱从木头椅子上站起来，对吴铁锤说，一个优秀的基层指挥员，除了顽强的战斗意志、战斗精神，眼睛里要有敌情，肚子里要有胆量，脑子里要有办法。你给我说说，你脑子里现在想的什么？部队的任务可能会有重大变化，可能会取消原来的攻台计划而去朝鲜，这是这些日子吴铁锤和欧阳云逸私下里的一致看法。但是上级没有明确，他们就不能犯自由主义。吴铁锤把大盖帽摘下，挠了挠短短的头发茬子说，不瞒师长，我现在想的是从哪里弄一些棉帽、棉鞋、棉大衣。我小时候听说过，那个地方很冷。他本来是想说朝鲜那个地方很冷，可是一想还是别惹事儿。范参谋长已经有感觉了，话到嘴边把朝鲜两个字去掉了。黄天柱和向修远交换了一下眼色，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吴铁锤的回答是不是正确。虽然说入朝参战这时候对部队还处在保密状态，但是一个优秀的基层指挥员应当能够从细微之处敏感地意识到事态的发展变化，从而把握住主动。吴铁锤做到了这一点，从他的身上体现了一个优秀指挥员应该具备的素质。黄天柱用满意并且多少带点欣赏的目光看了一下吴铁锤，不用担心棉帽子、棉鞋、棉大衣，该发的时候自然会发给你。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看好部队，保证思想稳定，保证途中安全，到时候一声令下，你冲得上山头，守得住阵地，就算完成任务。吴铁锤说，这个没问题，他们这个营保证完成任务，不管是什么样的任务。他给师团领导们敬了礼，回到营部所在的闷罐子。欧阳云逸一直在等着他回来，问他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吴铁锤趴在他的肩膀头，嘴巴对着他的耳朵神神秘秘地说了四句话。一是，师长政委就在客车上，那里是师的临时指挥部。二是，让他们两个猜着了，部队入朝作战已经板上钉钉。三是，市医院拴在他们的屁股后头呢。四是，他看到欧阳云没了，另外还有个女的。
0: 欧阳云逸问谁呀？

蓝小平，侬晓得的。吴铁锤学着上海话的腔调，有些狡黠地笑了笑。太阳挂在冬天的时候，他们的闷罐子军列已经开出了很远的距离。在车轮哐当哐当的撞击声中，孙有壮睡了一小觉。短暂的梦境虽不踏实，但还算完整。他依稀记得睡梦中自己和一个结结实实的女人一块摊煎饼，好像是在沂蒙山的老家里，四面环山的小山村，家家户户炊烟袅袅，男人女人大人孩子都在抱着柴火烧火摊煎饼，一派热热闹闹的景象。孙有壮拉着风箱，不停地将一把一把的玉米秸秆塞进炉灶，火光熊熊，灶堂上的鏊子一片红光。女人刚把一勺勺的面糊糊倒在火热的鏊子上，手中的木瓜子一推又一转，只听吱啦一声，一张煎饼也就摊好了。她摊一张，孙有壮吃一张，摊一张，孙有壮吃一张，一边吃还一边朝他看，觉得这个女人很面熟。女人要他慢慢吃，别像个饿死鬼似的。孙有壮说不行，他要吃得很饱很饱，因为到了台湾就吃不着了。突然一阵很大的咣当声把他吵醒了，似睡非醒的孙有壮感觉自己好像还在拉着风箱。后来他终于搞清楚了，咣当咣当的不是他的风箱，而是车轮的撞击声。可是梦境中这个结结实实的女人是谁呢？孙有壮为此很费了一番脑筋。他想啊想的，终于搞明白了，就是昨天夜里碰到的市医院护士李桂兰。迷迷糊糊一觉醒来，孙有壮打开了脑袋旁边一方小小的铁皮窗户，让带有凉意的清风吹进燥闷的车厢里。阳光照射着孙有壮心满意足的脸庞，他微闭着双眼，盯着深秋时节的日头看了好长时间。可是看着看着，他发现了一个问题，他们的火车不是顺着太阳往南，而是背着太阳往北。孙有壮一个机灵坐直了，脑袋碰到车顶都没有感觉出疼。往哪儿走这是？他大声喊道。在孙有壮的想象中，列车肯定是在向南方行进，因为他们这个部队担负的是解放台湾的任务，在兖州一带整训完毕，部队肯定还是要回到南方。可是随着太阳的升起，他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大对头。一般来说，部队的干部战士都具备着一些简单的依照地形地貌判断方位的技能，根据太阳升起的角度能够判断出东西南北，根据房屋的朝向能够判断出哪是南哪是北，根据星月的位置以及沟坡坟头树木的年轮等等，也能够判断出大致的方向。行军打仗，这是一个基本的能力。此时的太阳高挂在东南，而火车却在以相反的方向行进，所以能够很轻易地就看出他们正在往北而不是往南开拔。听到惊呼声的战士们纷纷挤到窗口边往外眺望。片刻之后，车厢之内一片议论纷纷，有的说往南，有的说往北，少数的人认为是往南，

数的人认为是往北，因此大家都觉得奇怪，台湾在南边呢，怎么不往南开反而往北走呢？机炮连曹连长也朝窗口看了看，但是他一句话也没说，重又回到硬邦邦的地铺上。欧阳云逸靠在车厢上看书，专心致志，好像没有听到大家的讨论声。吴一六的眼睛半睁半闭，明显的是在打盹装迷糊。陈阿毛擦着他的军号，李大个嘴里正津津有味地嚼着什么，而吴铁锤正躺在地铺上睡大觉，连孙有壮的大嗓门也没有影响他呼噜连天。营部的几个人不表态，反而让大家有了底，看来他们是早就知道往北开，所以才一个个沉得住气。车厢里有了片刻寂静，车轮依然节奏分明地撞击着，火车在隆隆地行进。多年养成的习惯使孙有壮他们回归到现实，觉得领导不说自有领导上的考虑，那是还不到通知他们的时候，部队就是服从命令，上级怎么说就怎么办，至于开到哪里那是上级的事情。孙有壮说，都别嚷嚷了，往哪儿开还不是一样，没见营长睡觉吗？他这一嗓子倒叫吴铁锤停止了呼噜声，他人不起眼不睁，冲上面喊道，谁嚷嚷，我就听到你孙有壮嗓门大。孙有壮吐了一下舌头，小心地解释道，俺没嚷嚷营长，俺是看到这个车朝北开，跟你报告一下，别跑错了。车能跑错？吴铁锤不动地方，就怕你一时跟不上趟跑到沂蒙山老家去。孙有壮不说话了，他想开到沂蒙山更好，昨夜里梦到钢摊的煎饼，正好拉一车回来。欧阳云逸放下书本，摘掉眼镜，对孙有壮和大家说，往南往北都是上级的安排，都是革命的需要，我们王老头有句话，相信上级，跟着部队，什么时候都不会跑错地方。孙有壮立即响应，教导员说的在理儿，不过俺寻思朝北还是比朝南要强。欧阳云逸反而不解，你此话怎么讲呢？你们南方好是好，就是饭不好吃，顿顿大米吃不饱，朝北好啊，天天馒头大饼。欧阳云逸笑了，你个孙有壮，你吃不惯我们南方米饭，我也吃不惯你们北方馒头，大米也好馒头也好，能吃饱就行，打仗嘛，没那么多讲究。曹连长在地铺上躺好，接着欧阳云逸的话说，别想那么多了，还是睡觉，一觉醒来就晓得到什么地方了。孙有壮也在他的铺位上躺好，但嘴里还是说，要是来两捆子煎饼就好了。吴一六一直没说话，这时候也冲孙有壮说，别提你那个煎饼，吃一张煎饼拽掉两颗大牙。李大个往他的嘴巴上看看，吴干部，你是个金牙，哪个拽得掉嘛？一阵哄笑。孙有壮仍然认真地解释道，梁某元，你不知道，这个煎饼可是个好东西，又筋道又能放，俺那里出门走远路都带着煎饼，多长时间也坏不了。

0: 欧阳云逸又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在他看来，这是个很小的问题。米饭、馒头也好，煎饼、大葱也好，地域不同，人们的生活习惯就不同，不能说哪个好哪个不好。有的人喜欢吃红烧肉，有的人喜欢吃臭豆腐，各有所爱吧。但是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吃得饱，打起仗来就没问题。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吴铁锤也没有说话，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觉。在吃的问题上，他是很赞成孙有壮的看法，北方的馒头大饼就是比南方的大米饭好吃。他这个大饼可不是孙有壮老家的沂蒙山煎饼，那是他铁锤妈妈手工烙制的发面饼，又宣又软的，吃起来才叫一个香。他的苏北老家吴家集虽距鲁南的蒙山沂水并不遥远，但却很少见到煎饼这种东西，而且他也同样吃不惯。虽然不会像吴一六说的那样拽掉牙，但吃起来确实是费劲。不知道朝鲜人吃什么？吴铁锤迷迷糊糊的又想，不知道朝鲜有没有馒头大饼。可是不管怎样，那也是个北方，是北方饭就比南方的好吃。他想，那可就苦了欧阳教导员了，得隔三差五的给他弄些大米，没有大米，他欧阳云逸刷牙都懒得刷。吴铁锤又打起了呼噜，睡着的那一刻，他还在想着馒头大饼的问题。美国人肯定都是罐头，国民党部队原来就有罐头。后来他想，还是睡觉吧，睡他个几天几夜的，到了朝鲜战场兴许就睡不着了。吴铁锤、欧阳云逸、孙有壮他们都想错了。在随之而来的艰苦战斗中，不要说馒头、大饼、煎饼、大米饭根本没有，其他任何能够果腹的东西都是极度缺乏。在长津湖零下三四十度的残酷环境中，他们曾经几天几夜吃不到任何东西，饿得前胸贴着后背，与美国海军王牌部队陆战一师鏖战。这是他们在这个闷罐子军列中从未想到的。市医院的闷罐子车厢里也发生着同样的事情。欧阳云梅最先发现了火车的行进方向，并以他惯有的风格大呼小叫，吸引了一车厢的人挤到铁皮小窗前。同样也是议论纷纷，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许久也无法安静下来。车厢里的最高领导是治疗队队长陆元寿，在这个时候还显然不知道背后的隐秘。李桂兰不感兴趣，别人所关注的与他好像没有任何的关联。去南去北的无所谓，他该干啥还干啥。蓝小平坐在自己的铺盖上，文文静静地织着一只毛线手套，不时抬头看看大家。郑小丽嗑着瓜子儿，对议论纷纷的人们不屑一顾，觉得闷罐子里的人都是大惊小怪，所以她独坐一角，不与任何人搭腔。上海来的导演林子霖两手背在身后，在狭小的空间里走来走去，嘴里不停地念叨，可是谁也不知道他念到的什么。

欧阳云梅显得很兴奋，说根据他的判断，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因为明摆着的，台湾都不去打了吗？说明有比打台湾更大的事情。林子霖背着手过来，问他是什么样的大事情。欧阳云梅说他暂时还不知道。林子霖又问陆元寿是不是知道点什么，因为他好歹也是个领导。陆元寿笑笑说他真不知道，他要知道了能不告诉大家吗？李桂兰说，你们都是瞎操心，该上哪儿就上哪儿，那是上级领导的事情，俺们只管跟着部队走就是了。蓝小平看看他，又看看欧阳云梅，微微一笑，仍然心无旁骛地支着他的手套。蓝小平是在曲阜时买的毛线，蓝色的，有如蓝天一样的颜色。欧阳云梅说，你这个颜色太重，小女孩子应该穿一点浅颜色的，与你的长相也般配，搞得这么深反而俗气。蓝小平笑笑说他喜欢这样的颜色，蓝和他的姓一样。郑小丽听着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觉得很可笑，觉得这群人真是没见识，尤其是这个孩他娘李桂兰，傻乎乎的，好像这事儿和他没有一点关系似的，简直就是一个农村来的老妇女，要不怎么管他叫孩他娘呢？郑小丽因此感到自己再不说点什么是不行了，他们吵吵嚷嚷的没个完，烦死人。郑小丽丢掉瓜子皮儿，用手抹了抹嘴巴。房东大娘家的葵花籽炒得有些过火，弄得她嘴唇乌黑。她叫大家静一静，别再瞎嚷嚷了，她被他们吵得心烦意乱呢。欧阳云梅说，乖乖，侬稳坐钓鱼台的，侬晓得是体啊？郑小丽说，她当然晓得。欧阳云梅说，侬晓得讲来大家听听吗？郑小丽说，那我可就讲了啊，这是个秘密，不能讲的。郑小丽语出惊人，她说部队是往北开，开到东北还不是目的，接下来还要往朝鲜开，开到朝鲜也不是目的，开到朝鲜去干什么？他卖了个关子，停下来不说了。大家面面相觑。欧阳云梅不满地说，你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还拿我们一把呀？郑小丽很不习惯欧阳云梅大大咧咧的粗话，就不想把这个秘密讲出来，可是又怕欧阳云梅说出更难听的粗话来，所以只好翻了翻白眼儿。他告诉大家，开到朝鲜是去打美国人。车厢内一片哗然，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可是看看部队反常的动态，似乎又觉得也有可能，所以有人惊奇，有人兴奋，有人默不作声，有人说他瞎猜，一伙人全围着郑小丽。欧阳云梅拍着手说，真的呀，这个太好了，部队不是往南而往北开，就知道有大的事情发生，去朝鲜打美国佬，爽快过瘾。林子霖问，去朝鲜打美国鬼子，台湾怎么办呢？还打不打台湾呢？郑小丽说，台湾当然打的，不过要等到打完朝鲜，打完朝鲜再回来打台湾不迟的。
杜元寿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说这个美国佬当然该打，可是也没有什么准备，就怕时间来不及。郑小丽说，时间来得及的，因为到了东北还要整补，还要发棉帽子、棉鞋、棉手套。李桂兰说，你瞎说的吧，闹笑话呢。郑小丽又翻了两下白眼儿，没搭理他。一直都没有说话的蓝小平这时候却突然问道，侬是怎么晓得这个事情的？郑小丽看了看他，多少带点教训的口吻说，这个嘛，就不该你问了。车到天津，郑小丽的惊人之语得到了验证。此时此刻的朝鲜半岛已经早早落下了第一场冬雪。在北朝鲜紧靠鸭绿江灰霾的天空上，一对涂着白色星辉的机群正缓慢而又威严地飞行着。八架战斗机伴随着一个圆脑袋大肚皮的大家伙横空列队，巨大的轰鸣在白雪皑皑的大地上回荡。这个大家伙是远东盟军最高司令号座机，他是美国远东军司令、日本占领军司令和联合国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五星上将的专机。此时的麦克阿瑟正端坐在一张宽大的写字桌前，他身板笔直，神态自若，透过舷窗稳稳扫视着北朝鲜冰封的大地。座舱内机声轻盈，气氛轻松，虽说里面的光线并不明亮，麦克阿瑟却依然戴着墨镜，时不时咬一下他的玉米精烟斗。历经风霜的脸庞上是一副矜持的似笑非笑的神情。尽管镶着金边的油丝麻花的大檐帽已经戴了多年，稍显破旧，但此刻却依然戴着。远东部队的军官和士兵们早已熟悉他们这位最高司令长官的风格，墨镜、旧檐帽、大烟斗是这位五星上将的标志性装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率军横扫太平洋岛屿占领日本，始终如一，从未改变过。随机同行的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中将正襟危坐，表情严峻，他衣襟严谨，每个扣子都扣得严丝合缝。而第十军军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则与美联社的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谈笑风生。虽然是在飞机上，阿尔蒙德也仍然拄着他那随手不离的手杖，就像是麦克阿瑟时刻端着他的大烟斗一样。编队飞行的高度并不高，大约只有1000米，机上人员能够清晰地看清楚地面上的景物，公路和小路均历历在目。从眼下到目力所能及至的远方，大地冰封，白雪皑皑，崇山峻岭，裂谷深峡，满目皆是无边无际的穷乡僻壤，没有任何部队运动的痕迹，也看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目标。麦克阿瑟咬着烟斗对身旁的沃尔顿·沃克说，将军，没有你所担心的任何事情发生。身材结实、浑厚斗牛犬的沃克中将未置可否，但他严肃的脸庞上还是挤出了一丝矜持的笑容。不过，这笑容很快就消失无踪。

0: 出现在大家面前的仍然是正襟危坐的沃尔顿·沃克。对于此次临时动议下的飞行，沃尔顿·沃克心存疑虑。麦克阿瑟这次飞临第八集团军设在青川江沿岸的指挥部，说是视察部队了解情况，实际上也带有敦促他下定决心加速北上的督战味道。自从十月下旬的初冬时节与中共军队第一次交火之后，中国人像他们突然出现的那样，又突然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朝鲜北部的崇山峻岭之中，令他们这些高级将领以及华盛顿的决策当局迷惑不已。中国人的意图是什么？他们参战的规模有多大？是为了象征性的出兵以顾及脸面，还是为了保护边境线上的几个小小的水利发电站？为什么在取得了初步的战果之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以麦克阿瑟将军的专业知识判断，在第一次战斗，就是中国人称为第一次战役打响之前，他料定中国人绝不敢出兵，因为他会让中共军队，他称之为一帮亚洲的乌合之众，在出发到韩满边境之前便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可是当中国人突然出现在第八集团军面前，成功歼灭了大韩民国第一师、第六师的大部，并击溃了他沃克的部队之后，这位德高望重的将军开始时还不承认那是中共军队，那只不过是得到了中共秘密支持的北朝鲜最后的残余势力，之后又断然分析，即使中国人出兵，那也完全是象征性的，在规模上不会超过3万人。如若超过3万人，就会被空中侦察发现，而且他们很可能打了就跑，因为他们没有胆量、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冒大规模与美军及其盟军全面战争的风险。沃尔顿·沃克将军清楚地记得，在6月份的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就很快插手了，不仅以联合国的名义组织同盟国军队入朝参战，而且将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以阻止共产党对国民党残部的进攻。他也临危受命，奉命指挥第八集团军入朝作战。在当时，北朝鲜人民军正以破竹之势横扫南朝鲜李承晚的部队，攻陷了汉城，并将刚刚入朝的少量美国部队打得稀里哗啦。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二次大战中的战略成功完全取决于他的越岛进攻战役，以海军陆战队和陆军部队实施突然的两栖作战，绕过不易攻占的据点，而从后面夺取日本人的岛屿。现在他决心故伎重演，把全部赌注压在仁川的大规模两栖作战上，以挽救危如累卵的李承晚政权。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自治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陈小江出席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喀什地区领导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并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喀什地区召开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7月2号，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在新疆人民会堂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而奋勇前进。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布都满京，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直属机关工委书记哈丹卡宾宣读自治区党委关于表彰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6: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等自治区领导为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向他们表示热烈祝贺，希望受到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珍惜荣誉、发扬成绩，为新疆改革发展稳定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陈小江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未来，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我们党105年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深刻领会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决响应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陈小江指出，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在党的领导下，新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封闭走向开放，掀开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篇。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战略上审视和谋划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赋予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5大战略定位，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充分证明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完全正确。陈小江强调，

0: 全区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要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新疆工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要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会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扎实推进管党治党、新党强党的新疆实践。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动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筑牢中国心、中华魂。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环境承载力，积极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着力解决南疆突出问题，推动兵地深度融合发展，让各族群众广泛参与发展进程，充分共享发展成果。要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陈小江强调，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牢记初心使命，践行为民宗旨，积极担当作为，严守纪律规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各级党组织要严格履行党章规定的各项职责，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切实发挥战斗堡垒作用。陈小江强调，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服务保障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用心用情做好青年工作，凝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磅礴力量。会上，阿图什市松塔克镇亚喀巴格村第一书记杨义忠，福海县阿尔达乡卫生院原主治医师毛里夏里甫哈帕，兵团第三师四十四团一连党支部书记阿依孤利艾肯，库车市公安局东城派出所党支部书记李小龙代表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做交流发言。会前，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了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和新疆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勉励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疆篇章再立新功。田香丽、王建新、张迎春、玉苏府江曼麦提、伊利扎提艾和买提江、王林、王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兵团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和中央驻疆单位企业负责同志，全国和自治区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新党员代表等参加会议。
1: 七月一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喀什地区四套班子领导集中收看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并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党日活动。
2: 上午10时，大会正式开始，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会场。参加集中收看的地区领导同志神情专注，倍感振奋。大家静心聆听，认真记录，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105年坚守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感到无比自豪。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大家一致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

0: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团结带领喀什各族干部群众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扎实推进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在新征程上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喀什篇章。之后，地区领导同志来到喀什地区博物馆，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党日活动，集体参观“同心向党企新城”主题展，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以来，喀什地区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奋斗的光辉历程和辉煌成就，观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图片展，聆听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生动故事。随后，地委书记聂壮带领大家面向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高举右拳庄严宣誓，一起重温入党誓词。大家纷纷表示，要弘扬光荣传统，更续红色血脉，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善作善成，以新担当新作为，奋力开创喀什改革发展稳定新局面。
1: 6月29号，喀什地区召开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共同回望百年大党的光辉历程，重温矢志不渝的初心使命，激励动员全地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再创佳绩。地委书记聂壮出席会议并讲话，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主持会议。
0: 会议对喀什地区两优一先荣誉获得者、2025年度基层党建工作先进县市、五个好标准化规范化党支部敬畏之星和乡村振兴担当作为好支书进行了表彰。六名先进集体和个人代表作交流发言。聂壮代表喀什地委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祝贺，向全地区辛勤奋斗在各条战线、各个岗位上的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和祝福。他指出，全体党员干部要自觉对标先进，见贤思齐，把榜样力量转化为前进动力和实干行动，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的喀什篇章。会议强调，当前喀什正处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夯实长治久安根基的关键时期，全地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保持清醒头脑，坚定必胜信心，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清醒认识风险挑战，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以新担当新作为，奋力开创喀什改革发展稳定新局面。要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扎实做好新时代信访工作，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喀什。要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开展文化润疆，稳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具有喀什特色和竞争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建设美丽喀什。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要从严从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 深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0: 普湖镇建设社区老党员古利巴哈尔图尔。
1: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感到很激动。我生长在红旗下，受党教育31余年，在今后的社区活动中，我将继续发挥老党员的余热，不忘初心，永远跟党走。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大家表示要勇担时代重任，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麦盖提县昂格特勒克乡托万昂格特勒克村村民阿纳古买买提，
3: 今后我会牢记党员身份，主动帮扶身边的困难群众，用实际行动为咱们村的发展多出一份力。
0: 英吉沙县芒新镇恰克日库伊村村民阿卜杜利艾泽兹萨武提，
4: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没有咱们现在安稳幸福的日子。我们要敢党硬进党化跟党做，相信党的带领下，咱们老百姓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红火，越来越甜蜜。
0: 英吉沙县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张丽晴，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理想，勇担时代重任，将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
6: 7月2号，2026年鲁喀什教联盟年会暨鲁喀携手产教赋能校企对接活动在喀什举办，活动以深化产教融合、赋能喀什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达成多项校企合作协议，为7家合作企业授牌，覆盖高职托管、专业共建、实习就业等多个维度。鲁喀两地职业院校相关行业企业近300名代表参会。
7: 鲁喀职教联盟自去年成立以来，推动两地政、校、企、行协同联动，院校协作机制持续夯实。活动中，山东多所职业院校与喀什职业技术学院签署合作协议，并与疏勒县、英吉沙县等县域中职学校签署合作意向书。喀什职业技术学院为7家合作企业分别颁授产教融合示范战略合作企业和产教融合优秀实习就业单位牌匾。
6: 近日，喀什地区地质机关召开两油乙酰暨五个好党支部示范点表彰大会，表彰先进典型，树立榜样标杆，进一步凝聚干事创业、奋进争先的强大合力。地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周云华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对30名优秀共产党员、15名优秀党务工作者、1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以及24个五个好标准化、规范化党支部示范点予以表彰。
2: 会议强调，要切实发挥地质机关在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结合转化、精准施策、防范风险、维护稳定等方面的职能作用，紧扣15目标任务，持续建强组织体系，强健干部队伍，优化发展环境，精准把握5对关系，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在深学上持续发力，在细研上深耕细作，在学以致用中务求实效，以更高工作标准、更实工作举措推进党建工作落地落实，全力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0: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2: 喀什地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近日完成2025年7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结息工作，共为31.41万名缴存人结付利息2.73亿元，已全部足额计入个人账户。
7: 截至6月26日，喀什兰宁国际机场今年货油吞吐量突破1万吨，达10,090.74吨，同比增长12.05%。机场持续提升货运质效，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绍静、孙其生，剪辑制作帕尔哈提、克利木，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

我们总在忙碌中赶路，常常觉得生活平淡寻常，甚至偶尔会感到疲惫匆忙。可当我们放慢脚步，认真打量身边的烟火日常，就会发现，生活从来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温柔与美好。生活的可爱，藏在细碎的烟火里，是清晨一缕温柔的晨光，是傍晚一抹绚烂的晚霞，是一杯温热的茶水，是一句暖心的问候，是平凡日子里所有不张扬却治愈人心的小美好。正是这些零零散散的可爱瞬间，拼凑起我们热气腾腾的日常，让枯燥的时光变得温柔，让奔波的人生有了暖意。而当我们读懂了生活的可爱，便会慢慢遇见、懂得、拥抱生活里的爱。如果说可爱是生活本来的模样，那爱就是生活最温暖的底色，是家人相伴的岁岁年年，是朋友同行的岁岁念念，是陌生人擦肩而过的善意温柔，也是我们热爱生活、不负自己的赤诚初心。可爱让我们看见生活的美好，而爱让我们真正拥有生活，温暖生活。人间烟火，万物可爱，岁月温柔，人间有爱。今晚我们卸下疲惫，奔赴美好，在光影与歌声里解锁生活的可爱，奔赴生活的热爱。愿我们往后的日子，既能发现细碎美好，也能常怀温柔善意，既能拥抱烟火寻常，也能坚守心中热爱。

0: 育。
1: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生活可爱到生活里爱，你若爱生活，处处皆可爱。嗨，我亲爱的朋友，别总抱怨生活无聊，瞧我们的生活里有多少可爱的瞬间。楼下的柿子树已经结果，枫叶悄悄染上了红色，这秋日美景特别可爱。街边烤红薯香甜的味道，伴着火锅店里香辣的气味，这人间烟火特别可爱。跑道上少年们你追我赶，公园里的老年合唱队歌声悠扬，岁月静好特别可爱。路边的小花小草，正在睡觉的猫咪，忙忙碌碌的蚂蚁，生机勃勃特别可爱。春日的细雨，夏天的西瓜，秋日的硕果，冬天的腊梅，山之光，水之声，月之色，花之香，世界博大，万物缤纷，处处可爱。生活百无聊赖，因为过它的人正意兴阑珊。生活万种风情，因为过它的人有趣有爱。你若爱生活，处处皆可爱。人生的趣味就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你是不是也羡慕这样的人？他们觉得什么都特别有意思，活得有滋有味还有趣。其实并不是他们的生活总是一帆风顺，而是他们懂得用捕大鱼的网去考量忧伤，而后用选面粉的筛子去捕捉幸福。遇到不顺心的事儿，他们能把烦恼抖成包袱，将腐朽化为神奇。即便是一片树叶的摇曳，一朵小花的绽放，也能激发起他们的幸福感。我亲爱的朋友，想要美好的人生，不需要跑到很远的地方，也不是一定要经历惊心动魄的剧情。美好的人生就在当下，就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去爱眼前人，去珍惜当下这一刻，去好好经营现在的生活，你会发现属于你的美好人生才刚刚开始。今天开始到生活里爱，试着给每一天都赋予一点新鲜的乐趣，去解锁一个新地点，去探索一个新爱好。就像期待下一集的剧本内容一样，带着小惊喜去迎接每一天的到来。奔赴你想要的生活，就是人间值得。有人说，生活从不会因为你想做什么，你期待什么就给你报酬，而是看到你做了些什么才给你奖励。我亲爱的朋友，生活最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和体验。如果你只是待在家里玩手机，那你当然没有那些走出家门欣赏大自然感知风土人情的人活得有意思。如果你只是把眼光禁锢在当下的生活中，而不是去拓宽眼界，那你自然没有那些热爱学习不断更新自我的人有趣。时间可贵，别在唉声叹气中虚度时光。想做的事，今天就迈出第一步，想见的人就尽快去见。这些期待与其总是在等待，不如尽快去实现。趁着大好的光阴，去奔赴你所期待的生活吧，做你想做的事，就是

我们常常在时光里步履匆匆，追寻成长的答案。有人以为成长是奔赴喧嚣，追逐浮华，是不断向外索取，迎合他人。但走过一程又一程风景，我们才渐渐明白，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随波逐流的仓促蜕变，而是一场忠于自己愈发坚定的自我修行。它藏在三个温柔而有力量的关键词里，向内求，向前看，向阳生。真正的成长始于向内求。人生最珍贵的清醒是反观自我，沉淀内心，不再纠结他人的评价，不再焦虑外界的喧嚣，学会与自己对话，接纳不完美的过往，沉淀浮躁的心态，丰盈空洞的灵魂。向内求索，是看清自己的短板，接纳自己的情绪，坚守自己的初心，在独处中沉淀力量，在自省中慢慢蜕变，活成自己最坚实的依靠。真正的成长，贵在向前看。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经历都是成长的勋章。过往的遗憾，短暂的失意，沿途的坎坷，都不是停滞不前的枷锁，而是奔赴远方的底气。过往不恋，过往不忧，不困于过往的得失，不惧于未知的前路。把经历化作阅历，把坎坷化作铠甲，带着热爱与勇气，坚定奔赴下一程山海。真正的成长终在向阳生。生活难免有风雨，人生难免有低谷，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从未失意，而是永远向阳而生。心怀温柔与善意，眼底藏着星光与热爱，在低谷中自愈，在风雨中成长，永远保持滚烫的初心，积极的心态，接纳生活的所有馈赠，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热气腾腾的自己。向内求，修得内心从容；向前看，奔赴前路坦荡；向阳生，不负岁月温柔。成长本就是一场自我治愈、自我丰盈、自我绽放的旅程。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学会向内深耕，学会向前奔赴，永远向着阳光生长，褪去青涩，沉淀从容，在时光的淬炼中活成自己的光与暖。此刻让我们怀揣初心与热爱，解锁成长的力量，共同迎接今晚的所有精彩。真正的成长，向内求，向前看，向阳生。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常常以为成长是一种年龄的累积，后来才懂得，真正的成长不只在年龄，更在于内心的丰盈。人生如棋，常复盘，才能常精进。自省是一面镜子，能够照见自己的缺失，而后改正，然后向上成长。盲目自大的人，容易在错误中越走越偏；经常自省的人，才能不断纠偏，找到正确的路。真正的成长，还要学会在自己的领域里沉下心来，踏实深耕。路靠自己去走，才能越走越宽。不断充盈自身，才能成为越来越好的自己。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裳。人生在世，或多或少会有放不下的人和事。如果总是耿耿于怀，最后伤害的往往是自己。生活犹如书籍，总要翻过一页，才能书写新的篇章。既然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那就顺势而为，好的坏的都把它当成经历，坦然勇敢地去面对。拥抱变化，我们与目标之间的距离不在于想法有多完善，而在于执行力有多强大。目标近在眼前，可一直拖延怠惰，也只能停留在原地。路途再遥远，现在就开始往前走，自会慢慢靠近。人总有惰性，
常常不自觉地就犯了懒，为了难。而一个人最终变成什么样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辛苦和困境里是选择迎风奔跑，还是转身逃跑。有句话说得好，努力着

这个词似乎是老生常谈，但努力将使你的人生不平庸。真正的成长，从不是一蹴而就的华丽转身，而是日复一日的精进与沉淀，在向着目标前行的路上，用心去生活，用力去成长，美好的事物就会出现在前行的路上。愿你常勤勉，肯突破，不断丰盈生活的底色，成就更好的自己。

0: 每一段闪闪发光的舞台，背后都是默默坚持的时光，每一次从容自信的绽放，都来自日复一日的沉淀与打磨。我们常常会在奋斗的路上迷茫，会在看不见结果的日子里焦虑，会疑惑，那些默默付出的汗水，那些咬牙坚持的夜晚，那些无人知晓的努力，真的值得吗？其实，时光从不辜负每一份认真，岁月从不亏欠每一次坚持。所有看似默默无闻的付出，所有咬牙扛住的艰难时刻，所有反复练习的坚持与执着，都在悄悄扎根。
1: 不小心可能找到了很多南疆的好看的小众点位，今天也直接都推荐给大家。
2: 嗯，是的，首先呢，我们来看看托莫尔峰怀抱里的桃源塔格拉克村。哎，这里托莫尔峰是哪里的？来，想先先考大家，对你我们的听众朋友，立刻就说阿克苏。
1: 嗯，
2: 抢答对了，是的，阿克苏。塔格拉克村呢，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塔村，就位于阿克苏地区的温宿县的天山托莫尔景区之内。
1: 这个地方我听过，因为去年的时候我去了一下阿克苏的天山大峡谷，也是趁着两天的时间，然后呢，好像是这个三月底的时候去的，然后突然有人跟我说，在这里的这个塔村风景特别的美。
2: 对，这里是天山南麓的一个高山村落，海拔呢是在2300米左右。给大家说说，它的村子背靠着托莫尔峰，面前呢是开阔的河谷草甸，从温宿县城呢出发，1个小时就可以到了。
1: 是的。

0: 这个村里的景色真的非常非常的美。你想，就是背靠托木尔峰，村里的景色呢是四季分明。
1: 没错，
0: 夏季的草甸一片葱郁，野花呢从脚边一路铺到了山腰，牧民这赶着羊群呢从村口走过，而且那个傍晚时分的时候炊烟袅袅，然后那个牧羊成群的往家走的那个场景，哇，真的是非常美的一个地方。
1: 没错，
0: 所以说到了谁说南疆没有草原呢？
1: 还有呢，秋天前的村后呢，白杨树变成黄色，趁着远处的托木尔峰的这个雪顶，随手一拍就是一张风景极美的明信片。
0: 嗯，
1: 而且在这里游玩，体验感可以非常的丰富，因为这里大片的草原草甸，可以在上面搭帐篷露营，也可以骑着马沿河谷走一走，而且村里面也有不少的民宿和农家乐，夏天也很适合带着全家人来避暑，顺便尝一尝新鲜的牛羊肉。
0: 嗯，是的，大家知道吗？从喀什到阿克苏，也就是五六个小时的时间，
1: 对，
0: 是不是？
1: 火车的话，睡一觉就到了。
0: 对，火车很近，自驾的话也非常的方便。就是那刚才说到了这个塔村呢，离阿克苏呢也就温宿县呢也就一个小时的路程。
1: 嗯，没错。
0: 所以哎，这个地方非常的适合短途的旅游。门票呢是每个人呢是30块钱。
1: 嗯，
0: 如果大家导航的时候。然后直接导到这个塔格拉克村
1: 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帕米尔脚下的高山草甸肖上海草原。
0: 嗯，肖上海，一说这名字就是大家可能哎，肖上海是男的，那是小上海。
1: 嗯，是的，
0: 因为我们喀什本地的就是喀什人都会说哎，夏天到了我们到哪里去，到小上海去。 就是它的谐音。
1: 是的，这里呢是位于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乌恰县，距离县城约2个小时的车程，沿途的戈壁和雪山景观本身就已经是一场视觉盛宴了。
0: 是的，对，非常非常的美。那小 A 去过了吗？应该是
1: 去过，前2年的时候去过。
0: 嗯，
1: 然后我记得那里是有搭帐篷，就是也是类似于农家乐。
0: 嗯，
1: 你去称肉，然后称完肉之后他会给你做好，然后你们可以在草原里，就不是草原，然后外面是一个那种蒙古包一样的房子。
0: 哎，对对，
1: 你可以在里面吃喝玩，而且呢他就是给你准备好了一些这个盖的东西，毯子，还有枕头，就是吃完玩完之后累了，还可以回来再休息休息。
0: 对，因为温差呢比较大，所以他肯定是要有一些厚被子的准备。而且在这里呢就是你可以自己来烤，是不是啊？你也可以让他帮你来这个做羊肉。
1: 是的，
0: 嗯，
1: 而且呢，他在这里是，如果说你他的包房是这样，你可以包一天，也可以包就是从早上到中午。
0: 几个小时。
1: 是的，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而且呢，你带的瓜果、蔬菜啊，他会帮你清理好、清洗好。甚至呢，在这里我还看到有人牵着羊过来。
0: 啊，是是，
1: 羊也可以饱餐一顿了。
0: 对，是的，是的，因为有很多的就是比如说带的水果，你的果核呀、啊、还有瓜皮呀、啊、就是羊过来的时候你就喂给羊。
1: 嗯，
0: 其实一点也不浪费。
1: 是的，
0: 嗯，那我这个地方我真的去了很多次很多次，就是5月份去的时候你和8月份去的时候真的完全不同。
1: 是的，我觉得6、7月份去的话，这个草原的景色会更加好看一点。
0: 嗯，草原呢被雪山环抱，夏季呢牧草茂盛，野花遍地，散落着大大小小的高山湖泊，湖水呢清澈如镜，倒映雪山蓝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看。而且拍照特别的出片。
1: 是的，在这里呢最不能错过的体验其实就是骑马了，可以请当地的牧民向导，还可以骑马穿过花海，一直走到雪山脚下的冰川湖边。如果说季节非常合适的话，你还可以看得到雕羊比赛，感受驰骋草原的野性与豪迈。
0: 嗯，在这里呢门票是每个人31块钱。大家导航的话可以导到肖上海草原景区。
1: 嗯，那这个上海一个是就是上品的上，
0: 时尚的上。
1: 对，海呢就是我们12生肖里面那个海。
0: 嗯，亥时。哎，对，是的，那大家导航就直接导到这儿，你就可以进去了。我记得前些年的时候，再早些年的时候是它是不要门票的。
1: 嗯，
0: 就是你可以直接进去。
1: 我是近几年才去的，前些年还不知道有这个地方。
0: 对，是的，那我们刚才说到了第二个地方，那说到的第三个地方是哪里呢？我们先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哎，这个地方到底是哪里。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到的是南疆值得去的一些小众的秘境之地。
1: 对的，那第三个我们说到的就是昆仑山中的候鸟栖息地。
0: 是的，这里是哪里呢？哦，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地方，
1: 康熙瓦湿地。
0: 这里呢是可能很多的朋友可能没有去过这儿，因为康熙瓦湿地呢它位于和田地区皮山县的南部，昆仑山北麓。从皮山县的县城呢沿喀拉昆仑公路向南呢约3小时就可以到了。这里的景致呢与印象里的南疆的景观呢是完全不同。
1: 是的，那昆仑山的雪水融化之后顺着山谷流下来，在这里汇聚成了蜿蜒的溪流和大大小小的浅水湖，同时也滋养出了绵延数十公里的一个湿地草甸。那在这里有很多的候鸟，也有很多的小动物，就比如说进入到夏天以后，湿地上就开满了紫色的一些花朵和黄色的花朵，成群的赤麻鸭还有斑头雁在这里栖息繁衍。清晨黄昏的时分，候鸟齐飞的场景非常的壮观。
0: 这里的是就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因为尤其是拍鸟的这些朋友他们特别的喜欢来到这里，因为这里呢是观鸟的圣地，可以沿着这个木栈道寻找到黑颈鹤等珍稀的鸟类。其实喜欢摄影的朋友可以带上长焦镜头，哎，拍得非常的过瘾。
1: 没错，
0: 这里呢是不要门票的，
1: 对，免费的。
0: 对，大家要是来这里的话直接导航到康熙瓦就可以了。那第四个要和大家聊的是哪里呢？这里真的也是我特别特别想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地方，就是叶尔羌河畔的秘境，坡龙原始森林。
1: 这里是在喀什地区叶城县0公里出发的地点，那沿新藏线219国道向南行驶100多公里之后，当荒凉的戈壁逐渐被苍翠代替的时候，便到达了昆仑山深处的坡龙原始森林景区了。
0: 这里呢确实离叶城县呢是有一些远，但是呢我是去过一次，这里的风景真的颠覆你的想象。因为进入林区之后啊，满眼都是笔直高耸的雪岭云山，树干粗壮遮天蔽日，脚下的溪水呢从山间淌过，空气里呢带着松枝和泥土的清冽的气息，真的是原始森林。
1: 是的，它都叫原始森林了，肯定会有很多的树木。同时夏季呢

0: 这里的林下野花遍地，与周围的戈壁荒漠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反差，同时也是昆仑山中难得的一片绿色孤岛。
1: 这里拥有完善的旅游设施，方便自驾的朋友们休憩和探索。在景区的门口呢，就有停车场，内部的玩法呢也是非常的多。
0: 同时还可以沿着木栈道徒步穿行于林间，全程约2个小时，累了还能够在景区内的营地住宿，周围也都是绿色，对眼睛还有对自己的身心非常的舒服。
1: 在这里呢，我建议大家就是一天呢真的是玩不够。我因为现在呢在这个坡龙原始森林里也有住的地方，我觉得你在这里住上一晚上，然后呢深度的感受一下，就是在这种原始森林里的感觉，就是把氧气呢吸够了再回来。所以我的建议呢就是大家能住上一晚上，玩上2天，因为路途呢确实比较远。这里呢是收门票的，每个人呢大概是35块钱左右。那如果是导航的话，大家可以导到坡龙原始森林旅游风景区。
0: 是的。
1: 你看，和大家说到了南疆的4个
0: 非常小众的
1: 秘境，是这个大家托木尔峰，塔格拉克村第一个，第二个大家记得了吗？记住了吗？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哪里呢？帕米尔脚下的高山草甸，是不是？萧尚亥草原。
0: 还有这个0公里的坡龙原始森林旅游风景区。
1: 对，昆仑山中的候鸟栖息地康熙瓦湿地。一个是在阿克苏，那一个呢是在和田，还有一个呢是在克州，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喀什。
0: 对的。那其实今天除了说这4个之外，还有一个地方也有非常多的景区，而且在这里离我们很近，我觉得真的可以在周六或者是周天的时候抽2天的时间去这里玩上一趟，那就是阿克陶了。因为来到这个南疆玩，来到克州玩，必定绕不开的就是阿克陶县。很多人可能都会直接奔着白沙山、白沙湖、克州的冰川公园、木吉湿地、尼山群等等自然的奇观而来，白天看完风景，晚上可能就住在阿克陶县了。既然说要待上这么1天2天，那其实也可以在这阿克陶的县城里逛一逛，吃一吃。
1: 那县城里到底有什么可逛、可吃、可玩的呢？我们也带大家来转上一圈。首先呢，我觉得大家要是在城里逛的时候呢，一定要到珍重古城去。这个地方呢是从县城出发，首先来到的是珍重古城，这里呢是汉代的疏勒的城池，那也是班超屯田戍边的要塞，曾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繁荣与变迁。
0: 城墙在阳光下泛着温暖的黄褐色，走在巷道里的时候可以看到远处的帕米尔高原的雪山轮廓。这里不收门票，可以玩也可以逛，设施场馆呢也都非常齐全，适合慢慢的溜达。我突然想到我们在早高峰里说到过的
1: 慢冲式的旅行。
0: 对，慢冲式的旅行不就是找一个小城然后找一个小县城，在这里感受人文风情，吃一吃，逛一逛，玩一玩，感受时光慢慢停下来的一个瞬间。
1: 对，不用排队，也不用这个起早贪黑，是不是？慢慢的游，放松心情。那说到这呢，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去的地方，就是白珊瑚湿地公园。
0: 对的，从古城出来之后呢，沿着县城的主路走不远就是白珊瑚了。这里不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白沙湖，它叫白珊瑚。是县城边上一处安静的城中湖，湖水非常的清澈，四周也是绿树成荫，本地人很喜欢在傍晚的时候来这里散步聊天看日落。同时湖边有长椅和步道，坐下吹吹晚风，看到远山倒映在湖面上，是县城里最惬意和放空的一个方式。
1: 还有一个地方一定要来哦，玉买镇的木雕小镇。在这里呢，其实大家能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木雕手艺人雕刻的非常精美的木雕工艺品。
0: 是的，它这个木雕和我们想象中雕一个小人偶样子还不太一样，
1: 特别的复杂。
0: 对，它是雕成了那种山水画、嗯、包括一些这个风景画里面很细致，非常非常细致的那种画面。
1: 嗯，对，玉买镇的这个木雕小镇呢，距县城呢是10公里左右，开车呢半个小时就到了。这里呢聚集了一批本地的木雕的手艺人，工作室和展销铺子是挨在一起，进门呢就能看到师傅们雕刻木头。哎，有小挂件也有大件的作品，大家如果看中哪件直接可以带走，价格非常的实在。带伴手礼，比如说作为伴手礼送给家里的亲朋好友，我觉得非常的合适。
0: 嗯，对的。还有就是雅致的农家乐了，因为逛完木雕小镇返回县城时可以去雅致的农家乐玩一玩。这里是由村民自家院子改造的农家小院，院子里也种满了各种各样的植物，夏天正好坐在绿树成荫之下吃点东西纳纳凉，看一看这个风景，然后和主人聊聊天，感受新疆最本真的待客之道。
1: 对，我们逛完了景点之后，那就坐下来吃一吃，让自己的嘴巴忙起来。那阿克陶这个小县城当中都有哪些好吃的呢？我们也和大家来盘点一下。
0: 嗯，
1: 首先呢是卡扎肉囊。哎，说到肉囊的时候，好像新疆的朋友，新疆的朋友都知道就是它的美味，是不是啊？
0: 对，我挺喜欢吃肉囊的。
1: 嗯，你看馅料简简单单，只有牛肉或者羊肉，那青红椒、洋葱，是不是啊？真的非常的简单，但是你烤的那种皮子金黄色的酥酥脆脆的，一口咬下去那个肉那个鲜嫩的汁水流出来的时候，哇，真的太香了。
0: 对的。
1: 嗯，肉汁呢也是完全的渗到了这个肉囊里头，是不是囊的麦香裹着肉香，红化超满足。我觉得这好像是不管是这个阿克陶县还是我们喀什，这都是一道非常地道的美食，就是当地美食，同时呢它也是待客的亚洲出场的一道就是硬菜。
0: 嗯，
1: 是吗？
0: 没错，
1: 硬饭，这个是一定要尝一尝，大家在那里。然后还有一个是奶皮子卷囊，
0: 它相较于我们前面提到的卡扎肉囊，奶皮子卷囊则显得更加柔和一点。我觉得它有一点点的像是那种春卷的透明的皮皮，
1: 嗯嗯，
0: 就是它有一点薄薄的微微的透起来，厚厚的手工奶皮子抹到这个薄到透光的一个饼皮上面，撒上调味和葱花还有香菜，卷起来蒸着吃，奶香非常浓郁，也有一番风味。
1: 哎，这
0: 个时候，
1: 嗯，这是我的最爱。
0: 而且这个时候，这种小卷饼它还可以蘸酸奶吃。
1: 嗯，
0: 给大家推荐一下，我觉得味道挺不错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种啊？
1: 是同一种。
0: 但是我在阿图什吃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吃法，他会给你酸奶，然后他那个酸奶和我们吃的那种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它是偏老酸奶的口味，你蘸着吃真的超级好吃。
1: 浓浓的酸奶是不是裹在上面？
0: 没错，
1: 就是刚才说到奶皮子卷囊，哎，这名字我觉得取的确实叫这个嘛，各地的叫法都不太一样。它里面卷的是葱花。和香菜，其实我吃到的还有卷韭菜的，是不是啊？还有卷这个，就是没有其他的东西，但是卷的是那种奶酪的那种，
0: 对，
1: 松松软软，
0: 就是，味道都很不错，
1: 嗯，非常的好吃。说到了酸奶，我觉得在南疆啊，真的酸奶是必吃的。嗯，大家吃过那种彩椒咖啡和彩椒酸奶吗？
0: 说到这个，不得不提起来之前的那种囊碗咖啡，非常的火。那其实在这里还有彩椒咖啡，也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就是本地的彩椒顶端切开，然后把里面的这个辣椒籽挖出来，然后当杯子使用，倒入现磨的咖啡或者手工酸奶，彩椒的清爽微甜和咖啡的苦醇，那酸奶的酸香奇妙的融合在一起。第一次喝觉得这什么搭配啊，可能会觉得有点怪，但喝到一半或者是喝到它的美味之处，就会觉得有点上头了。在县城的小店里点上一份，这个就是属于阿克陶的味道。
1: 哎，是的，彩椒，首先我觉得它的颜值就非常的吸引人，是不是啊？就觉得你想那个红色的彩椒、黄色的彩椒或者绿色的彩椒，是不是啊？你把里头放上咖啡、放上这个酸奶的时候，你想想那种感觉，让我觉得端到盘子里端上来的时候，自己慢慢的品尝的时候，那真的非常的好吃。而且我的话可能会就是把那个咖啡喝完，然后呢把那个酸奶吃掉之后，也把这个辣椒哎吃掉，
0: 想尝一尝这个辣椒的味道。彩椒嘛，
1: 彩椒本身它就是水果类的，其实非常的好吃。
0: 嗯，
1: 还有一道美食叫恰瓦特。 嗯，哎，这道美食是什么样的？我给大家来描述一下，大家就知道了。嗯，它是用和好的面反复的涂上奶油煎制而成，那饼皮呢擀的是非常的薄，一层层的叠出酥韧交织的口感，咬下去呢满嘴浓郁的奶香，甜中带咸，越嚼越上瘾。哇，我此刻
0: 怎么听这个
1: 忍不住了，
0: 听这种描述觉得它像奶皮子，越嚼越上瘾。嗯，
1: 对，它是那个用面嘛，就是反复的涂上奶油。其实我们在喀什当地也可以吃到这道美食。
0: 是的，那接下来
1: 非常的好吃，
0: 就是卡塔曼了。卡塔曼究竟是什么呢？也是手工奶油层层堆叠再卷起来的一种点心，它的表皮是酥黄精脆的，那咬一口掉渣，里面呢非常的绵软，和恰瓦特基本上是搭配在一起，也是在这里最日常最治愈的一个甜蜜的组合了。
1: 哎，给大家说到的这几道美食，我此刻我是忍不了一点儿，觉得这种香味已经从这个
0: 屏幕当中
1: 直播间已经蔓延出来了。对，我不知道说到的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闻到那种蔓延出来的奶奶的香味呢。嗯，好的，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继续来聊一聊阿克陶县山里的这个风景。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2: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丽梅，
3: 我是小爱。
2: 那是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前半段呢和大家聊了隐藏在南疆的四个小众的美丽的秘境，
3: 对，还跟大家聊了一些美食。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地方离喀什特别的近了。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克州的冰川公园。
2: 哎，是的，刚才也说到了阿克陶县。阿克陶县其实离我们喀什真的非常的近。那你去阿克陶县的时候是不是要去哪个地方呢？必须打卡的地方肯定就是克州冰川公园这个地方了。
3: 嗯，阿克陶县最让人羡慕的地方是在于出了县城车往哪个方向开都是非常顶级的自然风光。
2: 嗯，往北走，哎，克州冰川公园的冰舌从雪山挂下来，幽蓝深邃，坐车呢就能直达冰川的脚下，是帕米尔高原上对普通游客最友好的冰川体验了。
3: 对，
2: 夏天山脚下的绿色的草，那各式各样的野花，哎，铺陈开来，是不是抬头呢却是万年不化的冰雪，同一个画面里有着两种不同的季节。
3: 是的，往县城的西南方向走，白沙山、白沙湖就在这里静静地躺着，银白色的沙山倒映在浅蓝色的湖水当中，干净的就像是一幅刚画完画还没有干透的水彩，不需要找角度，手机随便一拍就是很好看的风景。
2: 那再往里走呢，就是木吉湿地泥火山群。这里呢是被誉为帕米尔之源帕米尔之眼的木吉火山口，是罕见的地质奇观。站在这个火山口的边缘呢，脚下是干涸的泥浆痕迹，远处是巍峨的雪山，尽显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3: 对的，那我们说完木吉火山之后，再来看一看喀拉库勒湖。这里呢是在穆什塔格峰脚下，天气好的时候，雪山和云朵倒映在湖面上，湖水是深蓝色，有点点偏黑，四周很静谧。傍晚的时候来这里比较好，因为湖面很平整，冰山和晚霞都在水里，随便一走都很舒服。
2: 是的，就是处处是景，是不是？只要是大家走过这些景点的朋友就知道，其实从你的车驶上公路的那一瞬间，就是满眼都是美景。
3: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再聊一下阿图什吧。阿图什的天门山景区，这里呢是在阿图什天门山景区，要45块钱的票价。但是在这里，景区就是从阿图什市的一个西北方向，是一座天然形成的巨型的拱石门。那过了100米之后，宽几十米，像是整块山岩都在这里翘了一个天然的窗户一样。
2: 是的，这个地方小爱去过吗？
3: 没有，但是我特别想去一下。
2: 那我是真的去过，我觉得必打卡之地吧，因为它离得不那么远，很近，而且现在呢就是整体的设施呢非常的
3: 齐全。
2: 对，
3: 是的。那抬头如果说站在这个天门山脚下抬头看起来，天空就像是被框在一个不规则的椭圆形里面，光是从上面倾泻下来就有一种站在巨人门缝里的错觉。而这里的地貌呢是非常典型的丹霞的峡谷，那赭红色的一个壁石层层叠叠，随便一拍都是大片的一个质感。
2: 因为它有木栈道嘛，你沿着木栈道一直往里走，走到深处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你是在大山之中，在大山的里面，那种感觉确实不太一样。而且就是如果是很多的朋友一起去，你还可以比一比是不是谁先走到这个木栈道的尽头。
3: 是的， 那还有呢，就是在祖国最西端的时候等上一场日落，这里就是西极时光景区了，需要36块钱的门票。那这里呢是中国版图上最西端的村庄，斯姆哈纳村，位于乌恰县的一个境内。这里有时光塔、西极碑，还有一个让人心动的事实，就是站在这里，你就是一天当中中国人里面最晚告别日落的人。
2: 是的，傍晚时分的时候呢，太阳沉沉的沉下，那天色从金黄烧成了橘红，再褪成了深紫，整片的帕米尔高原呢就被染上了暖色调。站在这里的时候，你会感叹一声啊，这个
3: 时光太美好了。
2: 对，是的。还有呢，我们要去的是哪里呢？就是两大山脉在此握手的一个地方，天山与昆仑山交汇的一个地方。哎，乌恰县呢还有一个地貌奇观，叫天山与昆仑山交汇处。天山呢从这里开始呢一路向东横贯北疆，那昆仑山呢则向南绵延，两条著名的山系呢就在这里握手。就是大家如果站在这个观景台上看，天山一侧呢岩层是偏褐红色的，那昆仑山一侧呢是偏青灰色的，两山相接的褶皱带呢泾渭分明，像大地的掌纹被推开在你的面前。这里呢没有茂盛的植被，裸露的山体反而更显得苍茫和壮观。
3: 对的，那接下来聊到的就是阿克陶的五彩山景区了，这里呢也是免费的，在奥伊塔克镇，这里的五彩山非常的好看，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个动画片《葫芦娃》，就是还没有化成人形的时候是山嘛，然后是一个颜色一个颜色叠在一起的，特别特别的像。那这里呢是帕米尔高原上一处极有视觉冲击力的景观了，因为山体因为不同年代的沉积和矿物的作用，那呈现出了赭红、青灰、黄褐、浅紫、墨绿等多种颜色，一层一层叠加上去，像是用刷子刷出来的一样。
2: 是的，阳光不同的时候呢颜色就不一样，清晨的时候呢是偏柔和的，正午呢是最浓烈的时候，那黄昏的时候呢整座山都泛着金黄色，远远看去呢就像一条彩带横亘在戈壁上。在这里呢没有太多开发的痕迹，那车能开到这个景观台，人不多，适合安安静静的观赏。
3: 对的，那我们接下来说到的就是我近期刷到很多的一个地方，也是我自己有点想去的，就是玉旗塔什草原景区，这里是25块钱一个人。那在这里呢可以看到雪山戈壁，最后一站留给了玉旗塔什的草原。那它是在乌恰县的一个西北部，是一处高海拔的草场，平均海拔超过了3000米，地势呢是比较平缓的。
2: 夏天如果大家去这个玉旗塔什，就是最漂亮的季节了，我觉得6、7月份真的是最好的时候。草色嫩绿，小花成片，河曲如影。那这里的草呢不高，但是非常的密，风吹过去的时候呢像人轻轻的抚摸大地的纹理，毡房呢散落在草原上，牛羊呢悠闲的踱步，炊烟袅袅，非常的治愈。
3: 没错，
2: 这里呢也是我一直一直想去的地方，但是呢有一年我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刚好在修路，所以没有进去。它呢和奥伊塔克公园呢是一条路，但是呢岔路口不同，就是在快到奥伊塔克的那个地方呢会有一个分岔，从那里进去之后呢就到了这个玉旗塔什。
3: 是的，
2: 所以刚才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克州的一些景点了。为什么介绍呢？因为大家知道克州离我们非常的近，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3: 对，而且这里的每一个草原它其实都代表着一种颜色，而你选择什么样的颜色都是别有一番景色。
2: 不管是你被哪一种颜色打动，克州呢都在我们身边，是不是？如果大家时间比较短的情况下，到这些地方去看一看走一走，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暑期到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和大家来盘点一下，就是我们在暑期当中适合去玩的，适合去寻找的一些小众的打卡点。
1: 嗯，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就说到新源县城的东北方向，沿着316省道一直开，就能抵达的泽克台沙哈村。这边呢，村子两侧山势很平缓，没有云山和松柏挡视线，只有纯粹的一望无际的草原铺到天边。
0: 嗯，每年的夏天的时候就是

0: 蓝色的花海呢，从山脚一路蔓延到坡顶，怎么拍都非常的好看。
1: 对，
0: 可以带上野餐垫，在户外呢饱餐过后躺上一个下午，真的是非常的惬意。
1: 是的，那这里呢是属于北疆了，在伊犁州的新源县。
0: 嗯，还有一条就是承包一整条沟谷的隐秘人少的一个风景地。
1: 嗯，
0: 这里呢是沿着218国道往库尔勒的方向走，经过贡乃斯的时候呢可以放慢车速。那这个地方呢就是班禅沟，哎，班禅沟呢就在路边，往里面看呢，松柏参天，溪水穿行。
1: 嗯，那空气里也都是松木的清香，听水声，听风声，同时也可以带自己家的毛孩子过来看一看，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具体地方是在巴州那河静县了。
0: 嗯，是的，是的，这里呢是门票是每个人35块钱，哎，导航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导到巴州河静县贡乃斯镇218国道旁。
1: 嗯，没错。那我们接下来说到的是另外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地方了。
0: 嗯，马圈湾草原，这个名字一看就是曾经是这个
1: 养马的地方。
0: 马圈，对，是一个马圈的地方。草原上会唱歌的鹿，哎，也说到了这里有多种景观。
1: 嗯，
0: 那马圈湾到底在哪里呢？
1: 嗯，这里呢具体是在昌吉州的木垒哈萨克自治县。
0: 嗯，木垒县城以南的28公里的群山之间，四面环山，中间平坦，像个天然的圈场，所以由此而得名。
1: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恰甫奇海，这里是伊犁州特克斯县的地方。那在这里呢一路上的风景非常非常的美丽。
0: 嗯，高山湖泊，一半湖水一半花海。
1: 嗯，
0: 这里呢从特克斯县城去库尔德宁的路上，时间如果充裕的话，一定要拐进这个恰甫奇海。
1: 嗯，
0: 这是个因为水利设施形成的高山湖泊，东南面呢是乌孙山和西天山自然保护区。
1: 嗯，没错。那还有托格伦下村，在这里呢仿佛一抬头就能够摸到雪山一样。
0: 嗯，
1: 塔什克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一座被高原环抱的小城，而托格伦下村更像是小城里被定格住的一幅油画。
0: 嗯，是的，这里呢紧邻帕米尔的旅游区，海拔是3000多米，所以去到塔什库尔干帕米尔景区的时候，大家可以顺道来到这个托格伦下村。
1: 嗯，对的，村里有很多特色民宿，同时也建议大家在这里住上一晚会有更好的体验。早上8:30左右，运气好的话可是可以看到日照金山的，还可以找很多的这个人群一起嬉戏游玩，租借塔吉克族的服饰拍一组自己喜欢的照片。
0: 嗯，或者呢是自带帐篷在村子里露营，晚上抬头就能看见星河。
1: 嗯，是的。
0: 嗯，那站在村子里呢，慕士塔格峰的雪顶呢大家清晰可见，风从山谷灌进来，带着草籽和泥土的味道。在这里呢什么都不用做，光是站在那里就已经是在画里面了。
1: 是的，
0: 这里的是不要门票，先给大家说一说，大家如果导航的话直接导到托格伦下村，其实也说到了就是距离塔什库尔干县城比较近的一个地方。
1: 嗯，没错，所以说大家在生活当中可以多多找一些好看的景色拍下来留作纪念，也可以找到一些地点，然后呢作为我们下个月下周或者说是明天的一个目的地，去体验不同的人生，去感受不同的风光。
0: 嗯，所以说有人说嘛，新疆最美的不是某个景点，而是大家永远不知道下一个转弯会遇到什么。
1: 嗯，没错。
0: 趁着7月的天气，趁着花期刚好，整理行装，哎，加满油，带上自己的家里的孩子，带上家人，是不是去赴一场不用排队不用抢机位，只有风和快乐的初夏之约。
1: 是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1: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0: FM101.2 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收音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帕。午后四时，暑气渐柔，晚风藏影，欢迎锁定调频 FM101.2， 准时收听声音的情书。如果说流行音乐是人间烟火的热烈奔赴，那国风旋律呀，便是刻在中国人骨血里的温柔浪漫。一笔水墨写尽山河风月，一曲清风唱遍红尘过往。那些诗词平仄里的思念，岁月浮沉里的释然，江湖烟火里的温柔，都被融进婉转的曲调中，岁岁回响，岁岁动人。今天的午后专场呢，我也是为大家整理了12首宝藏国风金曲，从相思的相思且倦到江湖洒脱，从故里乡愁到浮生淡然，每首歌呢都是一封写给岁月、写给山河、写给旧人的温柔情书。那接下来的一小时，我们一起放下忙碌，静心聆听，让国风清音治愈整个温柔午后。世人都说人间文字呢千万卷，最深情的从来都是藏在风月相思里，90000墨笔写尽半生爱恨，写遍一世情长。那今天的第一首歌呢，就让我们在黄诗符空灵婉转的唱腔里啊，读懂一场字字皆深情的红尘执念。90000字，这是国风乐坛极具代表性的抒情佳作了啊！整首歌曲的曲风呢，清冷雅致，古韵绵长。黄诗符的声线呢，也是空灵通透，高低婉转自如，自带水墨烟雨的氛围感，也是将古典情爱里的遗憾与执着演绎得淋漓尽致。那歌词词藻也是典雅考究，句句皆是诗意，没有直白的爱恨哭诉，却用写最深情的诗赠最遥远的你的这种细腻笔触啊，描摹出了古人他的含蓄深沉的一个爱恋。90000字不是陈长的一些赘述，是穷尽笔墨也写不完的相思，是爱而不得、念而无果的半生遗憾。曲调悠扬婉转，前奏一响，仿佛推开千年古卷，烟雨江南，风月旧事缓缓浮沉浮现。整首歌曲呢，也是将中式美学的含蓄之美拉满，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深情，爱意内敛，思念绵长，万般心绪皆付笔墨。

世间所有的相遇皆是缘分牵绊，一根红线系住缘起缘落，牵住人间悲欢。接下来呢，一起来聆听银铃的牵丝线，赴一场温柔缱绻的宿命之约。那其实作为国风经典的神曲，牵丝线承载了无数人的青春国风记忆。银铃的嗓音也是温柔细腻，清澈干净，兼具柔情与力量，完美诠释出了宿命爱情里的这种温柔与坚韧。歌曲以红线为核心意象，串联起了相遇、相知、相守、离别的人间情爱百态。歌词呢也是意境唯美，将古典仙侠的这个浪漫与人间烟火的情深情相融，道尽了缘分的奇妙与无常。人海茫茫，相逢是缘，牵绊是情，纵使世事浮沉，心底的执念始终滚烫。旋律轻快又不失一些温婉，古风编曲细腻精致，笛笑声呢也是声声入耳，氛围感十足。整首歌呢既有江湖风月的洒脱，又有儿女情长的柔软，道尽中式浪漫最动人的模样。一生牵绊，

春有百花，秋有月，花间旧事最温柔。繁花灼灼，岁月温柔，一曲花间词也是写给流年，写给初见，写给所有温柔的过往。花间词呢，是一首治愈系的古风小曲，曲风呢清新婉约，轻盈灵动，褪去了国风歌曲常见的悲苍的这种厚重啊，自带春日繁花的温柔氛围感，歌手唱腔温柔舒缓，咬字清晰，娓娓道来，如同耳畔轻语，温柔治愈。歌词呢以繁花为景，以流年为情，捕捉了世间温柔的细碎美好。花间相逢，花间寄语，花间寄旧忆旧，寥寥字句呢也是勾勒出烟雨的花开，风月温柔的唯美画卷。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恨，只有岁月安然，时光温柔的恰甜与释然。这首歌旋律也是轻快治愈，编曲呢简约雅致，古风乐它的乐器呢也是点缀恰到好处。在喧嚣的午后，这首曲子如一缕清风，抚平心绪，让我们呢读懂人间最美不过花间风月，岁岁安然。

0: 道4月15日是什么日子吗？
1: 当然，这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提醒我们每个人都要守护国家安全。
0: 那国家安全到底是什么呢？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1: 国家安全的内涵在不断延伸，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动态调整，涉及政治、军事、国土、经济、金融、文化等20个重点领域。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让我们共同携手筑牢国家安全的人民防线。
2: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3: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在那真假的满都大风里，
2: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4: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听过风雨风月里的相思，便懂得人间的奔波。人生漫漫，一路山城，风雨兼程，初心不改。毛不易的国风之一单曲《一路山城》，唱尽了前路坦荡，温柔且有力量。它的区别在于传统国风的情爱主题，《一路山城》呢是一首写给行路、写给成长、写给岁月的国风治愈之作啊。毛不易极具辨识度的醇厚嗓音，温柔沉稳，自带岁月沉淀的质感，也是将人生旅途的感悟呀娓娓道来。歌词意境呢开阔悠远，以山河为喻，以行路为题，写尽人生前路的风雨坦荡。我们这一生皆是赶路之人，踏过山海，经历浮沉，有坎坷荆棘，有繁花坦途。所谓一路山城，既是奔赴远方的执着，也是历经世事的释然。旋律舒缓大气，编曲极简高级，没有繁复的这种配乐，也是只用纯粹的曲调与歌声呀传递温柔的力量。整首歌曲治愈又智力励志啊，告诉每一个在路上的人，山高路远，步履不停，前路漫漫，亦有灿灿星光。

世间光影匆匆，岁月皆是浮光，转眼即逝的美好，温柔绵长的治愈，都藏在这首周深的《浮光》里。周深的国风唱腔素来自带一些仙气与空灵，浮光更是像将其嗓音优势发挥到了极致。整首歌曲呢，曲风它是清冷唯美，空灵飘渺，如同山间清风，林间月光，干净纯粹，治愈人心。歌词意境也是空灵通透，以浮光喻世间美好与过往云烟。人生诸多遇计，际遇呢如光影流转，转瞬即逝。那些遇见的温柔，经历的过往，皆是岁月馈赠的细碎美好，不必执念，不必遗憾，淡然遇见，坦然告别。编曲也是细腻高级，旋转委婉的这种旋律，委婉的这种悠扬呢，也是高低起伏间温柔的治愈。周深的歌声细腻绵长，字字轻柔，声声入心，将浮生若梦温柔自愈的心境完美诠释。整首歌呢自带清高清冷高洁的这种国风意境，让人呢在光影流转的旋律里呀、与岁月温柔和解。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来自于周深的《浮光》。

时光藏年轮，岁月刻深情，岁岁年年光阴流转，所有的爱恨执念青春过往都被岁月刻成年轮，岁岁封存。接下来一起来聆听张碧晨的年轮，重温旧岁深情。年轮呢是传唱多年的国风经典，兼具流行质感与古典的韵味，是一代人的国风青春回忆。张碧晨呢也是极具故事感的这种嗓音，细腻沧桑，共情力极强，将青春情爱里的懵懂遗憾与执念演绎的淋漓尽致。歌词诗意又细腻，以年轮为核心的意象比喻时光沉浮的沉淀的这个深情，岁月一圈一圈流转，往事一幕一幕沉淀，年少的遇见，青涩的心动，遗憾的别离，都刻在时光年轮里，今年不忘，岁岁难忘。旋律婉转凄婉，古风曲调呢温柔又伤感，层层递进的情绪极具感染力。整首歌呢也是将中式含蓄的这种青春遗憾写的呢

一曲红照韵，半部国风琴，飒飒风月，灼灼芳华。这首火遍全网的国风神曲《红照韵》，自带千年古韵，惊艳时光。《红照韵》呢是国风音乐里里程碑里面的作品啊，发行以来呢经久不衰，也是凭借独特的曲风与极致的古韵，成为大众心目当中的国风代表作。歌曲呢融合了

古风的戏腔、电子编曲与传统的民乐，新旧结合，韵味独特，打破了传统国风的温婉单一，自带飒爽灵动的江湖气质。歌名呢也是雅致古韵啊，歌词字字如画，聚焦了古典女子的风华风骨，褪去了闺阁柔情，多了几分洒脱飒爽。那几句歌词呢也是勾勒出了古典美人的婉婉与傲骨，既有眉眼温柔啊，亦有岁月风骨。旋律呢也是抓耳洗脑，节奏轻快灵动，气腔呢也点缀了一些惊艳全场的这种成分在里面啊。古今呢编曲相融合，恰到好处。整首歌曲兼具国风雅致与现代潮流，将中式古典美学的风华绝代展现得淋漓尽致，一开口便是千年啊华夏风月啊，也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红昭愿》。

一念山水诗意，半壶清雅沙。听过红尘风月，便懂浮生淡然。刘可以的肆意国风，半壶沙也是藏着最治愈的东方山水之美学。半壶沙呢是国风歌曲里面的巅峰之作，也是刘可以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整首歌脱离了情爱执念，以山水为内核，笔墨清淡，意境呢悠远，唱出了中国人最向往的浮生通透，岁月安然。歌词满是水墨山水意境，那其实整首的歌词呢也是句句皆是诗情画意，勾勒出一幅归隐山水，远离尘嚣的这种江南画卷啊。歌曲道尽人生通透的哲理，人生无需圆满，万事不必苛求，心有山水便是安然，半壶清雅可度余生漫长。

风舒缓空灵，淡然静谧，没有激昂的曲调，只有温柔绵长的治愈。轻柔的曲调呢，搭配上清雅的歌词，它的诗意也是十足啊，让人在喧嚣的城市当中呢，瞬间的静心。整首歌曲承载着极致的一些东方水美学与人生的智慧，还有温柔治愈，也是涤荡人心。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刘珂矣的《半壶纱》。

说到国风作品呀，许嵩的作品素来呢诗意满满，国韵厚醇厚啊。惊鸿一面呢更是将中式一见钟情的浪漫写到了极致。歌名呢也是取自曹植的《洛神赋》啊，寓意世间最惊艳最难忘的短暂相逢，一眼心动，余生念念不忘。歌曲以江南风月为背景，柳下闻琴，月下相逢，歌词细腻唯美，古风盎然，勾勒出一场温柔缱绻的古风邂逅。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只有初见时的心动，回望时的温柔，也是完美诠释了古人一眼惊鸿。

红万般心动的含蓄浪漫，编曲呢也是精致典雅，它的笛箫悠扬，曲风呢又婉转温柔，许嵩温润的这个唱腔搭配上黄龄灵动的声线，一柔一甜啊，相得益彰，将风月相逢的温柔与缱绻演绎的恰到好处，整首歌呢意境唯美，古韵十足，也是中式浪漫最动人的模样了啊。世间万千相遇不及一眼惊鸿，一眼相逢一世难忘。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首来自于许嵩与黄龄的绝美国风对唱《惊鸿一面》。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也是应我们后台听众朋友的一个要求，点了一首《鱼溪叹》。那接下来呢也

是想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啊，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呢是对传唱京剧唱腔的节奏进行了一个整理和变奏啊，也是令节奏呢更加的有代入感，也因此啊受很多的听众会更为广泛一些，演唱呢更加的朗朗上口，虽然说采用了京剧的一个唱腔，但是呢为了增强流行音乐的这种现代性啊，也是将京剧唱腔原本的节奏呢密集化了，给听众一种和谐的听觉享受啊，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那我们接下来就听这一首《玉溪滩》。

一轮庐州月，万般故乡情，风月万千不及故里月色。最后一首，让我们在许嵩的庐州月里读懂游子最深的乡愁。这首庐州月呢，也是许嵩国风乡愁的代表作了，也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的白月光国风金曲啊。温柔的曲调里藏着最动人的故里情怀与岁月遗憾。那接下来我们就以许嵩的庐州月为今天的节目的结束曲子。

十二首国风轻音，十二段风月故事，从相思缱绻的九万字到淡然通透的半壶纱，从江湖洒脱的出山，再到温柔乡愁的庐州月，一曲国风，一寸诗意，一纸情书，藏着国人独有的浪漫、温柔与通透。国风不老，风月长存，那些藏在曲调里的诗词山河，红尘过往，永远治愈人心，温柔岁月。听众朋友们，今天下午四点的声音的情书国风专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往后余生有风有月有歌有暖，有温柔相伴，有岁月安然。我是主持人小帕，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继续以歌为信，以声传情，不见不散。

亲爱的朋友们，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再次祝福大家新春快乐，明年的春晚

康不一样，各种的维护不一样，当然包括跟我们的医生的技术呀这些呢都是有相关的，包括种植体的种类呀、咬合力呀这些。所以这个呢，种植体的这个寿命呢，到目前为止呢没有一个客观的一个年限的一个说法。那我的老师曾经问过我说，你有没有牙齿呢？种的也很好，各个方面条件都很好，但是他就是就失败了，脱落了。我说没有，我当时还有点小窃喜，但是老师说，这是说明

0: 基数不够大，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可能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来观察。但是呢，如果说您足够重视保护的也好，定期能复查，种的条件也比较好，技术这些都没问题的话呢，一般用几十年的这种情况呢，也是比较多见的。所以还是要一定要及时去做啊，特别是对个别牙的缺失、后牙的缺失呢，也可以及时去种植修复。
1: 嗯，看到苍兰布衣一直在给我们点赞说，今天这场直播的含金量太高了，三位讲得特别好啊，谢谢谢谢大家的关注，后续在三位主任有时间的情况下，可以多做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更多健康的知识。今天我也是收获满满，学习良多。我们的直播即将要接近尾声了，下面想请三位主任结合自己在这个临床当中和患者交流的过程当中，你们觉得大家现在对于口腔健康的保护方面存在的最深的误区是什么？陈主任您先来。
2: 好，各位观众网友朋友哈，我想我接触的最多的问题是，我牙齿我的口腔出问题了，我能吃药吗？那这个问题呢，我想是这样的，就是口腔科跟其他的科室确实都不一样，大家一入到门诊，别的科室那么你就会发现，别的科室可能就是一间诊室，一张诊疗桌啊就可以，但口腔科是要有诊疗牙医的。那么我们在椅位上做什么呢？做检查，我们做专科的全面的评估，同时我们所有的操作是要在椅位上完成的。也就是说，如果你发生了口腔问题，首先你应该去找医生评估你的问题是牙体问题，是牙周问题，还是缺失的问题。所以治疗我们是以操作为主，而药物它一直都是我们口腔治疗的辅助。所以请大家在出现口腔问题的时候，应该先找医生，而不是要先去找药。
1: 赵主任您呢，您在这个和患者交流的过程当中，有哪些误区是您反复要给患者解释的？
3: 到我们这里来很多就是大家来是牙疼才来，不疼是不来口腔科看病的啊，大家都很惧怕到医院来。那么这种观念对于口腔对于牙齿来说是不正确的，因为牙齿我刚才说的是一个进行性破坏的疾病，它不会自身修复，所以牙齿的问题一定是要及时发现，然后及时终止，及时治疗，这样才能防止它小洞变大洞，大洞变成炎症，甚至我们后期可能需要手术的方式。那么它的费用也是从少到多，所以大家一定是就是要及时到医院来看牙，如果发现小洞及时处理，如果没有洞我们可以预防涂氟或者是定期清洁牙齿，这样及早发现问题，及早治疗，这个更重要。
1: 党主任呢？
0: 就是修复缺了牙了以后呢，不管是哪一颗牙齿，前牙后牙，当然左生牙齿除外了，我们一般不修复。那么对这些缺失牙呢，一定要及时修复，它不光关系到你的功能，咀嚼功能、美观，还关系到我们的大脑皮层的神经肌肉呀，这个还有我们的颞颌关节的健康啊，一定要及时呢要修复，同时呢一定修复完以后呢，严格的来维护，定期复查，有不舒服及时复查啊，及时复查。
1: 再次代表我们线上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三位专家今天带来的精彩的分享表达感谢。那各位朋友，如果说您的问题没有得到解答，实在是抱歉，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呢到这儿就要跟各位朋友说声再见了。后续有口腔健康的问题，我们也采制了各位专家这个分享的科普的视频，会陆续发在我们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上，期待各位朋友的关注，也再次感谢三位。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各位朋友再见，三位主任拜拜。
0: 拜拜。
4: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5: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4: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5: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4: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5: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4: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5: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4: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

0: 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0: 时令更替，七月七日迎来小暑节气。小暑就是天气刚开始热，还没到最热的时候。
1: 老话说，小暑尽伏天，一年中最热的日子就此拉开序幕。民间有食新说法，吃新米，吃新面，庆丰收。在北方，头伏饺子端上桌，正是咱老百姓的讲究。小暑养生不随意，瓜果冷饮消暑莫贪多，保护脾胃更重要，空调千万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0: 二十四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